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山东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整治事发在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3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已经被送院，情况危急，而受伤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Wise man said，
3: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
4: Only fools run。
3: 这首歌会不会是你们两个的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和你一起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0: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的平常心。
1: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0: 在混乱的生活入面，照出自己的智慧。
1: 逢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清静心灵。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5: 大家好，刚刚听完8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隔了10多分钟到，我们又可以再在大气电波中相聚。如果你刚刚已经加入我们今早做的音乐聚会，好多谢你。如果你刚刚先加入，更加是无任欢迎。继续我们这个小时，我们今早的主题送给大家的都是在五月出生的一些 artist 的作品。咁如果你翻查资料，可能你都系仲知道啊，仲有最少一 pair 嘅艺人呢都系咁有缘分，同月同日生㗎噃。佢哋都系5月28号。咁首先年轻嘅一位要出场先。諗起佢，你应该会諗起呢一个歌曲。係啊，佢系 Kylie Minogue。

1988年喺流行榜度做到好成绩嘅一个歌曲 ，Especially for you， 亦都反映咗黄庆文嘅心情啦。系啊，所有嘅歌曲我选择咧都系全部特登为你而选择。咁啊，当然你会记得佢啊，系我哋今朝早嘅五月之星之一嘅 Kylie Minogue。1968年5月28号在澳洲的 Melbourne 出生，他有 Princess of Hop Pop 之称，同时他除了是唱得之外也都是演得，同时时装界也都是有一定的地位的。不是刚才那个歌曲可能你听到一把男声，是正正是他一个人物荧幕上面一个好拍档啦，当年呢就传咗绯闻啦，咁当然就唔系真㗎啦，就係 Jason Donovan 啦，就係其实嗰个歌曲呢喺 Jason 或者喺 Carly 呢自己嘅喺studio album 呢都录制过呢个歌曲㗎噃。咁同 Carly Minogue 咁有缘分，喺5月28号当然系佢嘅前辈嘅系有 Gladys Knight。佢系1944年5月28号喺 Georgia 出生，呢个歌曲好啱佢唱啊！

Billboard 100 去到第一位嘅 Midnight Train to Georgia。咁点解话最啱佢唱？系啊，因为 Gladys Knight 咧系正正就系 Georgia 出生。1944年5月28号啦，咁刚刚就系同佢嘅 pop group The Pips 系包括咗佢嘅 brother 啦，同埋佢嘅 cousins 咧组成嘅咧，咁啊 Gladys Knight and the Pips 嘅 Midnight Train to Georgia， 可能你对呢对乐队更加有印象嘅系佢哋 cover 嘅 The Way We Were 啦，咁同埋咧系一个大家都会好中意嘅系旧歌啦，咁佢哋系。Help me make it through. Help me make it through the night. 咁啊，刚刚就系佢哋自己嘅歌曲《Midnight Train to Georgia》。好，咁跟住亦都全部咧都系从五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 嘅作品。如果讲到呢位歌手，系啊，佢叫 Mary McGregor， 1948年5月6号喺美国嘅 Minnesota 出生。你一谂起佢嘅。Torn Between Two Lovers， 但今次做我揀嚟呢个歌曲，可能你觉得佢更加演绎得好细致啊，好似有少少儿童不宜嘅歌词啊。This girl has turned into a woman。

This girl has turned into a woman。咁啊，歌词系有少少系比较系隐晦啦。咁啊，但系真系一个好感动嘅歌曲。跟住要出场嘅呢位五月之星，我谂当然大家都会记得佢系乐坛大哥大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个好受人尊敬嘅歌手啊。咁其实喺乐坛上边都有几位咧系失明嘅歌手啦，但系佢哋完全唔会因为失明咧而失去咗系对佢生命嘅热爱。头先我讲咗都有几位失明嘅歌手喺乐坛上边都做到几好嘅成绩噶噃。咁你唔知唔知属于五月出生嘅系边一位呢？佢实在太多歌曲。我哋会可以选播一起分享，这个可能少播少少，是他是 Stevie Wonder。

1972年 Stevie Wonder 的其中一个大热作品 Superstition。 是啊，歌词告诉我们听，是啊，我们很多是迷信呢，其实是都有很多反效果，啊，建议我们呢就不要随便去迷信啦。啊，其实 Stevie 呢都很是愧疚提携后辈嘅，当年佢作咗呢个歌咧，系谂住俾系 Jeff Beck 咧去唱先嘅，咁但系有关嘅唱片公司 Motown 咧就一定要 Stevie 唱先，咁啊，终于 Stevie 嘅版本梗系好受欢迎啦。咁 Stevie Wonder 喺1950年咧5月13日喺美国嘅 Michigan 出生，跟住呢位五月之星系嚟自英国。英国的 Liverpool。

1968年。第二作品 You Are My World， 当然就是我们今早另外一位五月之星，是 Cilla Black， 1943年5月23号，刚才说了，在 Liverpool 出生，但是

佢係2015年啦，度緊假嘅時候，應該喺西班牙咧係爆血管咧係身亡，咁啊1972年嘅72歲啊，咁啊當年呢個作品咧其實都係幾辛苦嘅斯勒錄得，因為咧當年有關嘅監製咧就聽講話咧要斯勒咧係唱咗第31次咧佢先至收貨，因為佢就係想阿斯勒咧用頭先我哋聽到好 powerful 嘅一個係歌聲去演繹呢個愛情歌曲。咁眾所周知啦，其實呢個歌曲咧係Dionne Warwick 咧都唱咗嘅，咁正正就係 Cilla 咧當年聽到 Dionne 呢個歌曲咧就好中意啊，咁啊將佢咧係話俾佢嘅經理人聽啦，係 Brian Epstein 啦，咁啊終於咧就自己錄製咗呢個歌咧成為佢嘅大熱作品。咁啊大家都可能記得呢個歌曲其實係嚟自一首意大利歌啊，咁啊改編成英文嘅版本。好，跟住另外一位五月之星要出場。听到呢啲咁轻快嘅三拍节奏嘅歌曲，会谂起呢个歌手嘅昵称啊，因为弹咗一首好嘅钢琴。1949年5月9日喺 New York City 出生 ，Billy Joe。

Billy Joel 其中一个 signature song， 1973年的作品是 Piano Man， 亦都是代表他自己的是经验，因为他当年出道的时候都是一路弹琴一路自唱，是在一些 lounge 那里表演的。是啊，咁 Billy 除咗系唱得作得之外咧，当然亦都系弹得一手好钢琴啦。所以 Billy Joel 嘅另外花名，头先都讲咗啦，就系、是、Piano Man。好，睇下你哋嘅收听嘅节目咧，系逢星期日嘅清晨，系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我黄晓文主持嘅一个纯音乐节目《游园相会》。我哋星期日嘅清晨7点开始，足足有两小时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曾经大家都好中意嘅英文旧歌。而今朝早我哋两个小时嘅话题咧，都系带俾大家啲五月出生嘅 artist 嘅歌曲。跟住出场嘅呢个歌手，系啊，佢个名都好似好难记咁啊！我当年 Ingeborg Humperdinck 系咪好特别嘅名称？佢亦都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出生噶噃，系啊，喺 British India 出生，当然系符合我哋今朝早嘅条件啦。佢系1936年咧5月2日出生，咁啊谂起 Ingeborg 可能会谂起系 Release Me 啊，但系呢个同样系三拍节奏嘅歌曲，可能喺香港嚟讲特别熟悉 Free as the Wind。Yeah.

会跟住啲三拍节奏，好靓嘅一首歌啦。Free as the Wind 系当年一部好受欢迎嘅电影

里面的一个歌曲。咁啊，資料顯示喺香港嘅係 chart 嚟講咧，呢首歌咧反為去到第一位，但喺外國嘅 chart 咧反為係位置冇咁高啊。咁亦都代表我哋香港人咧，當年係欣賞英文歌曲嘅水準咧都幾高啊！好，跟住呢個作品，你又聽一聽，睇下記唔記得係嚟自邊一位？佢把聲音有少少沙啞。同埋听讲话，佢表演嘅时候成日都做一啲好特别嘅动作。另外一位五月之星。

Joe Cocker， 系啊，头先你都听得出佢把好沙哑嘅声音啊，系啊，头先咧都讲咗啦，佢表演嘅时候咧系好有好多 body movement 啊，咁啊成为佢嘅表演方式或者系风格之一啦。咁刚刚嘅1974年佢嘅版本嘅 You Are So Beautiful 就要去到咧 Billboard 100第5位。但是如果想起 Joe Cocker， 我想你一想就会想起1983年是得到 Grammy Award 的一个歌曲 Up Where We Belong， 和 Jennifer Warnes 合作的歌曲。Joe Cocker 是1944年5月20号在 Yorkshire 出生，但是2014年12月22号是70岁的年纪是已经离开了我们。好，跟着带给大家一个都挺调皮的歌曲，是一个合唱歌曲啊，咁其中一位就是刚刚那个小时已经出现过的 Bing Crosby， 咁咁啱今次佢嘅拍档咧又是属于五月之星，咁你睇下估唔估到是哪一位？一首好熟悉的调子 ，Out of Capri。

Isle of Capri， 唔正路去到呢个地方咧，应该唔使我提你系边一位歌手啦，嗬？系啊，五零年代系好出名嘅 Rosemary Clooney， 咁啊，佢就系1945年啦，1928年啦，系5月23号咧喺美国嘅 Kentucky 出生，咁但系2002年咧系6月29号咧74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咁如果讲起 Rosemary， 你可能会谂起系 Mumbo Italiano 啊，好，跟住出场嘅呢位五月之星，同我哋上一集系出场过嘅系 Albert Hammond 好有关系嘅。系啊，我觉得呢位歌手应该多谢 Albert Hammond， 因为佢唱 Albert 嘅呢、这个跟住同大家分享嘅歌曲。令到佢声名大噪，当然就1948年5月21号喺 Sussex 英国出生嘅 Lucia。

Albert Hammond 同埋 Carol Bayer 合作嘅一个歌曲 When I Need You。1976年 ，Albert 已经自己录制咗。不过刚刚我哋分享嘅版本，1977年嘅 Leo Sayer 嘅版本咧，就系可以喺英国同埋美国嘅流行榜都去到第一位。咁啊 ，Leo 其实另外一个好出色嘅地方就系佢嘅假音啦。你都记得佢嘅 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 啊，系一个好精彩嘅表演。咁其实我哋听英文旧歌嘅时候咧，好多时啲歌手都系嚟自英国同埋美国。咁啊，爱尔兰嘅歌手咧就比较少啲。不过要谂起一啲爱尔兰啊，大家好中意嘅歌手，其中可能以下亦都系属于五月出生嘅歌手，系会大家都好有印象。系啊，佢叫做 Anya， 1961年5月17号喺爱尔兰出生。如果谂起佢嘅作品，可能跟住要同大家分享嘅都系其中一首，大家都好印象啊！好特别嘅一啲音乐安排，亦都一个好特别嘅名啊！

爱尔兰歌手 Anya 的 Anywhere Is， 唱歌的时间带到差不多要听九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了吧，也都是结束我们今早这两小时的小小特辑，和大家分享一些属于五月出生的一些 artist 的作品。最后出场的是一对乐队 Procol Harum 的主音歌手，是啊，他是五月之星，因为他是五月29号1945年在英国伦敦出生，当然就是 Gary Brooker。 想起 Procol Harum 当然会想起他们当年一个代表作 A Whiter Shade of Pale，亦都是结束我们今早的两个小时的节目，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将会率领香港代表团到酒泉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并见证飞船发射。孙东在甘肃见记者的时候说，黎嘉莹作为成组成员执行任务，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感到非常兴奋，他预祝任务圆满成功。孙东又说，今年适逢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尤其重大，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令香港载荷专家直接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这个亦都是黎嘉莹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克服重重困难而取得的成果。孙东说，黎嘉莹入选成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随着国家航天事业不断进步，相信香港青年和科学家会有更多机会，本港要继续在科研，特别是航天航空科技进步。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

0: 科技进步。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说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说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两个人失联，128人受伤。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他说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性质极其恶劣，教训极为惨痛，将会引以为戒，举一反三，以煤矿为重点，在全市开展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事发的星期五晚，涉事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事故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六月二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六月二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着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你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人生遇到好坏都要保持镜一样嘅平常心。
4: 你嘅人生系自己嘅，唔系活俾其他人睇。最紧要自己活得自在。
3: 喺混乱嘅生活入边，照出自己嘅智慧。
4: 逢星期日早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清净心灵。

0: 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田君阳居士。
1: 各位听众，今日的佛学讲座题目是八正道之二。上一集我们跟大家讲了八正道的起源、四圣谛、三十七道品等等，亦都跟大家讲了八正道的正见。今日我们会继续八正道第二，就是正思维。正思维是指正确的思维，又叫做正智、正思，即是正确的意志、决心、思考、分别，心无邪念，远离邪妄、贪欲，做真理、智慧的思量分别。大家在学佛的阶段都经常会听到闻、思、修三个阶段的。所谓闻，即是听闻佛法，是指由三藏十二部教和善知识之所得来的对佛教的正确见解。而思呢，就即是讲紧会思维所听到之后的道理而产生智慧。修呢，就即是讲紧你实际去用返你所学到的道理。这个就是实际修行的修啦。而我哋讲紧嘅正思呢，就係讲当中闻思修嘅思啦。嗱，正思呢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叫出离思维，第二种叫无畏思维，第三种叫无害思维。出离思维意思即係话远离贪业，减少欲望。无畏即係指无真畏心，无发嬲嘅心而生起慈心。无害即係指唔侵害别人，生起悲心，近于孔子所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嗱，儒家《师己论》里面亦都有讲，因为有正见咧，所以咧就可以生起唔会发嬲同埋无害嘅想，呢啲就系正思维啦。咁所以其实正思咧，亦都系讲不贪、不争、不痴嘅思维，以及咧系当我哋听到一啲道理之后，怎样可以去实践，同埋细细咁样去分析佢嘅道理。嗱，怎样可以正確咁样去思考呢？当我哋思维佛法嗰阵时候，又应该怎样做呢？嗱，佛陀曾经讲过嘅，唔好因为呢个只係多数人讲嘅观点就信以为真。

唔好以为因为呢一个系古老传落嚟嘅就信以为真，唔好以为系传承落嚟嘅就信以为真，唔好以为佢系来自经典嘅就信以为真，亦都唔好纯粹只系因为符合逻辑就信以为真，唔好净系基于推理就信以为真，亦都唔好认为谂得多就信以为真，亦都唔好因为系权威或者好口碑就信以为真。亦都唔好因为呢一位系我嘅老师讲嘅就信以为真。佛陀强调系要你自己思考个道理系唔系正确，你先要信纳接受嘅。所以其实佛教一啲都唔迷信噶。嗱，不过喺我哋思维嗰阵时咧，佛教都有啲标准嘅，就系所谓嘅四依四不依。第一，依法不依人；第二，依智不依色；第三，依义不依语。第四，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第一，依法不依人，修道嘅人咧系以佛法为皈依嘅，而唔系以人为皈依。所以咧，个人虽然系凡夫，但只要佢讲嘅嘢系正法，系正确嘅佛法咧，都可以信受奉行嘅。但系就算个人虽然系具足佛身，而佢所讲嘅嘢唔系契合正确嘅佛法咧，都唔需要跟从嘅。第二，依智不依色。嗱，讲嘅色咧系指绿色，所谓眼耳鼻舌身意，再加埋末那色同埋阿赖耶色，共八色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唯识学嘅说法啦，但我哋呢度唔再详细讲。这个意思即系话，依教佛教嘅教导咧去思维，而唔系依照自己绿色所见所闻去做出判断嘅。这个就是依智不依色，是依照智慧。第三呢，就是依义不依语，意思就是说我们以意义为归依，而不是以文字语言的表现为归依的。简单说呢，就是不是断章取义，我们以要照个意思上文下理，就不是一抽一两句呢就说是佛讲的。我们又解释一下，例如心经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咁系咪真系冇眼冇耳冇鼻呢？如果你认为系嘅话，咁咪即系净系依文字语言咯。实际上佢嘅意思并唔系咁解嘅。咁关于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我哋之前都有讨论过啦，大家可以听翻之前嘅讨论。而依义不依语嘅意思就系话要依照佛法嘅意思去思维，而唔系以文字作为皈依嘅。第四咧就系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佛经有了义经和不了义经的。了义经讲就是说最根本最根本的重要佛法，例如金刚经、心经等等。不了义经是一些方便法门或者一些比较浅的，例如百叶经等等。佛法在佛在世的时候都有接引众生的方便法，所以我们都承认方便的重要的。这些方便法门呢，就等于可能是小学、中学的程度啦。因为众生接受的德性根器不同，所以呢要用一些简单的道理去接引他，给他欢喜，给他利益。这些就是不了义了。而了义呢，就是究竟的解脱道，例如波野啦，这些呢都是佛法修行的究竟目标。这些呢就是讲紧了义经了。嗱，好啦，八正道里面我哋先有正见，跟住你有咗正见啦，你嘅思维先至会正確。如果唔係嘅话，你淨係喺度諗，可能諗错㗎喎。所以呢，你又要有咗正见，跟住再仔细咁样思维正见嘅道理，你先可以有一个更加好嘅理解嘅。好啦，八正道第三项嘅就係正念。正念呢又叫做第二，即是专心忆念善法，如实地去忆念诸法，令到不要忘失。例如可以依照四圣谛的道理，我们之前也讨论了三十七道品里面有四念住，亦即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去对治常乐我净四种颠倒。而努力不懈，忆持正法，念念不忘佛教的道理，不生邪念，这种就是正念了。佛慧教经里面也有讲过的，如果你念力坚强的话呢，

虽然你入去五育嘅册里面啦，即系简单啲讲，你喺一啲就识财气里面啦吓，都不为所害嘅，就好似你着住盔甲冲入敌阵咁样，无所畏惧。所以咧，学佛嘅人咧，只要你心存正念，你个念力够强咧，唔好将念头摆喺人我是非、得失成败、名利等等咧，自然就会解脱噶啦。嗱，正念咧都当然亦都有好多法门啦，有所谓六念法门。例如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师，这些就是正念。而如果以净土法门来讲，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念佛念到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那就是不失正念了。好了，八正道第四呢，就有所谓正定。正定是以正确的禅定集中意志和精神去收摄散乱的心。咁咩系禅定呢？六祖坛经里面咧，其实都有讲过嘅。六祖坛经嘅坐禅品里面讲，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着相咧，内心就乱啦；外若离相咧，心即不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外禅内定，是为禅定。意思即系话，对外离一切诸相。唔执着一切相就系禅啦，内不乱为定，心里面唔好乱打妄想，唔起杂乱就系定啦。外若着相，内心即乱，因为如果你喺外面着咗相嘅话咧，你个心自然会乱嘅，谂东谂西，咁就冇定力啦。最重要就系呢句啦，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即是说你可以是见到一切的境界里面呢，你个心都冇乱到，这个先至是真真正正的禅定。嗱，六祖的教导呢，每当你接触外境嗰阵时呢，随缘离开，冇执着各种境界，做嘢嗰阵时就做嘢，游戏嗰阵时就游戏，心灵呢是保持放松，情绪安定，唔激动嘅。个心呢唔会被外物所牵动嘅。例如有一个人好鍾意打机嘅。佢唔打机咧，个心就可能啰啰挛噶啦。又例如有一日唔望个手机就唔心安嘅，咁你就俾打机同手机牵住你啦，控制你嘅情绪啦。咁呢个咧就系着相咯。反之，如果我好唔中意用手机，或者我好唔中意打机，我一见到个手机就觉得好烦嘅。呢种都系执着嚟嘅。所以咧，佛教要不乐而变，即系话咧，无论系我哋打唔打机都好，我哋个心咧。都是安定，都是冇执着同埋放松嘅。你鍾意啲乜嗰样嘢呢就控制咗你啦。你唔鍾意啲乜嗰样嘢呢都控制咗你嘅心啦。嗱，讲到呢度呢，咁参禅系乜呢？参禅其中一种意思呢，就係话你要观察自己嘅心。佛法呢係向内求，唔係向外求嘅。大部分人呢，你睇嘅嘢都係外面六尘嘅嘢嘅。睇啲好嘢啦，听啲好嘢啦。闻啲好嘢啦，食啲好嘢啦，摸啲好嘢啦，諗啲舒服嘅嘢啦，諗啲开心嘅嘢啦。但我哋做种种嘅嘢去追求外面嘅呢啲嘢呢，只会导致我哋内心更加烦恼嘅啫。佛教呢教我哋係放下呢啲嘢，向内观察，睇下你自己个心。你个心先至係开心同唔开心嘅关键。大家都可以諗喎，我哋之前讲嘅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正念、正定，有四样嘢都是关于内心的。所以呢，真正的禅定呢，并不是在于形式上面的打坐，而在内心里面能够真真正正地达到一心不乱。最上乘的禅定呢，是行住坐卧24小时去到哪里都在个定里面的。你公司都在个定里面，行紧街又在个定里面，搭紧车都在个定里面。唔一定係要打坐嘅。嗱，讲到呢度，咁点样先可以达到呢种境界呢？头先我哋讲，我哋要观察自己个心啦，咁样。咁参啲乜嘢呢？其实呢，烦恼又要参，开心又要参嘅。我哋大部分人呢，开心可能去旅行啊，食好嘢啊等等，可能打机啊，买嘢啲都会令我哋开心。咁但可能你又要参下喎，点解去旅行咁开心嘅呢？係因为去旅行玩到好准，因为成班朋友去食玩买，呢啲究竟係
你个心系中意啲乜？会啲人觉得旅行咁开心咧？吓、啊、买嘢，咁我哋又好开心、啊，点解咧？吓、啊，关于你自己个心嘅开心，你就要参一参。好啦，唔开心嘅都要参，参下点解自己发火咧？上一次系乜嘢令到你个心咁绷紧咧？有咩唔开心咧？嗱、啊，呢、這个你自己咧就要自己去了解之后咧，你自己先知道自己嘅答案嘅。当你知道个原因之后咧，你先可以对症下药。佛教讲咧就系话，我哋咧呢啲压力啊、烦恼啊，本身系冇嘅。我哋嘅开心咧系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嘅。理论上你系唔使做啲嘢去令到自己开心嘅。我哋去旅行啊、打机啊、食嘢啊、买嘢啊等等咧，呢啲我哋系做啲嘢令到自己开心。但系佛教讲咧，其实你唔使做嘢咧，你自己本身就系开心嘅，只不过你嘅本性系俾啲烦恼遮住咗，好似太阳俾啲云遮住咗。你要做嘅咧就系将你啲烦恼剔除，本性嘅开心同埋慈悲咧系好自然就会流露出嚟噶啦。咁佛教里面都有句嘢叫无限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嘛，即系你嘅心里面冇咩烦恼嘅。又冇咩需要讲嘅，咁其实你日日都系好日嚟嘅。当你嘅压力、烦恼、责任等等一冇咗咧，你个心自然就轻松啦。呢、这、一个咧，本来面目就系禅宗成日讲嘅，父母未生嗰阵时系咩模样啦？不思善，不思恶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啦？呢啲就系嗰个意思啦。嗱，以上咧八正道嘅四个。正见、正思、正念、正定，都是关于精神上的心里面的。这个呢就是身口意里面的意了。嗱，而家呢讲完意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讲一下在八正道里面身口意的身。嗱，身正道呢其中一个就是正业了。正业又叫做正行，指呢是合乎佛教的活动和行为了。嗱，正业呢有好多嘅，简单啲讲都系五戒里面嘅、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啦。咁、啊、业呢亦即系种子，系会延续过去，亦都造就未来嘅，系一切作为嘅结果。而业呢系一种驱动力，遇到缘呢就会做未来嘅果，善业就咁善报啦，恶业就咁恶报啦。清净嘅业就可以趋向解脱。所以呢，我哋唔殺身、唔偷盜、唔邪淫，我哋唔做呢啲嘢呢，我哋就可以做到正業啦。咁當然頭先我哋講緊唔殺身、唔偷盜、唔邪淫、唔飲酒呢啲呢，係消極咁樣唔做惡業。而正業仲有一個積極嘅意思呢，就係、是、要積極咁樣去做善事，例如護生啦、慈悲啦、布施等等。我哋唔殺生而去保護生命，例如可能是戒杀、持素、放生等等，做环保生活，保护那个环境，例如回收、减废等等，有一个好的环境，那我们其他生命才可以继续在这里生存的嘛。不偷盗，我们不偷盗不特止，我们还布施去帮人。不邪淫，我们用尊重礼貌。不饮酒，而我们清醒正念。所以根据瑜伽师对论呢，亦都有讲过，平常规律嘅生活习惯咧，都系正业嚟嘅。例如可能系适当嘅睡眠啦、饮食啦、运动啊等等，呢啲咧都可以增进个人嘅健康，提高工作效率，亦都系家庭美满、社会安定嘅主要因素。

八正道里面呢，第六个呢就是正命啦。正命呢就是讲緊一个正確的经济生活同埋谋生的方式。按照佛教的标准去谋生呢，远离一切不正当的职业。八正道经里面有讲，谋生呢一定首先要合法的。一切犯法的事呢都不可以做。菩萨界都有讲过，不能够犯国制，即是不可以犯法的。第二呢，合乎佛法的谋生，例如你的工作是要合乎五戒的，即是不可杀生、不可偷盗、不可邪淫、不可妄语等等。根据儒家师地论里面有讲，如法追求衣服、饮食，远离一切邪命法呢，就是正命了。正常的经济生活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佛教呢其实都有讲是正確的谋生地巧，并不是坐在这里乜都不做的。以上就讲了身口意三业的身业，是包括正业和正命了。身口意三业里面的口呢，就是讲我们跟着讲的正语了。正语呢就是纯正善的语言，合乎佛法的言论，亦都就是十善业里面讲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异语。不妄语除了讲大话和夸大其词之外呢，再做好啲，讲事实、讲理性、讲逻辑。不异语呢就是唔讲啲冇意义嘅说话。再做好啲，就可以将自己嘅学问知识乃至佛教嘅道理呢係同人讲嘅。不两舌呢就是唔挑拨离间、唔搬弄是非，亦都唔揭发人哋嘅私隐等等。再做好啲呢就去化解仇怨啦，帮人哋弥补下感情啦，讲啲赞赏啊、鼓励嘅说话啦。不恶口呢就係唔诅咒别人啦，唔好闹人哋啦。咁再做好啲嘅就係语气温和啦，劝导人哋要婉转啦等等。咁佛教呢亦都有讲，如果你喺说话上面可以做到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异语，咁你想再进一步嘅有一个叫四摄法门嘅爱语摄，根据众生嘅根性呢去善言安慰呢，而令到佢哋对菩萨呢产生亲爱嘅心而受教化嘅。爱语摄呢有三种，一种呢叫慰喻语，即係呢对病啊、唔开心啊等等嘅人呢係用一啲柔和啊、慈爱嘅语言呢去安慰佢啦、鼓励佢啦，令到佢精神上呢得到安慰嘅。呢个叫慰语语。第二一叫庆悦语，即系咧对人嘅长处啦、做嘅善事啦，赞叹肯定，令到佢更加有信心，激发佢向好嘅方面继续发展。呢啲叫庆悦语。仲有一叫圣益语，即系话咧令人哋听咗咧系会有增益、有得益嘅，例如咧教佢正確嘅知识同方法等等。咁啊，藕益大师咧喺对于讲嘢方面咧有一句叫做发一言不能自利利他者勿言也。咁呢个咧大家可以共勉之嘅。八正道里面咧最后一道就系正精进，又叫正勤啦，即系正确嘅努力，朝住我哋真美嘅目标勇猛前进，止恶修善。努力为善，努力断恶，呢个就系我哋之前喺37道品里面有讲的四正勤啦。同精进相反的其实就是昏沉和睡眠。昏沉的心呢就是软弱啦和沉重的。睡眠就是个心很沉滞的状态。咁而正精进呢就是贯穿以上七个正道的。全部都需要努力勤力精进。咁样呢我哋再同大家总结一次八正道同身口意啦。八正道呢可以分为关于身嘅行为嘅有正业正命啦。关于口嘅讲嘢嘅有正语啦。关于意即係精神嘅有正见正思正念正定。而仲有一个正精进呢就係身口意三业都要不断精进嘅。好啦，八正道里面呢亦都有同戒定慧呢係有关联嘅。所谓戒定慧呢是佛教里面的三无漏学啦。戒即是戒律啦，定即是禅定啦，慧即是智慧啦。三无漏学里面呢正语
正业、正命就是戒啦。而正精进、正念、正定就是定学，正见、正思就是慧学啦。点解呢？例如正语，即是讲正确的说话啦；正业，做正确的行为啦；正命，有正确的谋生技巧啦。这些都是戒律来的。正精进、正念和正定呢，这些是关于在你在禅定里面或者是有定力方面呢是去做的。而正见、正思这个是慧，因为这个呢是可以帮你开智慧的。好啦，讲到这里，八正道和原始佛教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些人认为呢，八正道呢是叫原始佛教，又或者是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的东西来的，只能够收到罗汉啊、是治疗汉啊等等。我们这些大乘佛教呢，讲普度众生、讲六波罗蜜的，八正道这些呢就是啲小乘来的这样。我个人认为呢，做到八正道呢是基本来的。做到晒八正道呢，你先好讲大乘。连八正道都未做到，你点做六波罗蜜呢？即是你加减乘除都未识，你又点识计微积分呢？你自己都未到到，自己都咁多烦恼，自己都唔明，咁你点度众生呢？点解释俾人听呢？所以呢一个呢，八正道呢其实系无论系大乘定系南传佛教呢，呢、这个八正道都系基础嚟嘅。好啦，八正道同修持啦。有人会諗，我哋平时念佛、持咒、诵经好似同八正道唔系好大关系喎。八正道里面有冇嗰人叫人哋念佛持咒喎？咁点解释呢？其实佛教呢个个法门呢都系相通嘅。以念佛为例啊。第一，正见，念佛法门呢对于八正道嘅解释呢，念佛人你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正确的见解。你念佛，你知道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就是正见了。正思，正思是由正见来的。那思些什么呢？例如在净土法门里面，正思就是思维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思维阿弥陀佛接引一切众生的功德，思维阿弥陀佛在因地发的大心，亦都可以思考自己怎样可以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呢？亦都可以在我们看完无量寿经、阿弥陀经、等等里面，我们可以想一下里面的道理，怎样才可以做到呢？这些就是正思咯。好，跟着就是正语了。如果你念佛的话，都很少人会一直念佛一直骂人的，多数都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其他非必要的都未必会讲那么多。当你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些口业你都会做少一点，甚至乎不会做到啦。第四就是正业了。都很少人会一路念佛一路偷东西的，或者一路念佛一路杀生的。佛教叫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呢就是正业，正业了。而我们做的事业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自己又得到清净心，这个就是正业咯。正精进，你不断地念佛，这个就是正精进了。好了，正念和正定，你能够不断念佛，念念不忘阿弥陀佛，一心不乱，这个就是正念和正定咯。同样的道理，持咒、诵经、禅修都是好像刚才所讲的那样的。例如我们又再讲以持咒、诵经为例，例如你念大悲咒，

第一，正见，念大悲咒，你确实相信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所讲的，大悲咒是能够为了令到一切众生得到安乐，除一切病苦，得寿命，得苦晓，能够除一切恶业，能够成就清净的功德，成就一切所有的善根等等等等，满足一切的希望所求，这个就是正见。第二，正思，思考下怎样可以念大悲咒念到一心不乱呢？怎样可以去到至诚呢？第三，正语，一路念大悲咒，好少人可以一路念大悲咒一路骂人的，咁你讲啲唔好嘅嘢都唔会讲啦，咁咪念念都系大悲咒啦，咁自然正语啦。正业，你唔会一路念大悲咒一路杀生一路偷盗㗎嘛，咁呢啲咪就係正业囉。正精进，你能够不断念大悲咒，呢、这个咪正精进囉。正念正定，你不断咁样念住大悲咒，念念不忘大悲咒，仲可以念到一心不乱嘅，自然就正念同正定啦。所以佛教的道理呢是贯穿的，而佛教的修行呢正正其实都已经是可以契合到八正道的了。我们又讲一下八正道的实践。佛法呢其实不是一种学说来的，不是纯粹作理论上的了解，尤其是八正道呢是日常生活里面的指导，所以呢我们应该听完八正道之后要联系回你的人生了。咁我哋点样去实行呢？咁样嘅嗱，八正道咧，其实都系一个连贯嘅。例如，我哋有正见之后咧，自然就会起正思；我哋有正确嘅思维啦，好自然讲嘅嘢都会正确。讲嘅嘢正确咧，我哋做嘅行为慢慢就会正确啦。我哋有正确嘅行为，自然会有一个正确嘅谋生；而我哋有一个正确嘅谋生，亦都会跟住正确嘅精进。就正勤啦，有不断正确嘅精进咧，我哋就有正确嘅意念起到啦。有正确嘅意念起到，自然就会有正确嘅定力啦。所以八正道咧喺实行上面都系一环扣一环嘅。嗱，八正道第一，我哋都经常强调系正见啦。你有咗正见，有咗智慧之后咧，个修行咧就有目标可行啦。如果唔系咧，就盲修盲练噶啦。有了正见之后，你自然培养出来的正思，你就会得到正确的理解，那你之后行那条路呢自然会正确的。讲起来循序渐进好像很容易，但在实际生活上面呢，你会发觉呢都有很多挑战的。正是讲正见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呢，形形色色的事，形形色色的人物，又有不同观点和角度啦，有很多灰色地带啦，怎样可以衡量这个是正见呢？那已经是非常之困难的了。那另外还有，你有了正见之后，又有很多环境的局限，生活的压力等等，那也都可能会影响了你的思维的。那所以呢，有些很多例如言语行为念头呢，都不自觉地去跑出来的。那不过当大家遇到这么多这些事，你能够反躬自省，能够反省改过迁善呢，你有信心有决心有努力呢，你就可以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的。咁当然啦，你要多啲亲近善知识啦，多啲听闻正法啦，多啲睇佛经啦，亦都当然要正确嘅思维呢，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小恶而为之啦，慢慢呢你就会有进步㗎啦。记住呢，解脱开悟呢唔系一个突然间的过程来的。你突然间的开悟呢，都是因为你之前或者你过去世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夫呢，你才可以有这种突然间的开悟来的。所以呢，只要逐次的进步，我们不用一定要很快速成这样去做，一步一脚印这样去做呢，我们自自然然呢终有一日就能够离苦得乐的了。另外呢，还有一样东西在正见里面呢很重要的，就是佛法的重点。佛法呢是希望各位可以看破放下自在。那怎样可以看破呢？首先其实你要知道你自己是无明的。佛教呢，你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要强调要多闻多思多修呢？我们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不明的，也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佛法呢就好像一本说明书，个宇宙怎样运行，

你嘅四大系点样，因果报应啊等等，呢啲咧都系帮我哋点出咗，哦，原来个宇宙系咁样行嘅。有咗呢啲证件之后咧，你自然就开始消除自己嘅无明啦。你开始消除自己嘅无明咧，你睇嘢就清楚啦。咁你就可以开始看破啦。第二咧就系、是、观察自己嘅心啦。头先都讲啦，佛法系向内求，唔系向外求噶。咁所以你开始观察自己嘅心，睇下你自己嘅心真正内心系点样运作嘅呢？你嘅内心先至系你开心同唔开心嘅关键。好啦，看破放下啦。咁点样放下呢？点样戒除贪爱呢？有由外而内，又有由内而外嘅。由外而内咧就系、是、由行为开始，即系持戒，就系、是、帮你放下啦。你控制到自己嘅行为。亦即系先行五戒十善啦，唔偷盗、唔邪淫、唔饮酒，咁你咪已经放下咗好多贪钱啊、贪色啊、贪酒咯。你食素代表你都已经放下咗对肉嘅执着啦。你唔杀生、唔闹人，代表你已经放下咗发嬲嘅执着啦。你诵经念佛拜佛，呢啲都系由行为开始，你慢慢咁样可以放下两舌、恶口、妄语。这个就是由行为控制到由外而内咯。好啦，由内而外就是怎样呢？就是你由内心开始观察自己的心。哦，原来我是这样想的，我真正想需要的是这样。你知道自己的心之后呢，你就诚实地面对自己的欲望。你清楚自己想什么呢，不要加以判断好定不好。你明白呢当中，哦，原来我喜欢些什么，我执着些什么，那你就已经可以开始解开了你的心锁了。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我们的苦乐呢在于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这个是内心的问题。人地错是人地的事，但人地错呢，你起烦恼呢，这个就是你内心的问题了。你内心有执着就有苦的、哦。执着就是你一定要按外界的意思去行。外界出现的事跟你想的事不符合，你就苦。这个就是执着咯。所谓知道无难，唯严拣择，若无真爱，动然明白。即是你修道，你只要放低你心里面的拣择，到到自己无所谓喜欢，又无所谓不喜欢，没有憎恶，没有贪爱，你就会明白，这个就是学佛的重点了。八正道你跟着做，你自然可以有开心解脱的人生。讲到这里，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次再会了。

0: 有一位听众朋友，佢问啊，佢话佢自从生病之后咧，每日间中咧都会见到一啲透明嘅物体喺佢面前飞过嘅，而佢胸口咧就好似有嘢压住咁样，佢唔能够舒畅咁样透气。如果念佛咧，佢又感觉到有人揞住佢个口喎。如晚上咧发梦，就时时咧都见到咧有一啲唔清唔楚嘅物体咧攞把刀咧追住佢嚟斩嘅。嗱，虽然佢每次都被，但系咧佢每次都俾佢斩到咧自己扎醒嘅。如平时咧，佢又感觉到自己咧心神恍惚，经常都冇管动嘅，内心好惊好惊。佢想问一下呢啲病系咪俾鬼缠住咗咧？如果系，佢有咩办法解决咧？嗱，呢位朋友啊，照你咁讲咧，你呢种咧的确系一种病态嚟啦。但系你信中咧又冇讲到你患咗乜嘢病、啊，会唔会咧因为你受咗压力太大咧？你有冇睇紧医生啊？当然，亦有可能系你宿世嘅业障，咁你要明白、哦，嗱，我系唔识捉鬼噶。我提议你咧，一方面揾名医咧诊治下，而且咧你要照足医生指示，按时食药啊。而另一方面咧，你就要喺佛前忏悔，忏悔你过往生所作嘅业障。然后咧，你仲要咧每日都要勤加念佛。每晚临瞓嘅时候咧，诵三遍大悲咒，回向俾你过往嘅冤亲债主，同埋咧斩你嗰个物体，愿佢离苦得乐，早生善趣。咁相信咧可以帮助到你化累为长噶。
1: 空中结缘，主持田君阳居士。偏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问候黎嘉莹，预祝她升空任务圆满成功。黎嘉莹话有信心完成任务。李家超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方式和黎嘉莹对话。李家超为对方能够成为香港第一位太空人参与国家航天任务感到好自豪，又问候黎嘉莹在训练中心受训时的生活。黎嘉莹话形容受训的确好艰苦，但是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李家超祝愿黎嘉莹好好休息，保持状态，放松心情，之后返香港为大家分享感受。他预祝黎嘉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显现自信，轻举拳头话会加油。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话，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话，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话，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领导人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伊朗问题，同埋同一份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项。另外又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单独对话。美方一个官员说，美伊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个官员同时强调，特朗普还未作出最终决定，他仍然有可能否决这一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5人死亡，1人受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5: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6: 系难以捉摸嘅人际关系。
4: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7: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同你 level up。
7: 何玉芬、
8: 黄淑仪、
7: 潘子晴。
10: 我的成长号。

0: 背電視節目表嘅咯，就係即係將各個電視台係啦，嗰陣時唔知有五個台定幾六個台咁，由佢開台嗰一刻，即係朝頭早嗰個時間一路背到落去，咁冇乜特別嘅。咁但係喺學校咧，即係喺小學嘅時候咧，我都記得同同學玩得幾開心嘅咧，好有印象。我諗而家咧呢啲聽眾就會知啦，鬥獸棋。仲有呢一个嘅象棋，康乐棋，
1: 飞行棋，
0: 系啦，飞行棋，
2: 终于讲咗个我识玩嘅棋啦。
0: 咁系同人一齐玩咧，仲有波子棋啊，
2: 波子棋我都识玩，
0: 系啊，我觉得好好玩嘅，就算到后来，即系我有小朋友嘅时候咧，我都会买呢一啲棋咧喺屋企咧同佢一齐玩。
2: 正正就是我爸爸妈妈教我玩波子棋的，现在最近就是我捉回他们两个跟我玩波子棋的，是啦，因为我觉得都是一个挺好的亲子活动，但虽然我跟校长不同年代，但我都有共鸣，因为呢，但我不是棋艺高手来的，所以你刚才讲的除了飞行棋和波子棋我是懂玩之外，其余的棋我全部都不懂玩的。但是我有共鸣的点呢是跟家人角色扮演，那时我就是跟我家姐在家企嘅，又系冇嘢做啦，一系就睇电视，一系咧就角色扮演。咁我哋中意扮咩咧？就中意扮香港小姐嘅，系啦。咁都反映咗真系即系校长头先讲话会背电视台嘅节目表啦。咁我哋又扮香港小姐啦。咁其实都反映咗即系嗰个年代，即系电视捞饭嘅年代，都有啲年代感咧。咁除此之外咧，我屋企系冇，我又唔系冇玩具，不过我真系本人同我家姐都唔系好中意玩玩具，或者系唔系好中意打机。咁所以咧，屋企咧，亦都系冇零食添嘅，咁我哋会玩啲乜嘢呢？我系试过有一次叫系咪叫玩食物咧，又唔可以咁讲嘅，但系因为好想饮果汁，但系咧屋企系连果汁都冇嘅，因为要健康啊嘛。最后尾咧，我系攞咗两个橙咧，自己揸手揸咗橙汁俾我家姐饮嘅，系啦，但佢系唔知道过程系几咁
1: 艰辛，
2: 系啦，几咁艰辛同埋几咁干净啦，系啦，咁所以佢系我真系好有心思嘅，我系将嗰两个橙揸完咧系得半杯嘅橙汁，因为系啦，咁非常之珍贵啦，然后我仲攞保鲜纸咧包住个杯摆咗落去个雪柜，所以系美味嘅。但是如果他知道的过程他应该是不敢饮的。是啦，咁但他后来是饮完我已经话了给他知，所以他不是今日先知道的。是啦，咁所以变咗即是细路仔呢要我回想返呢，其实屋企呢是的而且确冇太多的玩具，冇太多的游戏玩，但是呢你就会总有啲点子呢諗到点样善用屋企嘅资源呢，总言之就会玩到。系啦，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嘅。
1: 系啊，我以前咧同你一样啦，角色扮演。咁我扮咩咧？我好记得有两个嘅。咁我即系相信两位都知道我系地狱厨神嚟噶嘛。但系我细个咧好中意扮厨师嘅，咁啊攞我阿妈洗菜个兜，加我阿妈煮餸嘅嗰支棒，就掉啲积木落去，就喺度炒，想象自己做紧厨师。另外一个咧，我好印象深刻，因为我以前住村嘅，住地下嗰一层嘅，咁所以咧。我同我啲朋友仔，即系又系住隔篱屋嘅朋友仔，玩咩呢？就系、是、我喺我屋企里边打开个窗，扮停车场收钱嘅嗰个意义。咁我啲朋友仔就会喺出边踩单车，就俾钱。咁当然啦，假噶啦啲钱系啦，俾钱。跟住我就同佢讲啊，拍几多个钟啦、啊？咁系玩呢啲咁嘅嘢嘅，
0: 咁都系角色扮演。
2: 系啊，
0: 系嘛？其实有人咁讲，角色扮演无论咩年代嘅角色扮演，都系一个创意嘅即系发挥咯，即系一个想象力、创意同埋人同人之间有一个互动。虽然嗰、那个即系互动嘅角色系你话香港小姐，我就冇扮过嘅，即系呢个停车场啊，同埋系咯，即系唔同嘅情景咯。我觉得即系而家呢一代嘅小朋友啦，系啦，如果佢哋都仍然有咁样嘅空间，可以有兄弟姊妹玩到角色嘅扮演，已经系
1: 好开心，
0: 容易啊，我都系得佢一个噶嘛。
2: 系啊，咁啊，希望而家听紧嘅听众朋友可以有翻以往嘅角色扮演嘅回忆啦，又或者如果你系小朋友嘅话咧，都可以即系就算冇兄弟姊妹，都可以揾其他朋友咧一齐尝试下呢个角色扮演嘅。咁啊，我哋听首歌翻嚟咧，就继续我哋嘅节目啦，送俾大家有变变变。

0: 校长，平时你问问题就问得多啦，
1: 今次仲轮到我问翻旧本。
2: 校长早晨，我哋有嘢要问。

0: 系冯一心，嚟自五邑州镇游学校嘅六年级生。我觉得 Tammy 校长系一个好友善嘅人啦，佢成日都会喺学校门口度同我哋讲早晨啦，亦都会同唔同嘅同学仔一齐倾偈。
1: 我系蔡文嘉，我系五年班学生。Tammy 校长之前佢系教咗三十几年嘅中文噶啦。
0: 校长喺前年开始担任我哋五邑州镇游学校嘅校长啦，今年年底 Tammy 校长就会退休，我哋想趁住呢个机会可以更了解 Tammy 校长，想知道 Tammy 校长退休之后会想做啲乜嘢。
1: 我叫何月希，我是六年级嘅学生，知道校长做埋今年之后会退休，我哋都非常之唔舍得。校长主力支持呢一间学校，支持得非常之好，佢安排咗好多唔同嘅活动俾我哋，例如奇妙之夜。
2: 喺奇妙之夜嘅时候，校长会设计唔同嘅活动啦，例如喺雨天操场度有啲迷宫嘅活动，都系关于一啲探险嘅活动咯。
3: 校长早晨，
4: 同学仔早晨。
1: 校长喺漫长嘅教学路上面，你一定遇到好多唔同嘅挫折同埋失败，有冇边一次失败又或者挫折反而令你带来最大嘅睇法咧？
4: 真系好多噶喎。咁揀一樣啦，咁我第一次攞獎咧，其實係因為我寫中文科校本課程。咁套課程咧，我係2003年寫到2009年，寫咗6年，每年寫一級先寫曬全校6級嘅課程。咁一路寫課程嘅時候咧，一路都覺得套課程好成功嘅，因為咧小朋友嘅成績真係進步咗好多，校外比賽叻咗好多。但係到我寫完套課程，差唔多最尾嗰一兩年啦，咁我啲同學就話俾我聽，我成績好好，不過我好憎中文，因為啲功課好深，咁我每日翻屋企咧最驚就係做中文嘅功課。咁我當時咧就好似俾人冚咗幾巴咁，即係我咁辛苦捱更底夜，咁努力去寫一套課程，我令到你哋成績咁好，但係原來你哋唔中意。咁我嗰陣時嗰下嘅挫敗咧，其實係好大好大好大。但係後來我就痛定思痛，去問翻我嘅小朋友，究竟喺佢哋心目中開心嘅中文堂係點嘅，好嘅學習係點嘅。咁跟住我就會反思翻自己嘅課程有咩不足嘅地方。跟住我就敲門入去同當時嘅校長講：，我校長，我想掉咗我套校本課程，唔用啦。咁我真係抌低咗咧，兩年冇用到。咁嗰兩年裏邊咧，我就自己做咗一啲沉澱同埋學習。我去一路去到揾一啲方法，點樣可以去令到我小朋友又學得好，又學得開心嘅咧？咁我就睇好多書，同埋去唔同嘅地方拜師啊、學藝啊咁樣。咁後來咧，就年半到咧，我就再敲校長室嘅門，跟住同校長講：，校長，我又想寫第二套校本課程。咁跟住校長又俾我寫，咁我就後屘再用咗2年時間再寫而家你哋用緊呢一套校本課程。咁嗰個效果就好唔同。咁我諗成件事係挫敗嘅，但喺裏面係讓我學習咗一樣嘢，就係我哋要小朋友學得好，真正嘅好，第一樣要佢哋中意先。唔係真係中意嘅話咧，嗰啲唔係真係學得好咯，佢只係應付緊考試。只有真正嘅中意咧，咁佢哋學嘅嘢先至係屬於佢。咁呢樣嘢亦都主導咗我跟住落嚟所有嘅工作。
1: 過去咁多年，你嘅時間都俾咗我哋學校同埋教育界。退休后的第一个礼拜，有没有哪一件事你想做了很久，但是又因为校务繁忙而一直都没有做到的私人小梦想，想优先完成的呢？
4: 除了睡觉之外，我想我第一样最想最想做的就是去一次独旅，就是自己一个人去旅行。我最想就带三样东西去旅行。第一样就是我部相机，第二样是带一本我喜欢的书，第三樣咧帶我嘅筆記簿，咁我就可以喺個旅程裏邊咧一路影相啦，冇中意影相嘅，一路睇書啦，同埋一路寫低啲嘢，因為咧我好想將一啲我自己教育上邊可能諗到嘅嘢啦，或者學咗嘅嘢啦，或者我對人生嘅一啲睇法啦，都會寫成一啲文章，然後出版一本书同我的朋友去分享。
2: 如果可以在校园入面揀一样嘢带走，或者是某个瞬间的画面作为永久珍藏，那会是什么呢？
4: 如果是带一样嘢走的话，就会是 Sharing Cafe。这里呢那张桌子上面是有一个小小的玻璃樽，玻璃樽里面是有一些枯木，在枯木里面我就做了一个牌插在那些木那里，个牌写着朽木也可雕。咁其實呢五個字咧，就係好主導咗咧，我自己喺教育裏邊嘅睇法。呢一個樽咧，係幾年前咧，我整咗之後咧，等喺老師開會嘅會議室。 其實我希望咧，每一個老師咧，其實都會覺得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教，唔好放棄任何一個。
1: 頭先校長講到柳木也可雕，你哋又知唔知點解啊？
5: 植物
6: 木頭
1: 跌咗嘅小
7: 嗰啲木咯。
8: 就算你本身唔係好出色，都可以去雕到佢發光發亮。
1: 最后，相信而家全校师生同埋家长都喺收音机隔篱听紧。你最想对佢哋讲嘅一句心底话系乜嘢呢？
4: 如果要同我嘅学生去讲一段说话咧，我会同大家做一个咁嘅分享啦。我觉得人生咧系一趟生命嘅旅程，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可能有好靓嘅风光，但系亦都会有低谷暗角。咁只要我哋咧有一个正向嘅思维啦，好好地享受喺过程里面嘅每一种天气、每一个景色、每一份人情。即使我哋喺过程里面迷路，其实我哋都唔需要彷徨，或者前面转角就有另一片更美好嘅风光咧。咁小朋友年纪好细嘅啫，唔需要咧好早就立下大志，将来一定要做乜嘢做乜嘢。其实我更加希望咧，大家系保持住对世界嘅好奇心同埋一份谦卑嘅心，好好地去感受，好好学习，享受生活里面嘅点点滴滴，感恩我哋遇到嘅每个人每件事。当你知道自己真系想点嘅时候，就好努力咁去行一条属于自己嘅路。咁呢个就系我最尾好想好想同我嘅小朋友讲嘅说话。
3: 多谢校长。
2: 啱啱同 Tammy 校长一起接受个访问之后咧，最深刻嘅就系佢嗰个教学嗰本书啊，因为佢话佢之前整得好闷啦，啲同学仔都唔中意，佢系用尽自己嘅全力去做多一本令同学仔更加轻松而且又中意嘅中文教学嘅书咯，即系佢为咗我哋咧系付出咗好大嘅努力啊！
1: 我真系觉得而家用嗰本书好好玩同埋好有趣啦，最深刻嗰本系四年级嗰本，系讲啲人类就话薯片害咗佢哋，所以薯片四兄弟佢哋要上法庭去到做一个审讯，之后就要我哋同学自己再作翻一本童书出嚟咯。食物可以上到法庭呢一点，我觉得几搞笑。
2: 校长就嚟退休啦，我多谢你一直以嚟陪伴住我哋。
1: 我想多谢你一路以嚟做咗咁多活动，同埋写咗咁多嘅书俾我哋。
2: 多谢你同我哋倾偈，同埋写嘅文章都好有趣，令到我觉得中文更加有趣。我会好好珍惜你陪伴住我哋嘅呢个珍贵嘅时刻。

咁我都好希望我嘅同学仔永远都相信生活俾我哋嘅所有嘢，我哋遇到嘅所有嘢都系好好嘅历练，好好地享受发生喺我哋身上嘅事。咁我好希望我嘅同学都能够搵到自己同埋活出自己嘅模样。

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似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同埋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3: 我的成长号，
4: 成长学堂
3: 主持
4: 潘子晴、
5: 郭宇亨，
3: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4: 又嚟到我的成长号成长学堂嘅环节啦，咁啊一连几集咧，我哋同大家倾咗好多唔同关于 SEN 嘅议题。咁今集咧，我哋除咗讲 SEN 之外咧，亦都会同大家转个角度，睇下喺照顾者嘅角度，又会有啲乜嘢嘅故事咧？咁就继续啦。除咗有我 Stephanie 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季度客席主持 AK。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AK 郭宇亨。咁今日咧，其实咧，除咗讲照顾者之外咧，其实我哋都会再个主题系会再阔少少啊，系讲一啲关于服康啊。因为其实咧，社会上边啦，有好多唔同需要嘅人士啦。咁而之前嗰几集咧，可能都会有略略讲过乜嘢系照顾者啦，甚至可能咧一个 SEN 嘅青年或者小朋友，佢哋个成长过程系会遇到啲咩啦，亦都需要点样去到帮佢哋啦。咁而今次咧就会比较特别少少，就系讲成年人啦。咁就系俾佢哋咧，究竟点样可以融合翻喺个社会上边嘅工作咧？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好好啦。咁我哋咧就邀请咗基督教灵实协会灵实将军澳及西贡地区支援中心嘅营运经理文佩斯姑娘 Patsy， 你好。
6: Hello， 你好啊 ，AK 子晴。
5: 咁咧我都知道咧，其实咧香港咧有好多唔同嘅复康中心啦，而今次咧会再可能会比较特别少少，因为我都知道咧你哋嘅中心咧都比较特别嘅，系由六岁至到咧一个无年龄上限嘅残疾人士嘅服务，系为咗咧佢哋嘅融合社区啦，同埋提升佢哋嘅生活质素。可唔可以喺呢一方面咧又讲多少少俾观众知道，其实社会上边原来都有好多唔同嘅复康中心，究竟佢哋系做紧啲咩嘅咧？
6: 嗯，好啊。咁咧，我哋灵实地区支援中心啦。咁其实咧，全港咧就有22间地区支援中心嘅。咁我哋灵实咧就负责将军澳及西贡区啦。咁头先 A K 就讲咗啦，我哋系六岁至冇年龄上限咧。咁主要系帮助佢哋咧喺唔同嘅人生阶段啦，去帮助佢哋适应。如果喺即系听众咧，其实理解为一个系殘疾人士版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咁你就會好容易理解啦。就係佢會喺人生，無論佢小朋友嘅階段、佢青年嘅階段、佢成人嘅階段，如何遇到有任何嘅問題同埋困難咧，我哋都會去幫佢哋嘅，包括係一啲學習上啦、就業上面啦、一啲社區適應啦、人際關係啦，同埋一啲治療啊、訓練啊，同埋一啲家長照顧者嘅輔導服務。同埋近期咧，政府都好關顧咧照顧者嘅一啲身心靈嘅健康啦，包括係我哋會舉辦好多一啲暫縮體驗嘅活動啊，同埋咧就會關顧翻照顧者去一啲健康嘅檢查嘅活動。
5: 咁其實咧我都想問一下咧頭先聽完你所講啦，其實咧就已經係將好多唔同嘅專業啦，就係一齊去到合作喎。咁而呢一個咁嘅跨專業嘅合作啦，究竟會唔會係對於喺個社會上邊係有一個嘅困難咧？即係個資源嘅分配又會唔會係比較難去到控制嘅咧？
6: 嗯。 嗱，咁樣咧就即係提到跨專業嘅合作咧，咁我哋就覺得其實困難都不大嘅。咁因為我哋會用 ICF 嘅系統啦，咁就去分析翻佢哋嘅，無論佢哋嘅身心靈各方面有啲咩需要，或者佢哋有啲咩目標想達到啦。咁我哋都係會聽翻嗰一位照顧者同埋佢哋嘅殘疾人士，即係佢哋嘅子女想有啲咩人生嘅目標咧？可能佢話啊，我想揾一份工，咁就住揾一份工，咁我哋係需要啲乜嘢嘅社交技巧啊，需要啲乜嘢嘅工作職前嘅技能啊，咁我哋就住佢呢個目標，就同唔同治療師啦、社工啦、護士啦，咁可能一齊去傾一傾，就住佢呢個目標點樣一步步去做。
5: 啱啱咧，你亦都提到咧一個壓力啦，有好多殘疾人士咧，其實係比較難去到有一個獨立嘅生活啦，甚至咧佢哋咧亦都好多照顧者啦，個身份都係會比較特別啲，因為佢哋嘅家庭狀況啊，甚至可能佢哋嘅照顧能力啊，都會比較弱。
6: 照顧殘疾人士咧，照顧者佢哋本身真係承受嘅壓力好大嘅，咁其實咧佢哋要視乎翻咧佢哋個个子女嘅能力啦，因为有啲轻度智障嘅子女或者系高功能自闭症，佢哋嘅父母其实期望佢哋好似普通人咁样去融入主流啦，无论系主流读书啦，或者系主流学习啦，咁其实佢哋承受嘅压力就系永远唔知。

0: 知道自己点样为之做得够啊。好多时佢哋会觉得啊，我个仔究竟我系咪要俾多啲兴趣班去上，或者俾多啲课程去上，佢会去到同普通小朋友一样呢？佢哋有呢个嘅期望喺心中啦，咁所以有时好多时个亲子上面就会面对好大压力，因为佢会惊自己做得唔够，又会好内疚，做得太多又会觉得自己好似残忍咁去逼佢哋嘅小朋友。咁喺另外一啲可能系面对一啲严重智障嘅人士，佢哋嘅照顾者面对压力就系佢哋嘅小朋友一个终身照顾系唔会有休息嘅一日。因为他们的小朋友是会不会好像我们普通人会可能会结婚啊生小朋友啊然后离开一个家庭，他们会成日都会在父母的身边，所以他们要长期可能承担一些照顾的压力。其中一个令我最深刻印象呢，就是这一位家长，我跟他一起十几年，他的小朋友呢就去到中学的时候要找毕业啦，就要找工。咁媽媽就同我講，我真係好擔心去揾工啊！哎呀，文姑娘，我講佢又唔聽，你可唔可以同佢傾下偈啊？咁我就同佢小朋友即係去傾啦，咁即係一路去幫助佢，同佢問佢啊，究竟你想做啲咩工作啊？咁佢就定咗一個目標，佢話想做活動助理。咁好啦，咁你喺中心做實習啦，做活動助理。咁我首先要同你講啲態度要點喎，做活動助理，同埋有啲咩工作要做喎。咁就好好呢就是帮他面试准备了几次啦，到最后他第三次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咪讲，啊，文姑娘帮我准备面试，我而家已经充满信心啦，第四次我不需要文姑娘去帮，我自己都可以做到。咁我都觉得好感动，就是在一路的过程入面，即是见到家长又会开心啦，而我又真正去令呢个年轻人去慢慢去会找到自己的目标啦，咁我都觉得好感动。
1: 即是你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无论是照顾者定是本身 SEN 的那位人士，你帮助他们成长。咁另外我都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呢，因为曾经我们都有邀请过其他不同类型的嘉宾，一个嘉宾他讲一件事我很深刻的，是讲到自闭症的，就是说因为带小朋友去餐厅，小朋友他可能控制不到自己，他会大嗌，可能其实他很开心，他看到嘢食很开心，但是因为这种大嗌的行为就会令到其他人不理解，就是觉得啊，你怎样教仔的，怎样这样。其实我相信很多照顾者，尤其是要长时间照顾他们的小朋友，我想他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外界带来的压力。那我想问一下，即是面对这些的压力，这些情绪，其实你有什么建议呢对于照顾者？
0: 我估首先呢，我就会建议妈妈呢做多少少预告俾个小朋友，例如佢将会带去边间餐厅咧，佢可以稳定相关嘅资料啦，同佢睇下短片啊，我将会咧就同你去呢间餐厅啦，啊入边咧会有啲咩嘅嘢食啦，会有啲咩人啦，个 setting 会系点啦，因为咧对于自闭症嘅朋友嚟讲咧，一个嘅心理准备，一个心理预告咧系非常之重要，因为佢哋会好安心咁啊，我嚟紧会去呢度咯，咁佢就会好安心。咁另外咧就会有一个叫视觉提示卡啦，我哋就会整定咗，就会提佢啊，你去到嗰度要安静噶、哦。咁如果识字咧就一齐读啊，我要安静。咁如果佢觉得好紧张咧，可以话俾妈妈知，好紧张嘅时候，我会唔会去洗手间，可以去洗下手啊？咁我估系平时咧，如果去即系面对压力嘅时候咧，就唔好话去到嗰度啦，就是、之前都做定一啲心理准备，同埋做定一啲视觉提示卡去提佢。当我好紧张嘅时候，我可以点样去表达？除咗嗌，其实都有好多方式噶。例如我可以去洗手间洗个面，或者咧我出去行个圈，即系用乜嘢方法可以令自己去舒缓嘅压力。咁我哋当时当佢一发生，就会自己会表达啊，我好有压力，就透过身体嘅动作啦，我可能就会拍自己心口，我好惊啊，或者好大压力，咁就等佢自己将佢嗰个情绪啦，可以去即系用一个正确嘅方法去表达出嚟咁样咯。咁我觉得系，其实我哋中心都有好多自闭症嘅人士啦，我哋唔觉得佢系咁难教嘅，其实系一定会教得到，系要需要一啲有系统嘅训练啦，同埋一啲提前嘅预告啦，一啲环境嘅预告啦，可能佢将会例如去呢度上堂，佢将会去呢个环境俾一啲 图片去睇，同埋俾呢个佢将会

0: 同呢個人去見面嘅，俾埋佢張相去睇，
1: 令到佢有安全感。
0: 係啦，佢哋咧其實咧係冇安全感，先會有咁大嘅情緒嘅啫。咁所以如果佢即係有安全感之後咧，佢就會情緒好平靜咁樣啦。
1: 聽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下先，跟住咧我哋聽一下語妙天下嘅環節，同大家學習一下世界各地嘅語言。聽完語妙天下翻嚟之後咧，繼續同文姑娘傾下偈。
2: 一齐走入浪漫的国度，感受异地风情。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法语篇。
3: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法语系讲师潘思聪 Milton。
4: 今日同各位听众分享的法文知识咧，就系想讲一下动词的变化噃。法文佢嘅动词咧，是需要根据时态啦，根据人啦，嚟到去做嘅变化嘅。咁今日我哋主要系先讲最常用嘅嗰个时态啦，咁就叫做 le présent。le présent 即系话现在式，等于英文嘅 present tense。头先讲过啦，呢、這个动词嘅变化咧系会跟人嚟到去变嘅。咁究竟分几多个人呢？其实就要分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六个噃。咁六个喺法文里边咧，分别就叫做 je、tu、il 或者 elle、nous、vous、il 或者 elle。未识法文嘅听众咧，可能会对应唔到头先讲嘅唔同嘅人，其实系咩意思？唔紧要，我哋之后喺讲动词嘅时候会再提翻。举个例子先。如果讲我系咧，我会讲 je suis。你系咧 ，tu es。佢系咧 ，il est。呢个讲紧系男仔佢，女仔佢就系 elle， 都系一样嘅动词嚟嘅。至于我哋系咧，就系 nous sommes。你哋系咧，就系 vous êtes。佢哋系咧，就分别有 ils sont。同埋 elle sont， 所以听到法文入边咧，佢哋都系有分男嘅佢哋啦，同埋女嘅佢哋嘅噃。哇！咁头先听到一个动词有分六个版本咁多，咁法文嘅动词咪好难学？咁当然啦，头先其实只系举咗一个极端嘅例子啫。呢一个咧系叫做法文入边最不规则嘅嗰个动词噶，即系叫做 être。呢、这个动词 at 呢个动词咧，等于英文嘅 to be， 即系 I am, you are, here is 嗰啲嘅意思。但系如果讲紧一个比较有规律嘅动词啦，我哋用玩，即系 to play， 法文叫 jouer 呢个动词，咁就可以听到咧个规律性就大好多啦。我玩就系 je joue， 你玩就系 tu joues， 佢玩 il joue 或者 elle joue。我哋玩 nous jouons， 你哋玩 vous jouez， 佢哋玩 il joue， elle joue。 咁所以咧喺入边听到嘅规律性咧系非常之高嘅，全部都系有 joue 嘅音，不过喺佢哋嘅结尾咧都有些少唔同。如果听得出嘅唔同，就系最明显嘅唔同啦。如果系头先听唔出嘅唔同咧，其实喺串字方面咧都有少少分别嘅，譬如我。是串 joue， 你是串 joues， 不过呢在读音方面呢就没有分别了。在法文里面呢，我们有两组的有规律的动词，刚才玩这个动词呢是其中一组，我们叫做 er 结尾的动词。另外一组都是有规律的动词呢，就是 ir 结尾的动词。那如果这两组动词以外的呢，都属于一啲不规则动词嘅，意思即系话咧，佢哋嘅动词变化咧就冇咁容易可以跟住一啲规律嚟到去估佢出嚟噶咯噃。不过经验之谈啦，就系、是、其实就算系不规则嘅动词咧，都可以喺从中揾到啲规律出嚟嘅。而如果好似头先最不规则嘅 to be at 呢个动词都好，既然日日都要用佢，时时刻都要用佢，其实都好容易记得嘅啫。今日关于法文知识的分享是这么多，下次再讲啦。Salut！
3: 文教组节目《语妙天下》，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的成。

0: 成长学堂
1: 主持
0: 潘子晴、
2: 郭宇亨，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继续成长学堂的环节，我是 Stephanie 潘子晴，
2: 我是 Abraham AK 郭宇亨。
0: 好，仲有我哋嘅嘉宾，基督教灵实协会将军澳及西贡地区支援中心营运经理文佩斯姑娘。
3: 大家好。
2: 咁你觉得喺雇主上边，又点样可以再行前多一步，令到佢哋喺个就业环境上边可以共融，或者系融合到佢哋嘅工作呢？
3: 咁如果喺雇主方面啦，嗱，其实我觉得系睇佢哋嘅一个优点同缺点咧，其实都系两面嘅。咁你調翻轉嚟睇，都係佢哋嘅優點嚟嘅喎。佢做嘢好有步驟啦，咁佢好有系統啦，好準時啦，咁都係可能我哋都好希望我哋嘅僱員有呢個咁樣嘅特質，一個嘅好好嘅特質。咁我哋點樣去將嘅工作個流程可以優化，就係俾佢哋做一啲佢專注冇乜外界干擾嘅工作。即可能佢係例如做一啲叫做專係去洗碗嘅，可能佢專係做抹張台，或者係專係去剪一啲叫做即可能係一啲訓練課程嘅圖卡嘅。咁佢又唔使外界干擾，佢一步一步咁樣做完。同埋我哋另外咧都會可以用一啲結構化教學法啦，就係可能將佢嘅流程啦，一個第一個 step、第二個 step、第三個 step 係做啲乜嘢咧，咁就俾佢知道係一個個有系統咁去做一樣嘢。咁當佢安心咗，其實佢哋可以做嗰樣嘢係做得好好嘅。
2: 所以我就要夸夸群群主咁样出，因为咧我发现咧好多咧即系接触唔同 SEN 嘅服务者啦，或者服务中心啦，佢哋都系会用佢哋嘅优点，即系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头先 Pass 咧第一句就系佢嘅缺点都可以系佢嘅优点，即系佢哋有一啲嘢可能都可以化为优点。残疾人士啦，喺就业嘅机会上边啦，其实都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啦，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难啦。我亦都知道有啲雇主啦，其实都系去尝试去到聘请呢一班残疾人士，而佢哋亦都系会用咗好多唔同嘅调适方法啦，特别可能喺流程图上边啦，或者系一啲试过提示啊 ，step by step 咁样去到教佢哋啊。而我亦都知道有一部分咧，其实会用一啲嘅师徒制嘅噃。咁而喺个师徒制上边咧，其实佢哋系会用一个员工啦，就系可能系带领住一班残疾人士啦，去到工作啦。咁而佢哋嘅过程当中咧，其实都会唔会系遇到唔同嘅情况咧？因为雇主可能明白呢一班学员啦，咁但系如果喺员工上边，佢哋会唔会都系遇到其他嘅情况，就是譬如可能同同事的相处啊，或者可能情绪的管理上面呢？
3: 首先呢，我估即好好的雇主呢，他们请残疾人士啦，其实都可以善用返呢社署，其实都有好多的资源啦，例如他们可以申请为残疾人士申请一些需要的器材啊，或者是一些资讯科技的 support 啦。咁另外呢，他们其实都可以找返呢这个的就业辅导中心。其实全港都有好多间就业辅导中心嘅，咁佢哋可以揾翻相关嘅社工啦，咁就会帮佢配对一啲合适嘅残疾人士啦。另外咧，佢哋都会有啲服务咧去支援翻佢哋，例如可能佢哋去陪佢一齐翻工嘅时候啊，会将啲工作嘅流程啊，或者去 train 一个师徒，就系佢嘅师傅，其实 train 咗佢嘅师傅，其实可以点样帮佢？其实最困难咧，我觉得咧就系处理佢哋嘅可能有嘅情绪。咁佢哋有时遇到一啲工作，可能一啲突发嘅事情啊，或者一啲唔识嘅工作咧，咁佢哋好容易咧就会好担心啊。好担心嘅时候，佢就唔知点反应啦。咁就可能有啲咧就会匿埋咗啦，有啲会即时可能大嗌啦，或者有啲情绪反应啦。喺呢个时候咧，就最紧要咧，我哋就先俾一个安心佢，就系话啊。 得慢慢嚟 ，OK 嘅，唔紧要嘅，可以休息一阵先。咁可能俾一个安心，佢嘅情绪稳定咗咧，之后再同佢讲翻啊，头先我哋可以点做啊，或者俾佢再尝试咧，其实咧佢已经系可以慢慢去适应翻嗰个工作环境咯。
2: 父母嗰个爱同埋佢哋个包庇咧，真系好大，成日咧都觉得佢哋咧冇咗个保护伞啦，咁就要经常地咧。提点佢哋嗰样要做好，呢样要点样，嗰样要点样，甚至佢哋咧出嚟做嘢啦，或者学一个兴趣班啦，其实都会有好多唔同嘅提点呢一个嘅情况。咁你又会点样去到处理咧？
3: 佢因为太爱啊，所以非常之保护啦。咁我哋通常会点样处理咧？首先我哋会去详细了解佢嘅小朋友究竟有啲咩最叻嘅部分。我哋就例如揾到佢體育方面最叻嘅，或者畫畫方面最叻嘅，咁我哋就話啊，不如我哋一齊 focus 喺呢個位去做啦。佢首先家長要知道自己想個小朋友行嗰條路係點樣先，咁然之後再會同個小朋友傾，你係咪都係想行呢條路呢？或者你即係個興趣啊，或者你自己想喺邊方面嘅發展？咁傾完之後咧，我哋就會陪伴佢哋一齊去呢啲地方度，去讓佢適應啦。又會睇翻佢面對啲咩嘅困難，我哋就會同家長講：你放心，有我哋喺度，我哋會陪你嘅。有啲乜嘢問題，我哋會同你一齊去處理。當我哋俾到一個安全感，個家長覺得有個水泡啦，佢哋攬住嘅話咧，咁佢哋就會好放心。
0: 好多時候因為愛啦，咁佢就將所有專注力擠曬喺個小朋友度，咁就會唔記得咗要照顧佢自己。可能其實可能都冇意識到自己話啊，佢嘅情緒都出現咗狀況。咁我想問一下啦，政府喺呢一方面咧，有冇一啲熱線啦，或者一啲措施係可以俾呢啲家長去尋求協助嘅咧？
3: 其實咧，政府咧都有好多呢方面嘅資源咧，可以幫助到照顧者。因為近期咧，社會福利處啦、勞福局啦，其實都推行咗一系列嘅一啲照顧者嘅支援嘅服務。最簡單咧，我哋在旁嘅觀眾咧，你哋可以打182183。照顧者支援熱線，咁就會有社工接聽你哋嘅電話啦，聽翻你哋個別，可能你照顧小朋友或者照顧一啲老長者啊，或者係殘疾人士面對嘅壓力，或者有咩就近嘅服務咧，可以配對俾你哋。另外咧，你都可以上網咧搜查咧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或者係家長支援中心。咁其實佢哋都會有一系列嘅照顧者輔導嘅服務啦，暫宿暫托嘅體驗嘅服務啦，鼓勵你哋可以同翻你身邊嘅朋友啦、家人去傾訴翻。可能你就話俾佢聽啊，我今日有啲攰或者有啲唔開心，你可唔可以15分鐘聽一聽我講下，分享下我嘅心聲啊？你淨係聽我講得㗎啦，你唔需要俾意見我，我淨係想有人聽下我講。其實好多時我哋見到啲照顧者。是好想被聆听，他们已经得到很大的安慰。
0: 来到最后，文姑娘有什么说话想鼓励一下照顾者或者 SEN 的小朋友呢？
3: 想告诉大家知，其实你们已经做得非常之好，即是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你们是已经将你们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的小朋友去成长。其实没有说好定不好，没有说怎样为之最好，其实只要是适合他就是最好。咁亦都係喺你哋自己有限嘅資源啦，或者有限嘅時間啦，都已經係為佢哋付出最多同埋做得最好，所以真係好想喺度俾啲掌聲你哋啦，你哋每一個都做得好好啦，盡展佢哋所長嘅，咁多謝大家。
0: 咁咧今日成長學堂嘅環節咧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讨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白宫北草坪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白宫一度封锁。报道话，一个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一个路人中弹受伤。据报事发的时候，特朗普正在白宫。报道话，当地星期六傍晚，现场响起大约20下枪响，当时不少记者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并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枪击发生在白宫大院外。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平台说，联邦调查局抵达现场协助特勤局工作。有报道引述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一个枪手向白宫开了三枪，特勤局随即还击制服对方，疑犯送院之后死亡，而受伤的路人伤势严重，白宫之后解封。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

0: 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个钟，救援现场凌晨使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锋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湖南衡阳市有店铺发生火警，造成5个人死亡，1个人受轻伤，没有生命危险。当局正进行相关善后工作和事故原因调查。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空反气旋覆盖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现时非常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已经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了，也都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另外还有现时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了，如果有需要前往西九龙站的市民请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去前往。另外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天水围天耀路和天湖路交界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刚刚已经清理好了，一带还有少少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大埔道六合村方向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和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还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元两折优惠相伴。
6: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7: 系堆积如山嘅功课，
8: 起码要捉我赢制关系。
6: 我哋都曾经急于变大个，渴望拥有冲破一切嘅力量。
9: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同你 level up。
9: 何玉芬、
10: 黄淑仪、
9: 潘子晴。
10: 我的成长号，
11: 好啦，又嚟到成长有问题嘅环节啦。我系 Stephanie 潘子晴，
12: 我系何玉芬
13: ，Hello， 我系 Jacko 黄淑仪。
11: 我哋听下学生有咩问题先。
1: 成长有问题，你有咩问题？今日嘅问题就系
14: 点解一个星期翻五日学唔系翻四日学？
11: 好啦，同学仔就问点解要翻五日学？ 点解星期三唔休息下呢？

0: 中间嗰一日，系咯？点解咧，校长？点解要翻五日学咧？呢、這个就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即系呢个同我哋嗰个城市系啦，或者我哋嗰个工作社会嗰个作息系一样噶嘛？
1: 系咯，
0: 因为我哋翻工都系
1: 五日咯，
0: 五日啦，或者六日啦。嗱，以前就系长啲嘅，翻埋星期六嘅，系啦。咁而家即系政府都系五日啦，系啦。咁啊，学校就我细个嘅时候系啦，或者都唔系好细个嘅，即系十零廿年前，仲有上下午校小学嘅时候咧，咁佢有啲可能星期六会即系翻埋啦。咁但系而家就唔会噶啦。嗱，咁你咪即系拍住。那個即是工作的周期和即是學校那個花學的周期，但有一些西方的社會其實現在做一些的即是嘗試或者研究呢，就是翻三日放一日，是啦，再三日或者兩日，是啦，咁令到呢中間隔咗啲時間呢係可以呢係休養生息啊。
1: 係啦，
0: 重新再插電再嚟過。另外有一啲呢再我唔可以話激進啦，係啦，就係、是、一個創意嘅嘗試啦，就係、是、四日工作天。因為覺得呢咁樣個效能呢會更加好。點解呀？因為你三日呢就已經更好地調整咗自己嗰個身心啦。咁然後你嗰四日咧就搏盡，個研究就係要問一個問題，究竟對於嗰個嘅即係產出啦，即係嗰個工作嘅成果有冇影響？咁啊，聽過一啲初步嘅結果就話冇影響喎，係啦。咁如果係真係嘅話咧，希望慢慢我哋都真係可以諗一諗呢個方向。
2: 係咯，因為其實以往就係好似我哋另外一個節目嘅節目名咁，六天工作㗎嘛，係。
0: 嗯。
2: 係啦，所以我係有經歷過小學嘅時候呢，仲係返上午校，然之後有長短週，即係有某個星期就要返六日學，有某個星期即係短週就只係返五日學咁樣嘅。我有經歷過呢一個階段嘅。咁好啊，即係由六天工作而家變五天工作，再變四天工作，咁返學又返少一日呢，工又翻少一日，唔系其实即系除咗研究嘅成果系可以支持呢个论点之外咧，其实自身嘅体验都系能够支持呢个论点嘅。因为喺开咪之前咧，其实我有同个同事咁啱倾过偈，佢咧就咁啱咧今个星期三嘅时候咧就请咗假。
0: 嗯，
2: 佢同我讲咧，真系觉得个人好似回魂咁啊，即系充咗电，系啦，因为翻咗两日工，其实咧嗰个能量咧个值咧已经跌到接近零噶啦。系，咁啊星期三，又可以插下电叫 recharge， 然后星期四咪又可以，佢都唔敢讲系充满100%嘅电啊，但系都充翻至少有八成嘅电量，就再翻工，又再做嘢，咁好过其实我星期三翻嚟，其实系一个好乏力嘅状态，其实系做唔到嘢。咁其实摆翻呢一套嘅逻辑落去翻学嗰度，其实都一样嘅啫。如果个同学仔翻咗两日学。翻咗兩日學，佢就已經覺得，咦，我都唔夠電去吸收唔到啲知識啦。咁佢星期三放個假，星期四再翻個學，都有得諗喎，校長係咪咧？
0: 咁就將我哋點都係噶啦，將嗰兩日即係一般學校星期六、星期日係唔使翻學噶嘛。
1: 係。
0: 咁你係點樣樣擺咯？你點樣擺咯？嚇，因為頭先我講話尾，其實配合嗰個嘅即係工作嘅一個禮拜嘅週期嘅。咁星期六日咧，其實就即係家長們啦、照顧者啦，咪可以即係夾住同即係小朋友啦，係可以有一啲家庭嘅活動啦。無論係學嘢啊，去飲個茶啊，或者係行山，係啦，各種各樣嘅嘢，其實都可以有兩日係啦，咁就拍埋一齊一種享受。另外頭先講嗰個狀況又係另外一種係啦。如果我哋真係咁樣樣變成咗中間隔一隔，跟住翻兩天，跟住一日假期，跟住翻三天，跟住又一日假期。我谂开头我哋会觉得好好嘅，系啦，开头会觉得好好。后来咧又会有人讲啦，点解唔将嗰两日假期夹埋佢一齐，令到我哋可以连续地去，即系你插电，你插住个电线，你隔一阵又掹走咗佢，咁点解我哋唔插满佢先至再
2: 上路
0: 咧？你任何一个 pattern。 都會有人咧係提出嗰個模式未必係最啱我嘅個人嘅情況咁樣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可以值得喺某啲時候去嘗試同埋探討咯。
2: 嗯，
0: 講翻。

0: 好想了解咧，其實啲老師係用咗自己公餘嘅時間去做呢件事啊，定係點樣嘅咧？
1: 嗰、那個唔係佢公餘嘅時間嚟嘅。因为在即系我哋譬如官津学校嘅老师啦，系啦，其实我哋系冇真正嘅假期噶，
0: 哦，
1: 系啦，基本上你可以咁讲，一年只系得两天，真系按需要话唔得啊，我屋企有红白事或者真系好紧急嘅情况或者家人嘅情况，我哋先至可以咧请假噶啫。
0: 但系我见啲做老师嘅朋友仔成日暑假去旅行嘅，
1: 嗰啲叫学校假期。
0: 哦，
1: 假期咧就係喺個譬如暑假啦，大概六個禮拜裏邊咧，咁學校會有一啲日子咧，其實我哋都要工作噶嘛，老師其實係要一齊工作噶嘛，學生唔使翻學啫。咁嗰啲咧，其實老師都要翻嘅。咁其他嘅即係大概兩個禮拜到啦，嗰啲咁仲有大概一個月到啦。咁其實學校都會有唔同嘅，例如頭先講個補課啦，一啲特別嘅學生活動啦，或者要當值啦。咁如果有啲同工佢想放一個即係長少少嘅時間，係可以去一個長少少嘅旅行，例如兩個禮拜，我哋一般都要即係同學校講一聲咯。咁將佢要翻嚟當值嘅時間咧，我哋盡量咧係去編配得好啲，咁讓即係呢啲同事佢真係好想好想去一個長旅行，佢都去到咯。
0: 哦，真係長知識，我以為咧老師係一齊放暑假嘅，係啊，咁我原來係暑假嘅期間，老師都係需要翻嚟當值，甚至乎會召喚啲同學仔嚟到補課啦。咁啊，我就希望咧，即係老師們就唔好咁勤力啦。即係作為記得喺學生年代嘅時候，真係暑假翻嚟補課，真係唔係幾好嘅滋味嚟嘅。咁啊，希望啲老師啊、同學仔啊都好啦，喺休息嘅時候就專注休息啦，好似呢一首歌咁講啦，是日休息，絕不工作。

0: 我的成长号，
1: 主持
2: 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潘子晴。
3: 听完四日休息绝不工作，但是我们仍然是工作的，所以我们是继续开麦的。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acko 黄淑仪，另外也有我的好拍档是何玉芬校长和 Stephanie 潘子晴在这里。刚才就跟校长讲到呢，即系而家越嚟越多咧，需要老师喺暑假期间翻嚟当值咧。我想了解一下，系多咗活动啊，定系点解咧？
4: 嗱，当值咧就唔系企喺个学校门口嗰度咧，个板咁样巡学校嘅。啊，呢个可以系其一。不过喺暑假期间，因为即系翻学校去进行各种活动。

0: 同嘅學生嘅人數咧，都冇平日真係翻學嘅時候咁多，咁所以就我哋都未必係呢一種嘅當值，需要嘅人手亦都可能就係一次一個起兩個字。咁有啲乜嘢嘅即係情況係要老師去即係有職務嘅咧？放榜啦，放榜之後嘅輔導啦，各種嘅跟進啦，頭先講過補課啦，仲有一啲嘅暑期温習班啦。咁暑期温習班可以係四個禮拜、六個禮拜，係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升中或者係升小學生嘅適應嘅學習日。或者是營會啦、日營啦咁樣，咁嗰度可能亦都係有一個禮拜。另外咧，老師開會咧，老師自己嘅退休營啦，譬如我學校咧，每年開學之前都有三日兩夜嘅，大家一起去到一個宿營嘅地方去退休營嘅，係啦。咁仲有各個科組嘅會議啦，一個老師我諗可能佢要參與嘅開學之前嘅會議個數量咧，隨時十個。唔奇嘅，系啦。咁至於話補課，其實就係佢喺呢啲空要一齊去分擔嘅工作以外，佢覺得自己個課程真係教唔切書。雖然多數都係高中嘅老師啦，咁佢就再約學生翻嚟補課。咁其實都好啊，唔通佢開咗學先至去再約補課，更加約唔到啊，係啊。
1: 咁我聽完校長咁巨細無遺咁講下呢一個老師喺暑假期間咧，原來當值嘅任務係咁多底下咧，我體諒翻我高中嘅老師啊。哦，原來佢哋召喚我哋翻嚟咧係有原因嘅，真係即係暑假期間。咁同埋咧，我哋本身即係呢一個嘅環節咧，討論緊嘅問題就係問啊，點解要翻一個星期要翻五日學啊嘛？
2: 嗯，
1: 其實咧咁樣講下咧，即係學生可能真係可以縮減到四天翻學，但係原來老師嘅職務咁多，其實可能是學生是減到日子，但老師可能都未必減到，
2: 反而有些負擔。是
1: 的，如果減到四日他做不完的事會不會呢？
0: 真的做不完的事，現在我們回五日都一定已經做不完的事了。我們有不少的即教育學的同工，即老師啊，其實他們星期六都會回學校去改補啦。
1: 哇，
0: 他不回學校改補，譬如我就是一個不喜歡在即是星期六翻去改补，咁我以前要改补嘅时候，我咪拎翻屋企去改
1: 補。Oh, work from
0: home， 我有同事，即系我有一啲同事，我喺我认识嘅里边，咁当然有唔同类型嘅老师啦。我有一位教英文科嘅同事，佢退咗休噶啦，佢系每一日咧都拖 keep 翻学噶。
2: 哇，
0: 系啦，佢系
2: 卷嚟噶，
0: 补啊卷啊，即系各样嘢。佢住得學校其實都幾近噶，我哋當我哋係街頭咁，佢就係街尾。佢每一日咧都係拖住嗰個夾去翻學啦，然後拖住嗰個夾去放學。
2: 哇！
0: 每一日幾十年，
1: 即係你喺條街度見到拖夾咧，唔一定係翻即係航空業，其實可能係翻學嘅。
0: 另外，我亦都試過喺即係我上一間學校啦。我哋行政會去討論一個課題，嗰個課題係咩咧？就係老师唔可以早过几多点翻工，同埋唔可以迟过几多点放工。我哋呢一个课题咧，我哋讨论咗好热烈啊！即系我谂讨论咗成个钟啊！我哋最后先至都系叫做画到条线，条线系咩咧？唔可以早过六点钟翻，朝头早六点钟翻到学校，同埋夜晚咧九点之后要离开学校。但是好多同事呢当时呢就有好多嘅回响同埋係即係反对呀，即係吓咁咪好冇弹性囉。点解呀？因为当时我好多同事都係做到十一点。
1: 咁如果 set 咗呢个九点钟嘅規例底下，佢哋真係个个都拖結返嚟㗎喇。
0: 咪我就即係自己当时係好强力去希望我哋真係去 set 返九点嘅。
1: 即系唔希望佢系带翻啲嘢翻屋企做嘅。
0: 佢带唔带我唔会理佢，系啦，理唔到佢。
2: 即系唔希望佢咁辛苦，
0: 系啦，
2: 因为我咁夜，
0: 我觉得吓做得老师，其实你都系成年人吓，你有你自己嘅家庭，无论你作为人哋嘅子女，亦或系爸爸妈妈，即系工作系紧要，但系唔会去到一个位置系我哋完全冇咗时间俾我哋嘅屋企人咯。
1: 嗯，
0: 所以香港有少数，真系好少数嘅学校，佢哋系。讲到明六点钟闩门拉闸，冇人可以留喺学校。

0: 全部人要走，包括校长。
1: 即是希望即是在这个学校的同工们都能够学习一样东西，就是 work-life balance。
0: 没错，他可能都是要夜晚即是吃完晚饭，或者即是跟家人即是相处一段时间，他要哇都是很多补改他都是要做返，但是要给返适当的时间和空间去跟家人相处。我突然想了一样东西，我是被工作即系形象化，就系啲簿啦、啲纸啦、啲卷啦，系去淹没咗自己。
2: 嗯，
0: 我成日都有一个原则嘅，就系、是、但系我唔能够去即系逼其他人去接受，但系我自己就会咁样谂，我会系好努力去谂一啲方法咧，系令到我可以快啲而有一定质素地完成嗰份工作咯。如果我做到80分，我预备某一个嘅即系 PowerPoint， 我要讲一个讲座，我已经一个钟头我就可以做到80分。但系我好想做到95分，但我要 extra 再放多两个钟头嘅话，咁我唔会咁样做，叫自己唔好咁样做，系啦，因为原本嗰样嘢我可以一个钟头完成，我有两个钟头我做我自己喜欢嘅嘢，屋企人嗰样嘢。如果我以为做到95分就先至系我嘅理想，但系我咪又少咗即系两个钟，我用咗三倍嘅时间去做嗰件事。
2: 嗯，
0: 谂翻细个读书嘅时候做功课，英文作文，你出去公开考试，其实有指定时间要完成噶嘛？
2: 系，
0: 我当一个钟头啊。
2: 嗯，
0: 但我同好多学生做访问过，即系倾偈嘅时候，佢哋好想做好嗰篇作文啊！佢哋系会用三个钟头喺屋企去完成嗰篇作文，我唔会好欣赏佢哋噶。
2: 嗯，
0: 我唔会话你真系啱，你真系做得好啊！你咁勤力嘅，有时我哋要赞赏嘅，唔好赞赏佢嗰个勤力咯，因为嗰个换嚟嘅代价系佢继续咁样做，同埋佢最后公开考试嘅时候，佢会做唔晒份卷啊！
2: 系。
0: 嗯，是啊，所以我甚至要倒返转头，要逼佢哋，我就係俾一个钟头嚟，你就係要喺嗰段时间，你做到係唔係最满意係咪，不过都只能係咁。
1: 即係其实做好嘅呢个概念呢，係包括埋你即係赶得切嗰个 deadline 啦、
2: 嗯。
1: 即係我作为一个资深嘅 deadline fighter 呢，係真係好望住即係要交功课嘅嗰个日子嘅。即係如果你係喺交功课嘅期限都交唔到嘅时候呢，其实某程度上呢，就算你最后尾交出嚟嘅成品有几好咧，都会俾人觉得系唔够好，因为你一个限期度交唔切啊嘛。
0: 人哋觉得点，我觉得系一件事，我就唔系好觉得我要常常睇住人哋点样睇自己。
2: 嗯，
0: 或者近啲即系自疫情以嚟，我哋都好清楚，我哋成个社会希望大家唔会忘记咗。其实我哋都要 take care of ourselves， 中文就系我哋要好好照顾自己咯。
1: 咁啊，我哋讨论咗好多啦。咁啊，关于系咪真系可以缩减到翻四日学咧？可能学生嘅层面就容易啲解决，老师同埋校长嘅层面就难搞少少啦。唔知道咧，中国文化会唔会帮到我哋咧，搵到一啲解救嘅方法啦？听听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关于我把中国文化化为戏剧话你听的那档事，
3: 这个世界有大戏，
4: 行街我冇钱买面包，
3: 有小戏，
5: 哼，我唔理你啊，
3: 而我就有中戏，
5: 中戏十足啊，
3: 唔是中戏即是关于我把中国文化化为戏剧话你听的那档事。
6: 天啊，世界末日啊，阿婷啊，救命啊，
5: 阿杰定啲，出面落雨，你淋湿咗少少啫，未系世界末日，
6: 淋湿都事少啊，你睇下我对鞋，
5: 咦，左脚呢就穿住一只白色波鞋，右脚呢就穿住一只沾满不明深啡色液体的波鞋。
6: 深啡色的是泥啊！我今日第一日穿这对限量版纯白波鞋，我排了30000队才买到的，结果一出门口又落雨，又踩了落个泥凼度。
5: 阿弥陀佛，
6: 我而家好心痛啊，点解个天要咁？

0: 对我。
1: 花杰，你冷静啲，其实呢一切都系无常。
0: 无常？咦，阿婷，你几时手上面多咗个磬呢？个磬啲声音又几响喎。
1: 我敲磬系想将大家嘅注意力放返喺当下啫。无常是指万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之中。你出门前只鞋是白的，出门后只鞋变了啡色。这个就是物质世界的变化。其实你对鞋都不会永远是白色的。
0: 但是我买的时候是白色的嘛。这对波鞋是叫一尘不染系列的，你知不知道？
1: 一尘不染。
0: 阿婷，你做咩口噏噏啊？你想讲咩啊？
1: 一尘不染呢一个成语，其实系出自佛教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系形容佛教修道嘅人心境不被色、声、香、味、触、法呢六尘所玷污。所以一尘不染呢一个成语本身唔系用嚟形容你对波鞋嘅。
0: 可惜。而家只鞋系沾染晒湿泥啊！等我用酒精纸巾试下抹干净佢先。喂，抹唔甩嘅喂，喂，做咩越抹越黑嘅喂？喂，天啊，层白色皮开始甩色啊！我对行两板波鞋啊，我白黑两
1: 板波鞋。阿杰，停手先，停手先，唔好再抹住。
0: 好，定啲嚟，定啲嚟，俾啲定力。俾啲定力，
1: 好，等我再敲磬，帮你定一定先。讲开定力，其实呢一个词语系源自梵语三摩地，指专心一意，不为外物分心。
0: 的确冷静咗，不过阿婷，我同你倾偈倾咗短短两三分钟，点解好似句句说话都同佛教有关咁呢？
1: 其实呢，倾偈呢一个词本身都是来自佛教。偈本来是梵语的赞歌诗句的意思，后来慢慢演变成今日广东话的倾偈，意思变了是倾闲偈。
0: 吓，连倾偈都是佛教用语？
1: 不止啊，平时讲的不可思议、不二法门、三生有幸，通通都是佛教典故。所以话佛教文化一早融入咗我哋嘅生活之中。
0: 原来系咁，等我放翻低只鞋先。
1: 做咩啊？唔抹啊？
0: 唔抹啊！听完你讲之后，我突然间谂通咗一样嘢。
1: 哦，愿闻其详。
0: 呢对鞋原本就只系一堆化学纤维、橡胶同胶水组合成嘅物质。就算我今日唔踩呢只泥凼，佢始终有一日会变黄、会损坏、会被我丢弃。我对佢一尘不染嘅追求，其实只系我内心对完美嘅执着。
1: 善哉，善哉。
0: 只要我唔执着，呢撇烂泥就伤害唔到我。今日系佛诞，大家都宣扬慈悲，我。应该对这个泥凼慈悲，对自己慈悲。
1: 阿杰，我真的对你五体投地。 By the way， 五体投地都是佛教的典故来的。
0: 那我决定了。
1: 决定怎么了？
0: 我决定将另一只鞋都踩埋落呢个泥凼度，两只一齐变晒啡色，咁就变成最新潮流嘅大地色系波鞋啦！我踩啊，我踩啊，我踩啊！
1: 咁你慢慢啦吓，你慢慢，你慢慢。
0: 阿婷，一齐啊，踩啊，
1: 唔使啦，我呢一对咧系天空色系嚟噶，正所谓空即是色，唔使变色。
0: 唔好走住阿婷，喂，
1: 唔使啦，唔使啦，唔该晒，唔该晒。

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我的成长号，
2: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3: 好啦，又嚟到讲得出做得到嘅环节啦！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亦都有何玉芬校长喺度嘅。咁啊，另外咧，直播室亦都嚟咗两位嘉宾，系小学生嚟噶，就嚟自和富慈善基金李中德小学嘅。咁啊，请两位同学仔介绍下自己先啦。
4: 大家好，我系董开桥 Holly。
5: 大家好，我系梁子贤 Lila。
6: 海桥同埋 Lila，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系读几多年班，同埋你喺学校里面咧系参与咗乜嘢嘅学生活动组织啊？
4: 我系五年班啦，咁我哋两个都参加咗学校嘅啦啦队运动。
5: 我六年级啊，我同 Holly 有参加咗体操队、啦啦队同埋田径队。
6: 哇，真系好厉害啊！不过啦啦队同埋体操咧，我觉得喺有一啲嘅技能上边，可能咧都会共通嘅、共用嘅。不过先讲下你哋学习呢两个项目咧嗰个历史先。几多岁开始参与，同埋咩原因去推动你哋咧会对呢啲项目咧系有兴趣嘅？
4: 我二年班开始就去参加呢个啦啦队啦。咁我一开头就觉得啦啦队好有活力，咁就望到嗰啲姐姐去表演，我就觉得好想参加佢哋。
5: 我一开始我都系二年级开始学啦啦队，我因为我觉得啦啦队咧又好兴奋啦，又好有趣啦，又可以打好多番啊，托举好有型。
3: 咁你哋两位都系二年级就开始参与啦啦队啦，讲紧嘅都系三四年前就参与啦。其实一开始参与啦啦队嘅时候，记唔记得？最难系做啲乜嘢咧？系啲动作好困难咧，定还是系要即系夹个团体个默契上最困难咧？可能 Lila 讲先咧。
5: 我觉得系我哋啲默契，因为我细个嗰阵时依家做顶啦，跟住我有时啲底咧唔系好合作，可能唔系好稳定，会跌咗我落地下。但系佢哋咧都会继续同我道歉啊，继续练翻好，继续练习。
6: 哦，头先咧讲到顶。咁我咧就想少少补充，因为我见过佢哋嘅表演噶，就好深刻啊，好厉害！我啲好多听众可能听啦啦队就谂住拎住个啦啦球咧，企喺个运动场嗰条跑道侧边咁样样揈下揈下。其实佢哋唔系啊，佢哋真系有跳跃啦、翻腾啦，同埋系有同学。頂即係話頂層咯，下面嗰層嘅同學要托住同學咧，係喺另外一層，係咪可能要再翻跳咁好多嘅運動啊？咩係最難呢？
4: 我覺得最難咧，可能記舞步啦，因為其實嗰啲節奏都好快啦。咁如果大家都唔配合個音樂或者係走錯位嘅話咧，咁樣就會成個場景好混亂。
3: 咁其實講到即係啦啦隊，即係同體操可能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啦啦隊係一個團體合作嘅一個項目啦。咁頭先阿 Lila 都有講過，其實真係默契係好難嘅。咁跟住之後咧，阿 Holly、董海橋咧，其實都有講過，其實可能有一個記唔到個舞步咧，就成件事咧就會炒鍋曬噶啦。咁其實講到話呢一個團體嘅運動入面，你哋覺得喺同隊友合作之間有冇話學到啲乜嘢咧？可能 Holly 讲先咧。
4: 我觉得学到即系可能互相体谅大家，即系例如可能一起撞到咁会 say 下 sorry 啊，或者系要合拍啲咯。
5: 我觉得咧，我哋真系可以互相提醒对方，等我哋互相都可以继续进步，继续努力咯。
6: 练习嘅时候系点样样进行嘅？譬如一个礼拜要练几多，同埋成个过程可能你哋要有一啲既定嘅程序啊，一开始要拉筋啊，定咩？因为我完全唔识，所以可以咧教翻我点样样做嘅。
5: 我哋平时咧一个星期咧就可能会练一次，但系如果有比赛就会练两次。 我哋每次一入到我哋练习个场地嗰阵时，我哋首先会放低个袋，然之后换鞋，再拉一阵筋，再做下热身，咁样就开始。
6: 嗯，开始嘅时候真系点样样练呢？嗱，个人需唔需要即系练一啲嘅动作，跟住就再夹，定系一开始已经系团体？因为其实你哋又有舞步啦，又有好多唔同嘅走位啦，其实都非常之复杂噶。
4: 嗯，如果平时训练嗰阵咧，我哋就会练下啲托举啊、跳步嗰啲，跟住再可能跳下嗰啲走位。但系可能比赛加练嗰阵咧，我哋就会即系可能直接嚟，或者系净系记位唔做动作住。
6: 你做到最复杂最难嘅动作系边一个款式啊？
5: 我觉得咧跳步啦，因为我哋系分腿跳，有时我哋要连续跳两个，又可能会好攰。再加上有时我哋喺企前面，又唔可以俾啲观众睇到，即系我哋可能抹得唔系好大，唔系好靓啊，所以我哋每次都会即系拉筋拉得好多先会可以去跳咯。
3: 咁啊 ，Holly 咧 ，Holly， 你觉得你自己学咗咁耐啦，有咩动作系最具挑战性而自己诶而家终于做到嘅？
4: 嗯，我觉得打翻咯，因为之前我学啦啦队咁学咗可能大概几个月啦，跟住先再去深入咁样学体操，咁跟住呢个过程之后都学咗好多动作，但系有啲辛苦咯。
3: 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次成功打翻嘅时候个心情系点样嘅？
5: 个心情啊，真系好开心，练到一啲新动作啦，仲好开心可以运用喺唔同嘅比赛入边展出我哋真正嘅叻嘅地方。
3: 嗯 ，Holly 咧 ，Holly 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次打翻嘅时候有啲咩感觉啊？
4: 都系好满足同埋开心，即系学咗咁耐，你学嗰啲嘢冇白费到，同埋即系可以喺其他地方度运用到。
3: 咁啊，头先咧，其实听到两位同学仔都有分享过啦，即系其实默契好重要啦，记舞步好重要咧。有冇试过即系训练嘅过程之中，有队友或者你自己啦，记极都记唔到个舞步，夹极都夹唔齐，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呢？
5: 我哋咧就会可能互相支持下，我哋首先会拍片咧，然之后睇下我哋边度错咗，然之后我哋互相帮助或者揾教练帮我哋咯。
3: 嗯，即系教练系一个很好的帮手啦。咁 Holly 咧 ，Holly 你又会请教哪一位朋友仔啊？
4: 如果我唔识嘅话，即系教练拍完片，我会翻屋企可能多啲练习啊，或者系善用即系可能翻学嘅时间，就可能问一下啲同学点样去做嗰个舞步，直至到做到为止咯。
6: 嗯，啦啦队比赛咧，其实都好讲究个造型噶。就我睇到啲相咧，你哋着嘅衫好靓啦，应该系每一年嘅比赛都唔同噶，系咪啊？咁又话又会扎到个头发咧，系好整齐，有装饰，大家成个团队好一致，跟住仲要化妆。
5: 系，
6: 咁呢啲你哋有冇份参与啊？同埋即系一个咁靓嘅造型，会唔会都可能系推动你哋咧去参与呢个运动嘅原因之一呢？
5: 可能会的，因为我们化了妆之后如果不笑好像有点奇怪所以我们笑了之后可能观众会知道我们真的很开心地享受这个过程。
4: 看到他们的衣服又有闪片啊，那些闪闪很漂亮，颜色很闪。是，
6: 即自己很喜欢的。
3: 嗯，听落去都好吸引，搞到我咧好想同校长你即刻咧亲自去到现场咧睇一次佢哋玩呢个啦啦队啦。咁咧除咗佢哋即系表演得系好精彩之外咧，其实两位同学仔都相当厉害嘅，参与咗啲比赛，亦都攞过奖嘅。咁我哋咧听一节环节，听下这个出发吧，向世界启航之后咧，翻到嚟再同两位同学仔咧倾下佢哋参与比赛又学咗啲乜嘢啦。
7: 用知识导航，连结世界，开拓我哋嘅新视野。出发吧，
8: 出发吧，
7: 向世界启航。
9: Miss， 求救啊！

0: 司啦，可唔可以俾啲 tips 我啊？
1: 见你个样咁诚恳，咁我就破例一次讲啲 tips 俾你听啦。
2: 哇，多谢 Miss，Miss 最靓。
1: 嗱，阿同学啊，如果你想要 tips 咧，一定要去美国同加拿大啦，因为喺呢度食饭系一定要俾 tips 噶。如果你唔俾，基本上就等于同服务员讲你今日白做啦，因为当地服务员底薪可以低到好夸张，佢哋主要收入就系靠 tips 啦。一般 tips 可能要俾20%左右。系啊，你冇听错，系20%啊，即系你食$100就可能要再俾多20tips 啦。
2: Miss 啊，
1: 嗱嗱嗱，同学仔唔使心急啊，我哋第二站就去到欧洲，例如瑞士、法国同英国，呢度就轻松好多啦。俾 tips 属于系 bonus， 服务员本身已经有合理工资 ，tips 只系表示你做得唔错、啊，通常就会俾5%-10%，甚至直接俾多少少，唔使找就得。例如$47嘅单，你俾$50话唔使找，咁就已经好大方啦。
2: Miss，OK，OK，OK。
1: 嗱嗱，第三站，澳洲同埋部分嘅东南亚地区，呢度基本上系佛系贴士文化。澳洲法定最低工资之高系全球数一数二，所以唔使俾贴士系完全冇问题噶。而部分东南亚地区，好似泰国、越南等等，原本都系冇俾贴士嘅文化，纯粹系因为游客多咗先开始普及。如果你喺游客区食饭，俾少少散纸做心意，佢哋都会好开心。但系唔俾呢，亦都唔会尴尬嘅。
2: 其实个考试呢，
1: 诶，话咁快又嚟到最后一站，日本同韩国。嗱嗱嗱，注意啦，呢度呢就千祈唔好乱俾贴士，因为俾咗佢哋反而会觉得好奇怪，甚至会追出嚟还钱俾你啊。因为喺佢哋嘅文化入面，做好服务系基本责任，系唔需要额外奖励嘅。你俾钱反而就好似暗示你平时做得唔系几好，佢哋反而会觉得系一个侮辱。
0: Miss， 你即管大大力侮辱我啦！
1: 咁就好啦，等我最后送多个 tips 俾你啦。埋单之前记得睇清楚张单有冇写住 service charge include， 如果有嘅话咧，即系已经包咗服务费，咁就唔使再俾多次啦。
2: 咁我想要嗰啲考试 tips 咧。
1: 同学啊，喺香港你留意一下，食完饭张单一般都已经包咗10%嘅服务费，所以同考试一样系冇 tips 噶。
0: 吓，冇，晴天霹雳啊，惨绝人寰啊，好辛苦啊！
1: 辛苦？点会啊？古语有云。
3: 如果讲辛苦，又真系觉得谈唔上，因为我觉得读书系我嘅本分嚟噶嘛。
4: 我的成长号，
5: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6: 好啦，听过出发吧向世界启航嘅环节咧，翻翻嚟我哋呢一个讲得出做得到啦。咁啊，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我 Jacko 黄淑仪啦，另外有何玉芬校长啦，同埋我哋嘅两位同学仔啊，嚟自和富慈善基金李中德小学嘅两位同学仔，包括系 Holly 董海桥同埋 Lina 梁子贤喺度嘅。咁啊，上一节咧，其实讲咗好多佢哋参与呢一个啦啦队训练底下咧，其实学到好多嘢嘅。咁啊，除咗话佢哋参与训练啊，有表演之外咧，其实都参加咗咧唔同嘅比赛嘅，我知道咧两位咧其实系有参加过呢一个中国香港啦啦队锦标赛，咁亦都系相当好成绩。上年咧你哋学校就攞到冠军啦，今年就攞埋亚军嘅，系啦。咁啊，其实都好想知道咧，你哋参与比赛嘅过程里面学到啲乜嘢嘅。咁啊，首先讲下啦，其实喺当日上台之前，你哋通常咧个心情会系点样嘅咧 ？Holly，
7: 我觉得上台之前虽然会好紧张，但系其实同时都好期待，咁我哋就会大家鼓励大家，跟住仲会喺出场最后一刻，跟住就大家一齐嗌口号。
8: 我都觉得我哋出场前会好紧张，所以我哋咧，大家可能都会咧喺个脑入边咧 run 成个即系过程，嗰个喺脑嗰度 run 晒成个过程出嚟，跟住之后表演嘅话，那个成绩就会更好。
9: 有冇试过临出场之前真系有

0: 成员呢好紧张好紧张，或者系好担心某一啲嘅状况，或者可能身体又唔舒服啊，一定有嘅。你哋成个团队大家点样样又互相帮忙，令到好我哋都系一个 team 咁样去做到任务。
1: 我哋会鼓励对方啦，我哋会同佢讲话成绩唔紧要嘅，只要我哋用尽全力去以赴呢个比赛就得噶啦。
0: 嗯，真系有试过噶，系咪啊？
1: 可能。
0: 我谂系 Holly
2: 都会同佢哋打下气啊，同埋即系其实好好享受就唔紧要，即系输赢唔紧要，因为我哋仲有好多比赛噶嘛，唔系净系得呢一个比赛。
3: 个心态好好啊，咁所以都好想知道咧，即系你讲就，咦，可能喺上台前都会咁样去冷静下自己，或者系令到队友冷静咧。咁啊，真系比赛完啦，表演完啦，落台嗰刻，你哋最大嘅感受又系点样咧 ，Lana？
1: 最大嘅感受，佢觉得即系我哋练习咗咁耐，啲努力冇白费，之后我哋会可能都系会一齐庆祝下，放松一下。
3: 嗯 ，Holly 咧？
2: 会觉得成个人好放松晒，因为比完赛，咁个心都冇紧张，即刻咧，放下心头大石。
3: 其实咧，我好想了解咧，因为一开始嘅时候咧，阿 Lana 有介绍过咧，佢同阿 Holly 咧，除咗话参加呢个啦啦队，又有参加体操，仲有参加田径。我好想知咧，其实你哋啲时间系点样分配啊？即系你仲要读书嘅，咁其实你一个星期咧摆喺课外活动嘅时间有几多咧 ？Holly，
2: 我会喺小息啊，或者系善用 lunch 嘅时间去做晒啲功课先，咁就。之后呢可能做完课外活动，跟住就翻屋企，可能再温少少书咁样咯。
1: 我嗰个都同 Holly 差唔多，只不过即系佢会练得多过我，所以其实我喺屋企可能会有多啲时间做功课同埋温书，几乎。但系有时放学之后可能会有啲补习啊，系咯，或者休息嘅时间。
0: 好。如果咁样讲啦，你而家六年班啊。回顾小学成个生涯啊，或者小学六年嘅生活咧，有啲咩嘢系让你最感觉得系开心嘅回忆？
1: 最开心应该系我一年级一入到嚟嗰阵时，因为一入到嚟一个新环境，我适应都可能要适应一啲时间，但系我哋一年级嗰阵会识到好多朋友，跟住佢我哋互相支持，一齐玩，小息嗰阵时一齐倾偈咁样。
0: 啊 ，Holly 咧？
2: 我最记得就是我有一个六年班好 friend 嘅朋友，咁我就佢都系最后一年同佢一齐比赛，就系去南京，咁嗰阵个印象都好深刻，同埋好开心咯。
3: 嗯，你头先提到话去咗南京嗰度比赛啦，记唔记得嗰次嘅体验系点样？有冇啲最深刻嘅回忆啊？
2: 都有啊，即系比赛过程中，我哋好似攞咗第一，都觉得大家好犀利。
3: 系，咁去南京即系唔喺香港咧，会唔会喺即系外出，会唔会有一啲特别嘅体验系可以分享俾听众嘅咧？
1: 可以见到唔同即系队伍嘅其他嘅水平啊，之后喺佢哋嘅身上学一啲新嘅嘢咯。
3: 即系学到啲新嘅动作系咪啊？
1: 系。
3: 咁其实呢即係你哋头先都分享过啦，无论喺南京定喺香港，其实你参加啦啦队或者可能参加其他课外活动嘅比赛呢，你哋都经常攞奖呢。但我好想知道呢，即係除咗话参与啦啦队或者係其他课外活动带俾你哋奖项之外呢，你觉得呢一啲嘅活动带俾你哋喺成长路上最大嘅收获系啲乜嘢呢 ,Holly?
2: 我觉得呢要学识坚持啊，信任大家，同埋唔可以咁轻易咁样放弃。我都学识见识咗好多朋友一起玩。
1: 我都系见识咗好多好朋友。咁大家可以可能互相支持一下，如果有啲好困难嘅事情都可以一起支持对方咁样。
0: 嗱，你六年班噶啦，系啦，就即将踏入另外一个学习嘅阶段啦。升读嘅学校未必有啦啦队噶啦，咁你会点样样去即系再安排你一个即系如果继续好想玩，仲有冇机会噶？可唔可以翻去你而家即系小学嗰度做小帮手啊？好点啊？
1: 其实因为我而家入嘅中学系嘅，其实都系有啦啦队嘅，所以其实即系我喺嗰边嘅学校都可以。可能学到啲新动作就可以做翻顶咯，因为我喺嗰度即系可能比较细嗰啲咯。
0: 啊，即系你由喺小学嘅顶，跟住你去到呢个阶段咧，就系做下边嗰一层啦，底 咁跟住咧去到中學，我又做翻頂，又可以再重

0: 覆呢一個嘅挑戰啊，真係好有趣啊，係。
1: 嗯，咁啊，期待你升上中學之後會有更加好嘅發揮啦，喺呢個啦啦隊。咁但係咧，喺你離開小學之前咧，可唔可以都分享一啲小 tips 俾一啲仲係喺你間學校度練習緊啦啦隊嘅同學，或者係其他都係練習緊啦啦隊嘅小學生，有啲乜嘢 tips 係你覺得累積咗由二年班學到六年班，或者係阿 Holly 學到五年班底下，覺得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咧？阿 Lina 你講先啦。
2: 即係我同你講，唔好怕辛苦咯。如果真係有一啲去可能一啲好辛苦嘅動作嘅，我都要努力堅持落去，唔好咁易放棄。
1: 嗯 ，Holly 咧？
3: 可能教練會教你新動作嗰陣，就算你好驚都唔可以驚，即係至少要可能每日笑少少少少咁樣，就慢慢去做到咯。即使你覺得好困難。
1: 嗯，咁最后喺呢一个访问结束之前咧，都想请两位啦，可以分享翻，其实你哋如果要用一句说话讲，咦，点样会用啲乜嘢心态去迎接下一个挑战咧？可能对阿 Lina 嚟讲，你下一个挑战就系升中啦，即系要去一个新嘅环境咧，你会用一个乜嘢心态去面对咧？
2: 有一个好认真嘅态度，同埋一个唔会放弃嘅一个意念咯。
1: Holly 咧，虽然你未升中。
3: 谦虚啲啊，同埋可能继续努力练习，咁就每一次比赛都继续努力去，每一次都比每一次更好。
1: 咁啊，今日咧好多谢晒嚟自和富慈善基金李中德小学嘅两位同学仔 Holly 同埋 Lina 接受我哋嘅访问嘅，多谢晒两位，希望咧两位继续喺呢个啦啦队里面咧发光发热嘅，拜拜，
4: 拜拜。
5: 我的成长号。
6: 主持
7: 何玉芬、
6: 黄淑仪、
7: 潘子晴。
8: 啱啱听完两位同学仔的分享咧，都令到我即系好有同感啊！因为我以前咧又系。因为游水啦，咁就一个星期起码要游九堂水嘅，星期六日系啦，朝早游完，夜晚又游。咁头先其实喺咪后咧，都同佢哋即系家长啦，都倾咗偈啦，就系、小朋友佢真系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多到系佢可能三餐都要喺路途上解决咁样咯。
9: 呢个系。好难想象我读小学嘅时候其实是好多自由嘅空间好放松好放空咁嗰个又系一种嘅状态。咁但系可能要做到咁样嘅团队成绩呢，就是你唔去有足够嘅训练可能又未必。
8: 是啊，要牺牲啲时间咯，玩嘅时间咯。是啊。
1: 是啊，所以头先呢我哋都有同佢哋嘅照顾者即佢嘅妈妈倾过偈呢，我都有好大嘅疑惑嘅，因为头先访问嘅时候呢，其中一位同学仔就话其实我就系点样分配时间呢，我喺小息嘅时候做功课，咁对我嚟讲系好大嘅冲击嘅，因为我小学嘅时候咁小息梗系玩啊食零食啊，跟住就算返到屋企都唔系好想做功课啦，咁但系妈妈呢又解释返个逻辑俾我听，佢话就系因为呢佢哋真系好享受参与课外活动，好希望咧可以一落堂就可以去做啦啦队训练、做体操训练、做田径训练，咁所以咧佢就会争取时间，一定喺小息啊或者系学校有安排一啲功课时间嘅时候咧，就尽快做晒所有功课。咁就令到自己放學咧騰空翻個時間，一定可以參與到課外活動。咁即係聽到，咦？原來兩位同學仔真係好享受參與呢個課外活動嘅過程咧，同埋成個體驗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喜悦嚟嘅。
9: 同埋都要多謝家長、媽媽、學校老師好多嘅配合，咁令到佢哋做到佢自己佢呢個年紀而家佢最想做嘅嘢，可能。即系经历一定年日之后，佢个心态唔同咗，想试嘅嘢唔同咗。咁但系我谂，即系同妈妈即系好开心咁样一齐去，即系打拼呢一个阶段咧，其实都可能系好美好嘅回忆之一嚟嘅。
1: 即系对于照顾者啦，爸爸妈妈嚟讲咧，都系一个成长嘅课题啦。咁啊，见到两位嘅小学生啦，都令到我有翻啲童心咁。都喺节目结束之前咧，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啦，同大家分享呢个童心嘅，就有 Michael Jackson 嘅 With a Child's Heart。咁啊，结束我哋今集嘅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去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大排长龙，朝早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晒，有市民排了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60,000个平安包，和往年差不多。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翻香港。又话屋企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个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个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说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和特勤局有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为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察站。特勤局说，一个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的时候击中，一个途人受伤。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

0: 白宮一度封閉，隨後解封。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当局修订遇难人数是82人，仍然有两个人失联。搜救工作已经超过24小时，救援现场凌晨用侦察机械人协助搜救，提升搜救效率。救援人员凌晨3点至清晨5点在煤矿进封井口分批落井搜救，矿山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在井口附近待命。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昨晚说，涉事的通州集团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和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慈云山嘅云华街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气柱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6: 关爱在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一起寻找有温度的故事。 Love is all around you。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联合制作，生活全关爱，主持吕文仪。

0: 嚟到今个星期日嘅生活全关爱，今日咧有文儿喺度陪住大家，另外咧亦都请嚟三位嘅嘉宾啦，同大家咧去商讨一个咧呢排都好热门嘅议题啊，就系讲紧呢个嘅盲盒上瘾嘅问题啦。我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啦都会谂起啊，而家嘅小朋友啦，或者系自己本人啦，都会成日去抽盲盒啦，同时间咧又会追一啲嘅款式啦，都会有一啲嘅上瘾问题。所以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三位嘉宾。当中包括啊，路德会清凉中心嘅中心主任梁翠儿 Crystal 你好，
1: 你好文儿。
0: 另外咧，仲有注册辅导心理学家丁伟聪，阿丁你好，
2: 文儿你好。
0: 咁啊，另外啦，亦都有咧一个嘅服务。

0: 用者啦，阿陈生，陈生你好，
1: 系你好，
0: 今日咧好开心啊，请嚟三位咧同我去即系讨论呢个问题，不如咧又同阿 Crystal 倾下偈啦。其实咧而家啊讲紧呢个嘅盲盒成瘾，其实系乜嘢嘅一回事咧？
2: 其实咧我哋都发觉咧，因为我哋2023年开始咧就好荣幸啦，攞到海瑟克基金嘅一个资助，咁就做咗一个3年嘅计划，咁就系同虚拟盲盒有关嘅，咁叫做 Game Beyond 游戏彼岸预防课金成人嘅一个计划啦。
0: 系，
2: 咁喺呢个计划里面咧，其实我哋本身咧个原意系都想接触更多嘅青少年啦，同埋家长啦，做到更多比较入校啲嘅体验式嘅活动啦。咁当中咧，其实可能透过咁样嘅互动过程咧，我哋接触更加多嘅个案啊，其实，因为原来我哋发觉咧，喺同事出去讲讲座嘅时候咧，讲起抽虚拟盲盒啊，一啲角色武器啊，抽道具啊，其实我哋见到小朋友嘅眼睛都系发亮嘅，同埋我哋都哇，原来佢哋系非常之熟悉呢一个嘅游戏文化咯，咁。都陆陆续续咧，其实系有一啲嘅可能系社福机构啦，又或者系学校啦嘅社工啦，转介一啲嘅个案俾我哋。咁我哋就开始发觉啊，其实呢一个嘅议题啊，虚拟盲盒呢个议题，其实喺大众青少年啦，尤其是系发生紧一啲上瘾嘅机会啦、倾向啦咁。咁然之后，我哋都发觉咧，有啲家长求助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嘅小朋友可能讲紧中学生啦。已经是欠紧一啲嘅债务啦，其实嗰个未必系对外佢哋嘅借贷，不过咧可能系偷咗屋企人嘅一啲钱啦，或者系盗用咗佢哋嘅 credit card 啊、信用卡咁样啦，咁可能个金额都有最高可能去到10多万嘅，咁所以我哋就觉得哇，如果我哋作为一个社工又好、辅导员嘅角色又好、心理学家嘅角色又好，我哋可以点样去提供援助俾呢一班家长同埋青少年呢？咁同埋我哋都发觉呢，喺成个过程当中，我哋接触到最细年纪嘅个案呢，其实只有7岁。
0: 7岁都好细个喎，真系小学二年班嘅啫。
2: 小学2、3年班左右啦，咁其实家长嚟揾我哋嘅时候咧，的确系非常之无助同彷徨啊，因为小朋友可能佢未必去了解到虚拟盲盒其实同上瘾或者甚至乎我哋推到极致啲系赌博有咩关系咧？咁所以喺我哋呢一个3年嘅计划里面咧，我哋都好想揾到当中或者解构当中嘅一啲关系，以至到咧其实我哋可以提供到相应嘅服务俾啲家长。因为作为家长咧，即系虽然我而家未系妈妈啦，但系我哋都会谂，其实喺家长嘅角色咧，如果小朋友有呢一个嘅情况发生，佢哋又未意識到係一個上癮嘅狀況嘅時候，其實家長咧都會好想即刻去制止佢哋。好似啊陳生之前都有同我哋傾過，就係話佢都試過掹 WiFi 啦，唔俾小朋友可能去繼續玩呢啲遊戲咁。但係咧嗰個反彈其實係更加大嘅。咁所以我哋都諗緊啊，其實呢個虛擬盲盒係一個點樣嘅形成咧，或者係我哋可以俾到啲咩支援嘅服務家長咧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緣起咯。
0: 所以咧，其實大家理解得到啦，就係虛擬盲盒咧，通常都會出現喺遊戲當中嘅。咁而呢啲遊戲咧，你抽嘅呢一啲嘅角色啲可能外觀啊，或者啲武器咧，其實係一個機率喺度嘅。Crystal 頭先講到嘅就係話啊，都講緊好似賭博咁嘅。你要即係不停咁樣去投放一啲嘅金錢落去，然之後喺度搏，究竟你呢一次會唔會抽得中咧？咁而呢一個係咪就係你頭先提到一個賭博嘅心態咧？
2: 嚟得揾我哋嘅青少年啦，可能都有呢一类嘅赌博心态嘅。不过我哋你话系咪好一刀切就将即系玩虚拟盲盒啦，同埋抽卡啊，或者系赌博画上一个等号咧？咁我谂呢一个系需要更加长远嘅一啲数据分析啊，或者系一啲研究啊，或者一啲现象化嘅一啲处理啦。咁但系喺佢哋嘅表述当中咧，其实系的确有。一啲上癮嘅心態或者症狀，係based on咧，係根據我哋即係心理學嘅分析啦。咁可能係佢哋時時刻刻都會諗住呢啲嘅 抽盲盒嘅过程啦，
0: 系
2: 又或者系佢哋久而久之会投放更加多嘅时间啦、金钱喺呢一啲购买虚拟盲盒嘅事情上面啦，又或者系甚至乎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影响到佢哋嘅朋辈关系啦、学业啦、日常一啲比较重要啲嘅关系，包括屋企人。

0: 分。咁其實盲盒都一樣嘅，盲盒佢透過話俾你聽有一系列嘅稀有嘅角色。系啦，佢有几犀利啦，可以点样帮到你赢啦？又或者有某啲嘅皮肤着咗上身有几靓嘅时候咧，你都会好想好想得到。但系当呢一样嘢咧，只能够透过抽奖去得到嘅时候咧，咁你就会一次抽唔中，咁你可能当你觉得诶仲有少少零用钱，可能你就会摆落去啦，
1: 再抽第二次啦。
0: 系啦，但系当零用钱有限噶嘛，我哋系啊，咁但系发现唔够嘅时候咧。咁可能就會個心開始有啲囉囉亂嘅情況啦。咁所以就會衍生啊，會唔會用一啲唔同嘅辦法啦，可以滿足自己，包括你打長啲時間啊，可能問屋企人攞啊等等。但係其實呢度係講緊嗰個機制上面有咩類近嘅地方啦。但係如果再講就係、是、咦咁賭博有好多人就會話啦賭博係贏錢㗎喎、哦。咁你虛擬盲盒又唔係即係贏錢，咁點解你話佢係賭啊？我谂我哋唔系想讲话，虚拟盲盒系咪帮你赚到钱？系啦，咁虽然好复杂地有一啲又真系可以变卖啊，有机会帮你换到钱嘅。但系我谂，虚拟盲盒嘅设计里边就系有好多赌博嘅元素啦，系啦，好似啱啱讲有随机啦，而有随机性啦，但系佢依家帮你换嘅未必系钱，但系佢帮你换到其他有价值嘅嘢咯。例如可能喺年轻人眼中系一啲成就感啦，一啲朋友嘅情绪价值啦，系啦，咁换出嚟嘅嘢有少少唔同，但系佢背后嘅一啲成瘾嘅因素，我哋又睇到哇，有好多类近嘅地方，甚至乎有一啲嘅研究啦，不论我哋最近完成嘅嗰个本地嘅研究，甚或乎系一啲海外嘅研究，都会发现啊，当可能年轻人佢花费喺虚拟盲盒嘅时间或者金钱越多嘅时候咧，佢到大个嘅时候真系有机会接触到一啲赌博嘅途径啦，佢沉迷嘅风险亦都会越大。咁、
1: 哦、
0: 所以即系有个关注点就系、是、啊，似乎虚拟盲盒呢、這、一个现今可能系特别系香港啦，比较少监管嘅，即系十八岁以下，无论你几岁都好啦，好似啱啱讲啊，七岁可能都已经可以玩到啦嘅时候啊，佢。可能都成為咗日後大家成為即係一個出現一啲問題賭博跡象嘅一個門户，即係佢哋好似習慣咗啊，抽下嘢換個機會俾自己開心下，冇乜所謂啊。到大個，咦喂，一千幾百攞嚟賭下錢，換個賺大錢嘅機會啊，都冇乜所謂啊，都係買個機會啫。咁喺呢啲嘅習慣底下，可能都就係造就佢日後一啲出現問題賭博。嘅風險程度提升嘅嗰個意思，
1: 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嗰啲嘅角色啦、皮膚，其實佢有指定嘅一個金額係可以購買嘅，即係例如可能某某角色，你可能花100蚊，其實就買到噶啦。咁點解盲盒大家會覺得啊會有呢個隨機性咧？就係、是、佢可能只係需要俾10蚊抽一次，就有機會抽中呢個價值100蚊嘅角色啦。
0: 唔需要俾足100蚊，我都可以換到。
1: 係啦，咁其實就係用一個以小博大嘅心態，就令到佢慢慢潛移默化，可能細細個開始就諗，原來係可以咁樣博翻嚟嘅，可以咁樣賭翻嚟嘅。最后就好似阿丁所讲啦，到大咗之后啊，既然细个玩游戏可以，咁会唔会喺某啲嘅投资上面又可以啦？又或者系某啲嘅赌博亦都可以做到呢件事？系咪就系咁样嘅心态，慢慢等佢成长？
0: 冇错，即系我哋都会有个形容嘅，即系成日话赌博啊嘛。我谂赌嘅形式日新月异嘅，系啦，即系以前赌波赌马传统啲啦，但系依家越嚟越多网上赌博嘅形式啦，可能上网买嘅咁样。系啦，又或者即系依家即系 poker 啊呢啲形式系越嚟越兴起啦，
1: 即系扑克啦，一个都系纸牌嘅游戏啦。
0: 但系去到今时今日，我哋都会留意，好似啱啱讲就系、是、虚拟盲盒有一啲当中嘅元素渗入咗喺里边。但系最紧要嘅就系、是我哋留意到，好似啱啱文怡你讲就系、是、嗰、那个博嘅心态啊，可能因此佢透过过往参加呢啲活动啦，佢慢慢萌生嘅时候，可能都真系大个接触到嘅时候，佢就会觉得搏一搏单车都变摩托啦，系咪？
1: Crystal 有冇即系同样嘅谂法？
2: 其实头先阿丁都讲咗好全面啦。咁可能我补充少少就系、是，其实赌博嘅性质系啲乜嘢咧？咁其实赌博嘅性质咧系同虚拟盲盒咧有相似嘅地方，亦都有唔相似嘅地方。咁嗰个相似嘅地方就系、是，如果以赌博嚟讲咧，当我哋投放咗一啲。是有 價值的東西，佢未必一定係錢啦。咁佢投放咗一啲有價值。

0: 价值嘅东西，然之后佢用一个抽嘅机制，即系话可能你落住咗，如果用倒嘅形式嚟讲，就系、是、你落住咗，你系唔可以喺限时之内，即系改变你嗰个赛果或者系收回成命嘅。
1: 系
0: 咁，然之后其实你抽虚拟盲盒嗰、那个commonality 其实差唔多嘅，那个方式咧其实都系你俾咗钱落去你抽，但系抽嗰样嘢咧其实未必一定系你想象中嗰个抽得中嘅机会率啦，咁同埋你想要嗰样嘢啦，咁然之后去到沉迷咯。就是这个心态啦，即是抽这个机制导致到为什么会沉迷呢，就刚才阿丁有提及过那个很 positive 的期望值啦。同埋第二件事就是那个沉没成本啦。那个沉没成本就是当如果以赌来讲就是哇我即是每一次我曾经我记住过我赢过十几万的我赢过好好风生水起的。咁可能我哋都会记住咗嗰种咁愉悦嘅状态。
1: 是
0: 即是下一次无论你输几多啦，可能已经抛诸脑后啦，即是都会想追返一次。其实抽都系嘅，即是抽嗰下感觉可能系哇我中咗啦，我抽到几多次我终于中咗啦。咁到佢花咗已经系一部分嘅钱落去抽嘅时候抽唔中喎，其实你个期望都好大嘅，即系想再即系俾多可能一两次机会，睇下会唔会抽得中你想要嗰样嘢咧？咁所以呢个就系同赌博有类似嘅地方咯。
2: 同埋即系就住啱啱阿 Crystal 所讲就系、是，喂，抽多两次会唔会中咧、
0: 嗯？
2: 我谂游戏里边有时候都有啲机制会助长大家觉得，喂，抽多两次真系会中噶。讲紧啲咩咧？就系游戏嘅设计机制里边，我哋有啲叫保底嘅机制。即系举个例子就
1: 系、
2: 是、啊，可能佢会话俾你听，一个咁珍贵嘅角色道具咧，你抽举个例40次，你就一定会得到噶啦。咁可能当你抽到第20次嘅时候咧，你好大机会会出现两个主要嘅想法嘅。第一个就系、是，哇，我抽咗20次咯，如果我唔抽埋嗰20次，之前嗰20次好似好蚀，系
1: 浪费咗，
2: 又未抽到浪费咗咁样。咁啊，不如用啲方法咁搵钱翻嚟抽埋佢啦。系啦，一系咧有另一部分嘅人即系。我哋接触过嘅一啲同学，可能佢会分享就系、是、吓、啊，我会觉得吓、啊、都20次啦，咁样唔抽埋，即系我就嚟抽到噶咯，即系抽多20次就抽到噶咯。咁不如我又会即系谂，不如又系好期待，好期待，又会好想继续抽。所以喺好多呢啲嘅即系游戏设计底下，又会让佢更加去即系投入去抽啊，去参与喺呢件事上边。咁所以呢啲都系可能。令到年轻人啦会容易成瘾嘅啲位置啦。
1: 其实无论系即系网上游戏嘅虚拟盲盒啦，或者系即系真实嘅一啲盲盒啦，我相信咧大家都会有想买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咁但系如果达到去一个上瘾嘅程度，咁当然系一个唔好嘅习惯啦。嗱、今一节咧，我哋就了解咗其实究竟咩系虚拟盲盒啦，而家嘅一个趋势同埋状况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又同陈生倾下偈，了解下你嘅个案好吗？
3: 好啊。

0: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生活全关爱啦。喺啱啱嗰节咧，我哋就了解咗咩系虚拟盲盒啦，亦都了解咗究竟虚拟盲盒点样令到咧我哋好多嘅小朋友啦成瘾嘅情况。咁啊，另外仲一样嘢咧，都系即系我平时都会观察到嘅。其实咧间唔中咧第一次抽咧系免费嘅，第二次抽可能间唔中又免费嘅、哦，但系当抽完一次抽唔中之后咧，佢会有一个嘅失落嘅落差，就会好想有机会可以抽一中，咁所以有时候可能又会拣十抽啊，即系仲有更加多嘅抽数，就希望可以提高个机率。咁但系呢样嘢就只可以俾钱去买啦，系嘛？
1: 果然系有经验嘅，
2: 有经验嘅玩家。
1: 正正我谂，虚拟盲盒佢吸引人嘅嗰个地方就系佢设计上边咧，其实好巧妙嘅，即系佢会透过一个抽奖嘅形式啦。咁一早已经话晒俾你听啊，有啲咩吸引嘅角色，有边啲角色劲，仲要可能隔几个月又会出啲新嘅，系啦，咁会让你有好多期待嘅感觉。咁当一种咁期待，又可能会让你预想到啊，如果抽到嘅时候，可能我会变得有几犀利啊，啲同学或者朋友会有几羡慕我嘅时候咧，其实就会出现咗啱啱嗰种挣扎啦，就系、是、啊，平时一般年轻人可能点样会得到大家嘅认同呢，可能是学业成绩啦，在学校里面，又或者他个人很风趣幽默的、又或者可能他有是学校某些的代表队，他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成就，身边的人可能会喜欢他多一点。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他真的未必讲嘢咁叻嘛、又或者读书又真的不是他强项嘛。咁可能有时候这些游戏即是抽盲盒的机会、原来用钱是可以给我换到一个即是扬名立万嘅机会嘅时候，咁可能就系一个好大嘅引诱，一个捷径嘅引诱，所以都会让到大家哇，心足足好想不如用钱啊！即系我打时间，即系我打机嘅时间长，系啦，可能屋企人又会即系话我，咁有时候会唔会用钱去买个便利啊？咁呢度就成为咗一个引诱，同埋可能真系造就咗啱啱咩啲情况，真系好想有人赞我，好想有人认同我，好想有朋友嘅时候，可能都真系会所谓谂歪咗，就系、是、啊会唔会唔觉唔觉咁样攞屋企啲钱出嚟用住先啊？就造就咗一啲问题发生。
0: 咁啊，我哋咧亦都有家长喺度啦，陈生你好，
3: 你好系。
0: 陈生，不如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你嘅小朋友系点样有呢个成瘾嘅状态啦？例如又讲下佢几多岁开始就已经接触呢件事咧？
3: 好啊，好啊。咁啊，我咧就系有一个16岁嘅仔仔啦。咁而家咧就读紧中学嘅。
0: 系。
3: 不过咧，佢喺小学5年级嘅时候咧，咁就系因为 Covid 就困咗喺屋企。
0: 系疫情啊嘛，边度都冇得去啦。
3: 系啦，困晒屋企。咁当其时咧，就屋企咧就系我咧就帮佢买咗部电脑啦，就方便佢上网课嘅。
0: 系。
3: 咁啊咧就同一时间咧又方便咗佢去上网打机啦。
0: 系。
3: 系啦，咁样啦。咁啊嗰阵时个个小朋友都系咁样噶啦。小学也好，中学也好，都系咁嘅情况。
0: 有电子产品喺手，咁就少不免会打住机噶啦。
3: 系啦，冇错啦。咁啊当时咧基本上咧佢都系由朝玩到黑噶啦。
0: 系。
3: 咁啊拿住部电脑。咁所以咧，慢慢咧就去上网打机咧，就上咗瘾。
0: 系，
3: 咁啊，大概喺2年几前到啦，系嘛？咁就佢就开始喺网上边去买嗰啲虚拟盲盒啦。咁、主要喺佢喺玩嗰啲网上游戏嘅里边咧，不断咁喺度抽蛋咯。咁啊，咁啊好。

0: 反而就上咗人添。其实佢点解会系即系有钱去抽蛋呢？系嘛？因为仔仔咧就喺网上面打机嘅时候咧，佢嗰阵时其实喺网上面咧都有啲身份嘅，就系识到好多朋友嘅。咁咧嗰度嗰啲朋友咧就来自世界各地嘅。咁当其时咧就网上面咧有啲外国嘅朋友，系嘛，就肯捐钱俾佢。
1: 哦，系捐钱俾佢，赞助佢去抽咁样，系嘛？
0: 其实就唔系真钱嚟嘅，系网币，系嗰个游戏嘅网币嚟嘅，唔少噶。如果变真钱咧，你用真钱买嗰啲网币咧，系要成千蚊噶。先买到啲网币，咁但系咧就系佢俾一啲网币佢，咁方便佢咧就喺网络游戏里边咧用嗰啲网币咧买武器咯，同埋或者系抽蛋咁样咯。
1: 即系支持佢，令到佢变得更加劲、更加厉害啦，系嘛？
0: 其实咧就点解要抽蛋咧？咁因为抽蛋咧可能咧就会令到佢抽到一啲好稀有嘅武器，或者宠物，系嘛？咁每一个小朋友咧，其实喺网上同一个游戏里边都有佢自己嘅角色嘅。佢自己係有個形象喺嗰度嘅，即係有個公仔係代表緊佢自己嘅，係咪？佢抽到佢嗰啲稀有嘅武器嘅時候咧，佢戴身嘅，係咪喺度養下養下咁樣嘅，好威咁樣嘅。
1: 咁其他人就會投放呢個羨慕嘅目光啦。
0: 啱啦，係啦。咁啊，仔仔咧就慢慢咧就對抽蛋咧就上咗癮。其實依家嗰啲小朋友係好聰明噶，佢哋知道咧，其實咧就係賭緊佢哋運氣嘅，係嘛？咁所以嚟講就係用完咧，佢啲朋友咧。捐俾佢啲网币之后咧，就真系开始用真钱去买网币，系嘛？跟就去抽蛋啦。咁问题咧就系小朋友咧，佢冇银行户口噶嘛，系咪？咁啊，佢俾唔到钱，咪叫佢要问我攞咯，系咪咁样咯？咁啊，到仔仔咧开始问我攞钱去货金去买网币去抽蛋嘅时候咧，我就知道咧就好大镬啦。
1: 系，
0: 系咪就知道佢上咗瘾啦？
1: 系咪就系两年前嘅？
0: 系啦，冇错啦，两年
1: 可能
0: 两年几前，
1: 即系可能之前已经玩紧呢个游戏。
0: 系啦，佢之前已经玩紧呢个游戏，玩得好好噶。咁样佢之前咧，仲有一个称呼嘅，系啦，咁个称呼咧系叫做一个不会货金的人，系咪好讽刺啊？系嘛，佢嗰、那个性格咧有啲似我嘅，系比较孤寒嘅，系嘛，佢想俾钱去买一样嘢咧，佢会多番咁去考虑，咁值唔值得买嘅？咁但系咧，当一个人上咗瘾嘅时候咧，佢冇咗呢个考虑啦，
1: 即系冇咗呢个理智去分析究竟呢一个系需要
0: 系啦，
1: 定还是想要啦，
0: 系啦，冇错啦，已经系仔仔咧，当其时咧又有啲焦虑症噶，系嘛，咁我为咗避免佢咧焦虑发作咧，再考虑埋你嘅，佢最初就唔系问攞好多钱嘅啫，都系100蚊啊，200蚊咁样嘅，咁我当其时咪照俾佢咯，
1: 即系当零用钱，你买啲你自己中意嘅嘢啦，
0: 系啦系啦，当买玩具咁样咯，系咪？咁就即系佢都有应承我咧，就话唔会再买噶啦，系嘛？咁但系咧就结果咧，系嘛？隔咗一日，隔咗两日之后咧，
1: 又再问我攞，
0: 因为佢100蚊或者200蚊，系嘛买嘅网币咧，其实咧俾佢抽蛋咧，真系挨唔到10分钟、20分钟噶。佢用晒嘅时候咧，佢又喺度即系佢上瘾啊嘛。佢上瘾嘅时候咧，佢又好想再抽，系咪？咁又冇钱抽，可能就忍一日啊，忍半日忍唔到啦，就又要再同我再攞啦。咁啊，断断续续咁样咧，就系、是、越嚟越频密啦，系咪？一日可能咧就系讲嘅系多过一次啦。
1: 同埋爸爸又有求必应咧，即系我问亲你都会俾。
0: 系啊，咁啊，因为我系有顾忌噶嘛，我系惊佢焦虑发作啊嘛，系嘛？而且咧，佢咧就要求咧话要俾嘅钱咧越嚟越多嘅，咁咧就系最后尾嗰次咧，佢要俾我一次过咧要俾成1000蚊佢嘅，
1: 哇，
0: 成千银佢噶喎。咁你话嗰段时间系经历咗几耐咧？都成个几两个月噶，都个几两个月咧，我谂我头头尾尾咧一定系过10000蚊噶啦。咁问题呢就係话佢停到㗎嘛。佢停到嘅时候呢，最后呢有一晚呢，我呢就係、是、佢问我攞嘅时候呢，我就直头同佢讲呢，话我唔系印银纸㗎喎，係咪？我冇可能不停咁俾你㗎嘛。係咪？咁结果呢当晚呢，我仔仔呢咪焦虑症发作囉。焦虑症发作就瞓唔到佢嗰晚瞓唔到。咁其实呢我嗰晚心情都好差嘅，都系瞓唔到。係咪？咁去到半夜喎，点几两点钟。咁佢终于呢就係、是、走过嚟。哎我啦，咁我其实喺佢过嚟之前，因为我瞓唔到咧，我都装下佢喺度做乜嘅。咁啊，见到佢喺床度捻嚟捻去，个样好辛苦噶。你见到个样好辛苦嘅，你上瘾咧，个瘾法咧，
1: 即系佢都啰啰挛，
0: 系啰啰挛，系啦，
1: 想去抽，但系爸爸又唔俾钱，
0: 系啦，冇错啦，
1: 钱点算
0: 咧？系啦，咁去到凌晨2点几咧，因为我又瞓唔着啦，咁啊，佢拍门咧入嚟啦，咁样我话，爸爸，我同你攞最后一次啦，我 我攞完真係

0: 唔会再攞噶啦，
1: 嗯，
0: 系咪？咁大佬，我第二日要翻工噶嘛，我都要瞓觉噶，大家都要瞓觉噶。咁我算啦，我照俾佢。不过我当其时我梗系唔信佢啦，
1: 系
0: 系嘛？咁就唔信佢唔会再同我攞啦。咁就咁，但系咧，我当其时咧就真系唔知点处理啦。为咗大家有觉好瞓咧，咁咪照俾佢咯，
1: 系
0: 咁样咯。咁就系好无奈嘅嗰阵时系。
1: 咁当遇到呢个情况嘅话，喺你嘅角色就唔识处理啦。咁所以最后就即系揾路德会清凉中心嗰度去帮你啦，系咪？
0: 冇错啦，系啦，因为当其时咧，你嗰段时间咧，你俾唔俾钱佢咧，已经系变咗我嘅每一日咧要内心挣扎嘅嘢嚟嘅，系个作为家长你内心要挣扎，系咪嘅事情嚟嘅？
1: 系，
0: 系嘛？咁你俾佢咧，系咪又令到佢不断咁样去抽蛋？系咪你知道？即系其实佢都知道咧，呢、這个抽蛋咧。是不啱的。
1: 嗯。
0: 是不是他都知道他自己上了瘾的。
1: 因为他曾经改过个名字是不会货金的。
0: 是呀没错。
1: 他知道货金是不啱，即是要给钱落去个游戏里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其实他是知道的。
0: 是啦，没错，他是完全理解的。他亦跟我讲过呢，他说其实呢抽蛋呢是邪恶的。
1: 住邪恶的。
0: 是呀，他觉得 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但是他又怎样，他又戒不到。是不是他明知是邪恶，但他要继续做。
1: 系，
0: 系嘛？咁我咧又即系唔俾佢咧，你唔俾钱佢继续做咧，咁又惊佢焦虑发作啦。咁佢焦虑发作咗咧，佢翻唔到学噶。佢翻唔到学咧，就经常缺课咧。咁啊，结果咧咪学校咪安排社工去跟进佢呢个事情咯。
1: 系，
0: 咁进行辅导啦。
1: 系，
0: 咁我当其时咧都有同学校社工讲咧，喂，我个仔咧就一课咁抽蛋上咗瘾啊，系嘛？咁就有呢个咩问题啊？就问个学校社工咧，可唔可以帮下手去辅导下佢？最后尾咧，学校社工咧就系、是、将我个仔咧就系、是、转介咗俾清亮中心，见一见阿丁 Sir， 系嘛，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帮下佢啦。咁当其时咧就系、是、丁 Sir 咧就系、是、即系同我联络啦，就叫我同埋阿仔仔一齐去见佢，
1: 系
0: 嘛。咁啊最值得庆幸嘅咧，呢个服务就免费嘅。最紧要嘅一样嘢咧就话我个仔仔咧亦愿意去见下丁先生啊嘛。其实佢嗰阵时咧都意识到自己咧。就上瘾咧系有问题嘅，不断咁样去俾钱货金咧，去抽蛋咧，系一个好严重问题嚟嘅，我觉得系嘛，咁所以嚟讲咧，就系好愿意咁样同我一齐去见下丁 Sir 咯，咁样咯。
1: 我相信咧，好多时候家长咧遇到即系仔仔女女有一啲唔同嘅情况啦，特别系头先阿陈生你嘅仔仔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虚拟盲盒上瘾嘅问题啦，即系都会唔知点算，点样去处理，直到咧可能系学校嘅社工发现有问题啦，跟住再帮你去转介俾即系相对应嘅一啲机构去帮你。咁但系其实唔系咧，净系得呢个方法嘅，可以咧如果家长出现问题嘅话咧，系又直接揾你哋亦都可以噶嘛，系咪？
0: 系噶，系啊。
1: 所以咧，我哋呢一节倾到嚟呢度先，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问下丁 Sir 啦，同埋 Crystal 究竟点样帮到咧呢一班嘅家长同埋学生，好吗？

0: 好啦，翻到嚟第三节嘅生活全关爱啦，我哋头先咧就听咗陈生去分享咗佢嘅个案啦，咁接触到咧阿丁 Sir 啦同埋 Crystal 之后咧，究竟你哋即系清凉中心嘅服务又点样去帮佢哋咧？
1: 咁我哋服务都分唔同嘅类型嘅，咁好似啱啱讲啦，即系如果买盲盒嘅人愿意上嚟，咁我哋当然会辅导佢啦。但系家长咧，有时候我哋都会好着意去尝试去倾一个话题嘅。即系啱啱陈生都话啊，抽盲盒系一个问题嚟啊，要改变啊。但系我哋有时候讲话啊上咗瘾啊咁样，咁我哋都要了解就系、是、啊上瘾其实系啲咩意思先。咁我哋都经常会分享嘅就系、是、瘾字啦，即系中国即系嘅文字好有意思噶嘛，系啦。即系个瘾字系点写嘅咧？个瘾字其实系一个病字部啦，里边系一个隐藏嘅瘾字嘅。系啦，咁究竟喺呢个上瘾背后，其实会唔会系隐藏咗一啲嘢我哋未知，令到可能即系年轻人咁沉迷嘅咧？咁、不论系好多嘅研究啦，又或者喺我哋嘅临床经验里边咧，都会发现啊，其实年轻人依家都面对紧好多唔同嘅压力或者即系挑战嘅。咁有时候其实盲盒呢样嘢好似第一节所讲就係、是、其实可能系一啲捷径系帮助佢哋去解决一啲问题。咁但係因为呢个瘾又太大啦，让到同埋即係可能快捷啲，咁让到佢哋去即係沉迷咗喺里面。但係其实我哋最需要去可能陪伴小朋友一起去面对嘅呢系嗰啲问题本身。例如可能啊系咪社交上面都会遇到一啲困难啦、啊。又或者學業上面其實是不是都有一些挑戰他未能夠好好地處理，令到他需要借助這些虛擬盲盒去幫助自己呢？那當家長了解到、啊、原來、這個才是個問題的核心的時候，那我們就可以一起、陪伴家長啦，又或者是、年輕人啦，去嘗試就住那個生活的壓力去談一些、其他的應對的方案，就未必是再继续依靠住这个盲盒去处理。
0: 是。咁好多时候呢，你哋同即家长去倾偈，了解咗本身背后嘅问题之后，会唔会有一啲嘅支援再去提供俾佢哋嘅呢？
1: 咁我哋作为一间辅导中心啦，我哋主要嗰、那个介入可能会系透过辅导嘅形式啦，咁去尝试帮助佢哋嘅，系陪伴佢哋嘅。系啦，咁好似以陈生嘅例子啦，咁其实啱啱阿陈生讲到阿仔仔喺网络上面有啲咩身份，咁其实而又有好多焦虑嘅情况，咁其实即系如果讲多少少，可能佢焦虑紧啲乜嘢咧？佢过往有经营一啲 YouTube 嘅频道嘅，咁都有上数以十万计嘅一啲 follower 啦，嘅一啲追随者啦，而讲紧佢嘅短片可能系真系会有过100万嘅一啲观看率嘅。咁久而久之佢会觉得哇嗰度俾到好多价值佢。嗰度有好多人好鍾意佢。但当然啦，亦都有一啲人可能会因为唔同原因唔喜欢佢嘅作品啦。咁佢都会将呢一啲嘅事情睇得好重。咁佢会因此而担心啦，会有好多焦虑嘅情况。咁而喺嗰个辅导嘅过程，其实我哋做緊啲乜嘢呢？就係、是、除咗啊嗰件事固然好值得高兴啦，即係好值得欣赏啦。但係其实阿仔仔除咗佢係一个好多人喜欢嘅 YouTuber 之外，其实佢仲係一个点嘅人呢？咁呢个可能係仔仔过往比较忽略嘅地方。透过辅导，其实我哋可能让佢了解到，喂，其实点解佢会咁成功嘅呢？係啦，原来除咗佢嗰个好成功嘅身份背后，佢係透过好多佢自己嘅洞察力啦，即係了解到

0: 大家中意睇啲乜嘢啦。然之後又有好多嘅社交嘅能力啦，佢同世界各地嘅人合作拍片，係啦，自己編製即係編導自己做曬，係啦，所以先可以去做到咁多吸引人嘅短片。咁慢慢佢發現，我原來佢真正讓佢成功嘅係呢啲能力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引導佢啊。咁其實你攞住咁多即係你當即係招式道具喺身嘅時候，其實你面對好多生活嘅困難，其實都可以有用嘅喎。咁慢慢讓佢知道啊，其實佢有好多能力喺手嘅喎，嘅時候，咁慢慢佢都會發現啊，其實我唔需要透過抽嗰啲稀有道具，其實我都可以成功，我都可以得人中意嘅喎嘅時候，咁佢對嗰個虛擬盲盒嘅依賴可能就會慢慢減少。
1: 嗯 ，Crystal， 咁你系咪都系睇住即系陈生个仔仔，慢慢由呢一个嘅虚拟盲盒成瘾去走翻出嚟，去活出佢而家应该要有嘅中学生嘅人生咧？
2: 的确系嘅，因为头先一开始都有提及到啦，即系作为家长挑战其实好大，个个都话现今世代嘅家长系要考牌，我都好认同嘅，因为真系压力系非常之大嘅，因为每一日面对嘅挑战都唔同啦。咁头先阿丁都有提及到，我哋提供即系中心提供嘅一啲家长嘅支援，可能喺个案嘅层面咧，就系我哋会了解到其实呢一个小朋友或者青少年，佢哋购买虚拟盲盒背后嘅心理需要系啲乜嘢，我哋先至会对症下药，去制造一啲嘅方案啦，去共建一啲方案，让到佢知道其实佢需要寻求嘅一种认同感、价值感，其实未必一定要挂钩喺虚拟盲盒度咯。咁其次咧就系、是、除咗系个案层面上面啦，其实我哋都透过可能同好多学校或者系机构嘅合作咧，我哋都会想做多少少公众教育呢一方面嘅宣传啦。头先一开始都有讲到咧，就系、是、家长们啦，或者系甚至乎老师啊、学校社工啊，其实对于游戏即系网络游戏嗰个文化啦，或者系认知啦。货金抽蛋购买虚拟盲盒呢一方面嘅认知咧，可能未必咁普及，咁、所以咧，以致到佢哋喺发觉青少年有呢个需求嘅时候，佢哋未必识得求助，咁所以喺我哋中心嘅层面咧，其实都设计咗一啲唔同体验式嘅游戏啦，包括系一啲桌游嘅活动啦，其实系专登系俾家长去体验，其实货金抽蛋系一样点样回事咧，咁即系当然啦，唔系直接俾佢货金抽蛋啦，但系用游戏嘅机制去令到佢有相对应或者类似嘅体验。咁好多家长呢其实玩完呢啲体验式嘅游戏之后呢第一都有一啲欲罢不能嘅感觉啦。同埋佢哋都反映呢就係、是、原来我小朋友玩游戏嘅时候係有呢种心态。係真係会叫嚣啦，係真係会好期待啦，係真係会欲罢不能㗎喎。咁同埋当佢哋真係开始用呢种嘅心态或者方式去进入小朋友年轻人嗰个世界游戏观嘅时候呢，佢哋更加懂得点样同嗰个小朋友去沟通同埋交流囉。呢、个比起外间嘅人同佢讲话，你唔好玩啦，你唔好再系玩呢啲游戏啦，玩呢啲游戏对你嘅学业或者对你识朋友完全冇帮助㗎。即係比起佢讲一万句呢啲说话系嚟得更加有效啊，因为个家长已经体验到哦，点解我小朋友会咁样沉迷喺呢啲嘅游戏里面咯？咁所以喺我哋设计一啲嘅桌游啊，或者一啲活动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好讲求，即系阿丁都设计咗一句 slogan 啦，就系我哋好希望透过游戏，让到家长进入一个青少年嘅世界。同埋係打破咗嗰、那個佢唔係一個溝通嘅隔膜咯，唔係一個溝通嘅半牆，而係成為佢哋兩者之間溝通嘅橋梁咯。即係呢個係我哋好想做到嘅嘢，因為我哋由頭到尾，我哋去倡導嘅唔係話阻止家長或者阻止小朋友唔好玩呢啲網絡遊戲，而係好希望佢哋係建立到一個健康遊戲嘅文化咯。
1: 你哋唔系单单净系同爸爸啦，同埋即系佢哋嘅小朋友去做一啲辅导，而系当中亦都会有一啲嘅游戏啦，有啲嘅活动啦，去帮佢哋，等佢哋即系了解多啲对方，然之后去帮佢哋去解决一个本身嘅问题，最后呢一个嘅上瘾可以离佢而去啦，系咪啊，陈生？
3: 系嘅，咁其实当其时咧，去丁 Sir 嗰度咧就做呢个辅导，我觉得系好紧要嘅。 即係我覺得係最重要嘅一步嚟嘅。點解呢？係因為其實阿丁 Sir 咧喺嗰個輔導嘅過程裏面咧，會令到我哋即係會令到我啦，即係作為家長啦，同埋仔仔咧。

0: 就是清楚了解自己的深层次的原因咯。因为我觉得当时阿丁 Sir 咧就讲得好好嘅，佢话咧仔仔咧其实心里边咧有个黑洞，有个黑洞嘅。咁呢个黑洞点嚟嘅咧？就可能一啲叫做可能佢冇自信啦，或者系可能系一个叫做缺乏咗一啲认同感啦，系嘛？咁样去造成嘅，系嘛？咁所以嚟讲，点解会令到佢哋咧不断咁样去即系抽蛋啊？系咪？咁就系、是、去攞一啲叫做开心咧，去填补翻呢个黑洞咁样咯。佢咁样去解释咗俾我个仔仔同埋我听之后咧，就令到我更加即系呢个咁好具体咁话翻俾我听咧。哦，原来系咁样噶。咁啊，跟住咧就理解咗之后咧，就会一齐坐低谂下一啲叫做解决方案啦。例如，喂，你其实嚟讲你要填补呢个黑洞咧，唔使打机哦，即系唔使去抽蛋啊、打机咁样噶。咁其实你可以发展一啲第二啲嘅兴趣。喺网上面，原来咧佢话而家学弹琴咧唔使面对面啊，唔使跟老师学噶。佢网上面咧有啲有啲程式咧系俾你慢慢去跟住学噶，
1: 系
0: 啊，咁啊免费嘅又系，咁就佢系又系因为你都知道其实学弹琴咧好花时间噶嘛，咁你学咗啲弹琴，咪即系少咗时间去打机咯，系咪？咁啊又唔会去上瘾啦，咁啊佢弹琴嘅时候，佢弹到嗰首好简单嘅歌，咁佢又有满足感噶嘛，咁即系意思就系话佢嗰个心里边个窿咪填补咗啲咯，咁就弹下咧又觉得冇兴趣啦。咁啊后来咧佢冇兴趣之后咧，佢又开始中意画画啦，系嘛？原来画画呢啲嘢咧有花时间噶，佢中意弹琴嘅时候，咁我咪买一个平平啲嘅电子琴俾佢玩咯，系咪？千几蚊啫嘛，你好过货金啊，系咪？咁啊咧佢慢慢即系用呢啲咁嘅即系发展自己第二啲嘅兴趣咧，嚟慢慢填补翻，真系需要辅导嘅。系嘛？咁经过两个月嘅辅导咧，佢成功咗，系嘛？唔再抽蛋啦。
1: 哦，咁个游戏仲有冇玩啊？
0: 跟住再过多两个月咧，佢连游戏都冇玩过。
1: 哇！咁
0: 所以佢依家系戒咗网上游戏嘅啦，已经唔再玩噶啦，因为佢已经好辛苦咁，经过半年嘅輔導咧，就成個人抽身出嚟啊嘛，佢唔會再跌翻落去噶啦，佢。
1: 即係其實咧，佢係戒咗呢個虛擬盲盒成癮之餘，亦都戒咗呢個網絡遊戲成癮嘅狀態咯，係咪丁 Sir？
2: 我諗好似個情況好神奇啦，哇，好似好犀利喎！原來即係揾到合適嘅興趣之後就。可以咩問題都冇曬，好似輔導好犀利咁樣。但係我諗輔導犀利又或者重要嘅地方啦，其實係我哋能唔能夠接通到，其實年輕人心目中佢最想要嘅嗰，即係佢最需要得到嗰樣嘢係啲乜嘢咧？佢哋發自內心。其實阿仔仔都對自己有啲要求嘅，即係佢如果唔係佢都唔會不斷咁樣自學好多嘢，又學網上剪片啊，又拍到啲咁好嘅片啦。咁但係当佢原来呢啲嘢对佢有意义嘅时候，我哋都要问一个问题囉，就係、是、啊其实佢实际佢个兴趣摆咗喺边啦。因为我都知道当听到啱啱陈生咁讲嘅时候，好多家长就係佢唔打机，我咪搵好多咩篮球班啊、足球班啊、乒乓班俾佢上囉，佢都唔上嘅。
1: 都要佢鍾意有兴趣先得㗎。
2: 係啦，咁所以我諗啱啱嗰个点解会陈生嘅例子可能好令人鼓舞嘅、那個

0: 佢都唔想嘅，
1: 都要佢中意有伴侣先得噶。
0: 系啦，咁所以我谂啱啱嗰个点解会阿陈生嘅例子可能好令人鼓舞嘅嗰个位置就系、是、啊，我哋能唔能够都让年轻人去表达，其实佢真正有兴趣嘅系啲乜嘢咧？然之后再陪佢一齐去探索嗰啲部分。
1: 我相信咧，大家即系听完之后咧，都会开始审视紧究竟自己小朋友有冇呢个问题啦。头先都有提到就系话，有时可能真系去到学校发现问题，再转介社工。而家我又想问下 Crystal， 系咪可以直接揾到你哋咧？
2: 是的，就是打我们中心的热线，其实我们都有一条课金的专线的，就是专系课一些可能是有玩虚拟盲盒沉迷了的一些求助者，包括家长啊、青少年啊或者学校社工啊，咁都可以找到我们的。
0: 我们的那个求助的热线呢是 6460-3933， 如果就住游戏啦、虚拟盲盒，又或者背后他们有些情绪困扰，因此而衍生一些情绪困扰，都可以联络我们谈谈。
1: 好了，来到节目的尾声的时间，不如三位都讲一句的说话去支持和鼓励现在面对这个成瘾问题的青少年。
2: 其实现在的青少年呢，他们面对很多形形色色的挑战。如果我读书不叻，是不是就没用呢？咁我返学的价值或者意义是啲乜呢？咁同埋是不是真係做到自己呢？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呢？其实佢哋每一日都会问好多问题。呢、这个未必同钱或者係同社会地位或者係呢啲挂钩嘅东西。咁有时我哋亦都要俾机会去聆听下佢哋想要啲乜嘢，或者佢哋諗緊啲乜嘢，即係俾年轻人可能係透过一啲唔同嘅途径，包括未必係倾偈、音乐啦、艺术啦，或者各方面嘅踢波啦，唔同嘅方式，係希望去亲近佢哋多啲，从而係建立咗一个安全感、信任感嘅时候，让佢哋嘅声音都被听见囉。其实今日陈生嘅分享都好值得被好多大众去听一听。其实作为家长，他们面对的挑战和困难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压力。那不单止是青少年，家长都是很需要被聆听的一群。
1: 所以其实无论家长或者是青少年，都应该要建立一个好好的桥梁去沟通得好一点。了解到对方的想法的时间，就更加容易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是不是？提到陈生，陈生又讲两句即寄语的说话给可能现在面对这个问题的家长或者。
3: 是啊，其实我相信很多家长都会面对同一个问题的。其实来讲，就是家长就是要放低就作为家长的身段的。同仔仔做朋友嘛，系嘛？咁要了解佢哋嘅网络世界，即系我又唔系话要家长咧同嗰啲仔女一齐打机，咁啊系要了解成个网络世界嘅运作，系嘛？你就会明白咧，嗰啲仔女咧究竟你面对紧啲咩问题，系嘛？究竟面对紧啲咩挑战？咁要俾佢哋啲仔女知道咧，父母咧系永远咧都系佢哋后边咧最强嘅后盾嘅，永远系支持佢哋嘅。仔女咧先至会乜嘢先肯同你讲咯，咩都会同你讲。系嘛？咁啊，仲会同你一齐讨论啲问题，同你一齐解决啲问题。
1: 啊，首先就要同小朋友成为朋友先，
3: 系
1: 之后先至有呢个沟通嘅机会同埋空间。
3: 冇错，
1: 最后先至可以帮到佢哋。
3: 冇错，系
1: 好。最后丁 Sir 亦都讲几句说话。
0: 我谂我哋唔系想妖魔化话啊，虚拟盲盒一定系邪恶嘅。我谂虚拟盲盒有佢吸引嘅地方，不过即系物极必反啦。有时候有啲嘢过量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值得问咯，这个问题背后其实可能是好像一种语言咁样，让我哋知道小朋友可能有啲困难嘅，咁我哋都值得去学懂呢个语言啦。其实透过虚拟盲盒可能成瘾呢件事，小朋友系咪表达紧一啲生活嘅困难，而我哋又未知咧，所以我哋都可以一起努力咯，喺呢个位置。
1: 其实无论是盲盒又好啦，虚拟盲盒又好啦，网上游戏又或者是其他的不同活动都好啦，本身它的出现就是为了帮大家呢去建立一个兴趣，又或者是放松自己啊，去解决返呢本身自身的一啲压力嘅。咁但是过度沉迷的话呢，就会即係造成呢個成癮嘅狀況，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啦。如果萬一有咩問題，就要好似陳生講，揾專家幫手啦。好啦，今日再一次多謝三位嚟接受訪問，多謝你哋。
3: 好啊，多謝。你有一個社聯信息。

长同埋老师想小朋友学得更快，除咗靠言语治疗师嘅专业指导之外咧，其实仲可以喺生活细节上面加强训练，效果话唔定系更加事半功倍添啊！呢度咧就有三个小贴送俾大家。第一，多听、多讲、多互动。在日常生活入面呢，多啲同小朋友进行面对面嘅对话，等佢哋可以观察到你嘅口型同埋发音，增加到语言嘅刺激。第二个就係给予即时鼓励。当小朋友尝试发音嘅时间，无论准唔准都好，都应该先赞咗佢哋嘅尝试同埋勇气先，建立好自信心，再俾正確嘅改善方法，咁先至可以令到佢哋持之以恒㗎嘛。第三个就是寓教于乐，持之以恒。利用游戏化工具，例如互动的动画、语言的提示和语音的录音，增加训练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令到训练变得更加有趣。希望以上的小贴士可以送给这么多位的家长，帮到你们找到适合子女的学习模式。今日嘅社联信息就嚟到呢一度，下一次再带俾大家唔同嘅资讯啦。Love is all around you， 下一集生活全关爱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计划以香港仔一带作为第一个交通管理平台试点选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交通管理数字化，令市民出行更方便。署方在社交平台说，交通管理平台有三大功能，包括预测交通变化、识别交通樽颈、制定应急预案。平台的应用场景涵盖大型活动、恶劣天气和突发事故，能够提供实时交通和运输资讯，协助不同政府部门做好交通管理和运输规划，维持交通畅顺。这项研究将会审视和考虑不同地区的道路网络、公共交通服务、不同时段的人流和车流情况、过去大型活动或者突发事故对地区的交通影响等，从而研究日后在其他地区推展的次序准则、具体选址、施行时间表等。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今日举行，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去到长洲，气氛热闹。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每年都会到长洲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一起分享，希望家人朋友健康。有卖平安包的店铺大排长龙，朝早多种口味的平安包一度卖晒，有市民排了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包店负责人预计可以卖到六万个平安包，同往年差不多，而由于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要加价。重头戏之一飘色巡游下午开始，今年有至少15台飘色参与，有小朋友

0: 有扮演中国四大名著中的角色。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埋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系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翻香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话：喺一年几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大家都为佢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0,000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同光荣。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个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是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何文田嘅佛光街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咧，黄大仙嘅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竹园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竹园街市嘅部分慢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5: 现在登记至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至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

0: 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你收听紧嘅节目系《戏曲天地》，5月24号星期日啊，有蓝伟霆蓝蓝翻到嚟啦，同大家一齐听下曲，分享我嘅心水歌单啊吓！咁啊，先嚟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咁啊天气比较热少少啊，系焗热啊，咁大家咧真系要饮多啲水啦，补充翻身体水分啦吓，咁啊亦都唔好着得太多出门口，咁啊但系咧唔系叫大家咧唔使带翻件薄外套，因为有阵时咧喺室内咧都会比较冻啊，开冷气可能开得比较劲啊，行得滞嘅时候咧，咁啊着翻件薄外套咧就好嘅，唔好一冷一热咧就涉亲啦吓，咁啊同大家讲讲今日有啲。啲咩环节先？咁今日咧，一连4个小时啊，会陪住大家由上昼1点啦，去到应该系中午嘅1点，去到咧我哋下昼嘅5点钟嘅。咁啊，至于下昼2点至4点咧，我哋系会有粤曲会之音嘅环节，2个小时嘅时间啊，会带嚟啲咩歌咧？有2点钟至3点嘅红线女嘅摇红烛化佛前灯，而另一曲有梁汉威同埋陈咏仪嘅《霸王别如机》，而至于下昼3点至4点咧，会有严淑芳同陈少峰嘅《红楼梦之情文宝球》，最后一首咧，蓝蓝带俾大家嘅歌曲咧，系任剑辉、白雪仙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啊。咁至于下昼4点至5点咧，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嘅环节嘅，当然啦，有婷婷、林伟婷咧为大家主持。佢今日咧请到嚟嘅嘉宾咧就有粤剧青年丑生剑麟啦吓，咁啊剑麟咧多年前咧就成立咗剧团噶啦，咁啊除咗喺舞台演出之外咧，更加咧系会为自己度身订造好多唔同嘅新剧本啦，希望咧喺个舞台度咧独当一面啊。咁啊自从咧2025年咧就开始咗同其他嘅剧种交流演出之后咧，最近咧亦都系积极咧同四川嘅川剧院合办展演啊，分別在香港和四川兩地咧就舉行演出嘅。咁啊，想知道佢嚟緊有啲咩新動向啊，有啲咩新發展嘅話咧，咁就要留意住下晝4点至5点嘅梨園一族啦。至於今日小事係林林帶大家去到呢一個環節啦，
1: 解心粵曲。
0: 解心粤曲啊，都系会为大家带嚟有比较旧少少嘅歌曲啊吓。咁啊，先嚟嘅会有《红楼梦旅程》由金山女独唱嘅，而另一曲有白居荣同埋林超群嘅《莺啼燕园》。咁啊，最后一首有李艳萍同。

木器秋声，流尽更残梦不成，多病只缘含恨意。

其他。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由金山女独唱的《红楼梦旅程》，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因为咧透过呢、這个解心粤曲嘅节目啦，咁啊要揾歌咧，咁啊令到蓝蓝咧都认识咗一啲比较早期嘅前辈啊吓。咁我发现咧，其实佢哋啲名咧都几特别噶、哦。咁啊大家都知啦，粤剧命令啊，例如饮姐啊、饮剑辉啊、白雪仙啊，虽然呢一啲咧唔系佢哋嘅真名，系一个艺名，但系咧就好似真名咁样嘅。咁

有啲咧早再早幾脱嗰啲藝人咧，佢哋嗰啲名咧好得意嘅喎，有啲咧喺二三十年代咧就因為根據自己擅長嘅表演行當啊，例如小生聰。呢个是一个艺名嚟嘅，因为佢擅演小生嘅行当啦，所以佢叫小生聪啦。咁有啲咧叫做有一个叫子猴七，因为佢擅唱子猴啦，咁佢就改咗名叫子猴七。咁有啲小武嘅行当咧就好中意用个靓字嘅，例如啦靓翅伯啦，靓超仔啦，靓耀啊咁样，咁啊都系凸显咧佢哋风神俊朗嘅一个舞台形象啊。而男丑嘅艺名咧，多数咧都系用一啲灰鞋啊、鬼马嘅意思，例如咧就有生鬼枪、生鬼容、鬼马圆等等，一听咧或者一睇个名咧就知啦，佢系做丑噶啦。咁啊，至于咧，其实以地方命名嘅伶人咧，即系喺其他戏曲剧种里面咧就非常之罕见嘅，可以话系粤剧独有嘅文化吓。例如有上海妹啦，同埋啱啱咧播出嘅《红楼梦旅程》嘅主唱啊，金山女咁样啦。好特别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有白居荣同林超群合唱嘅《莺啼燕园》。

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啊！呢的是。

0: 收拾都话系金咩枪，你的都可谓是空电话。
1: 虽然系啫，呢仗会真噶？
0: 未必。你想话实行？

0: 咁講啊，呢度一定會實行禁啊！
1: 咪咁傻啦，冇嘅。
0: 你講，係我睇嚟呢都話抵禁噶。
1: 又何以呢？又
0: 你聽住嚟咧。

过一晚，你虽知天理啦，系要循环，有定客

揾一笪地方，来去佢的子弟山，境界下人心洗到咯，都切莫咁贪婪，过得咁嘅衰身，世唔。

世界轮回，系上天有眼呢，陪秋姑啊，你何故都得咁深？

0: 有心理就學將來就快平安好了等我把書打開呀你唔好太慢
1: 系咯，唔啱听晚字读啦吓。
0: 我中意听晚字读啦。
1: 嗯，听埋留声机字读噶啦吓。
2: 刚刚为大家送上嘅有恩提言愿由白驹荣同林超群合唱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另一首有《涉江招亲》由李燕平同苗生主唱啊。

0: 人就分毫，人智不能谋，请留君先豪，君先豪啊！
1: 我虽然是难中人，性命都能直报，我家住在长安，别号通情古通。

送给大家的有《舌光招亲》，由妙生和李燕平主唱。时间差不多来到下午2:00，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回来继续听曲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举行飘色巡游，晚上有抢包山决赛。在长洲东湾的酒店，昨日和今日入住率爆满，不少市民和旅客早在去年已经订房。酒店总经理说，房间大约两个月之前订满，大部分是本地居民，在长洲逗留两至三日，很多是已经搬到市区居住的长洲原居民，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返回长洲过节。访客方面，他说内地旅客占约三成，亦都有部分来自海外，房价和其他节日期间相约，但较平日上升约一至两成。他说今年适逢佛诞翌日是公众假期，市民游客参与太平清照活动之后，可以在长洲逗留多一日游览。香港首位女航天员何载专家黎嘉莹今晚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说，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他和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他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表示，受训时的确很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他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这么久，希望尽快完成任务之后返港。他说家人在北京生活很好，小朋友都高兴在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率团出访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外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说，此行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说，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另一个出访地点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克说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有一名的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说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和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为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

0: 廠入禁區再次被捕。槍擊事件發生在當地星期六傍晚，位於白宮西北面的檢查站。特勤局說，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員開槍，被人員還擊時擊中，一名途人受傷。事發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裡面，但未有被波及。白宮一度封閉之後解封。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炎热嘅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提提大家的封路安排。青衣的鄉事會路現時是有水管急收的，去長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線現在仍然封閉，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留意回。而另外將軍澳環保大道由於有道路工程，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更是介乎石角路和環澳路之間的部分慢線都是封閉。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5: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昼两点零七分钟有多啦，咁啊要开始我哋咧第二个小时嘅戏曲天地啦。现有林伟婷林林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嘅。而今个小时我哋即将要去到呢一个环节啦。
1: 粤曲

粤曲会之音嘅时段啊，会陪伴大家去到下昼四点钟噶。而下昼四点至五点，今日系会有梨园一族由婷婷林伟婷主持，今日嘅嘉宾有剑麟啦。即将为大家送上嘅系一首洪康名曲《遥控竹化佛前灯》，咁啊带嚟有红线女嘅歌声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红线女的金曲，遥控触发佛前灯。
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2: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2: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3: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4: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是其实好宝贵，是一日之中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的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着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时间去到下午2:25，咁啊，即将为大家咧送上嘅有《霸王别虞姬》呢一支歌曲啊。其实《霸王》同《虞姬》咧，呢一个系一个好好嘅题材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戏曲作品啊。而蓝蓝咧最中意咧就系即将会播嘅呢一首由梁汉威同埋陈咏仪合唱嘅《霸王别虞姬》。点解咁讲咧？因为嗱，其实呢首咧系一首男音嚟嘅。但我觉得呢佢唔知係咪因为係一个男音嘅魅力啦，我觉得呢一首歌曲呢讲故事嘅能力呢係特别高。如果一阵播嘅时候不妨呢可以合埋对眼去欣赏一下啦。好似呢会有一啲置身其境啊，好似睇緊呢成套戏嘅感觉嘅。大家可以一阵尝试一下。咁送俾大家有梁汉威同埋陈咏仪合唱嘅《霸王别虞姬》啊。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霸王别如记》一首男音的歌曲，由梁汉威和陈咏仪主唱。
1: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标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扮演油王，以及穿上印有油站商户标志服饰的油站职员。有飘色主题为公共交通两蚊两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轮道具，印有写上加加减减和公共交通票价优惠计划两折的字牌，并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员。有飘色以打击围标为主题，悉心演员分别扮演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飘色台上架起印上打击围标的道具拳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指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美国白宫附近传出多下枪声，特勤局人员开枪制服一名男子，他受伤送院之后伤重死亡，另外一名途人中枪伤势严重。美国传媒披露疑犯是21岁来自马里兰州的男子贝斯特，指他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病。报道说，贝斯特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有过接触，包括去年6月因截停特工并发出威胁被拘留，同年7月闯入禁区再次被捕。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位于白宫西北面的检查站。特勤局说，一名男子向特勤局人员开枪，被人员还击时击中，一名途人受伤。事发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白宫一度封闭，随后解封。重庆永川出现特大暴雨，导致17人失联，一人死亡。当地凌晨2点至4点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当局向重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0: 组到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一带咧比较车多之外咧，其他隧道嘅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噶。咁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慈云山嘅云华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黄大仙竹园道有道路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竹园体育馆嘅部分慢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3:07啊！新闻过后继续翻到嚟戏曲天地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我哋都要继续呢一个环节噃。
1: 粤曲回字音。

患咗病，重病身到咧，身体咧就极度虚弱。咁而咧，贾宝玉嘅妈妈咧就将一件极为珍贵嘅外国贡品着金球就赐咗俾贾宝玉。好可惜咧，宝玉咧唔小心就将呢一个着金球烧咗一个大窟窿，而佢第二日啊就必须系要着呢一件衫去赴宴噶。宝玉揾咗城里面所有嘅顶级裁缝同埋职工咧，大家咧都认出呢一件系啲乜嘢面料，更加系唔敢动手去修补噶。晴雯为咗唔令到宝玉挨骂，不顾自己的病重咧，就挺身而出，就帮佢补球，所以有《晴雯补球》呢一支歌曲啦。咁带嚟啦，有阎淑芳同陈少峰嘅歌声啊。

今日小时咧，率先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红楼梦之晴雯补求》啊。故事咧就讲述到晴雯当时咧就。

0: 回来啦。
1: 咦，爷爷岂有不尊啊？
0: 唉，晴雯姐，你睇。

0: 姐姐补琴，耶服侍。
1: 哎呀，哪有公子服侍丫鬟？

0: 姐姐要补，靠着床难补吧。
1: 哦，
0: 哎呀，姐姐咳嗽，不要再补啦。
1: 补下去。
0: 姐姐疲劳，我同你抌骨。
1: 哎呀，不用了，别人看见又多闲话噶啦。

0: 真系巧夺天工啊！
1: 哎呀，
0: 哎呀，晴雯姐姐，哎呀，晴雯姐姐。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一曲有《红楼梦之晴雯补求》，由陈少芳和严淑芳主唱。
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2: 林奕匡，阿 Phil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1: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嚟到下昼三点三十二分啦，咁啊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而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日渐转天晴酷热，但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三十一度，相对湿度7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是4，强度属于中等的。即将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可以说是金曲之中的金曲，有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带来有任洁辉、白雪仙的版本。

胜，兵下难逃，只得大功告成，还老得你一君臣数百侯。

城破祖坏，殉国念物灵金委屈去求全，但念到江南参地强邻占，试问万民何罪？

0: 在兴亡元佳天宋，奉君非亡国之君，奈何敌强我绝，是世所不容易。父望主上善保龙驹，人欲负重，垂头后继
1: 啊！寡人失德，才有上天不佑，国家还有倾风之痛，举族受株连之惨。此日北上清晨，已成共终之别，寄花回首能不依呢？竹木天涯对景难排，我自愧偷生无以对先王，一丝无以借文哀。我能不依

0: 主上言道，十年杨氏小忠言一语，足令为臣这愧事。臣心无陈桥殉国之烈，独所以不死者，岂图苟活哉？无非要留身以图复国之计。
1: 吓！
0: 主上，世上江南土地肥沃，民风物浮，何忍沦于他人之手呢？主上去国归降之日，便是微臣等生罪教训之时。我虽无闻总大夫之能，也可以一面鼓励累积南军，一面把军队重练。
1: 主上，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民等此为义国民，愿为复国事。正是一夫振臂千夫营，同心协力复山川。
2: 系，我哋同心协力复山川。
3: 等说话小心，
0: 娘娘不用惊心，此际宋家兵将尽在。

0: 上，宋将逃奔，尚不见主公登舟，私心不悦，特遣奴才前来催驾。
1: 哎呀，你快上覆曹将军，说到寡人随后便到。
0: 知道。
1: 重归，唯其妾亡国之音，能为寡人之志。只怕我他年有梦回故国，伤心难应旧欢颜啦。

千段曲中，直立眼前光景，你哋有何须惊皇失措？

0: 皇才在就主上，曹昌君老恨主上迟迟不肯登程，大为震怒啊！主上若不立刻启程啊，他便率领士兵亲来压界。
1: 哎呀！

送上嘅有李侯主之去国归行，由任剑辉同白雪仙主唱。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队伍下午一点半之后，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批市民同旅客夹道观赏。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欣赏高不可攀的自拍。

0: 牌以及模擬燃油價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員分別著上中東服裝扮演油王，以及著上印有油站商戶標誌服飾的油站職員。有飄色主題為公共交通2元2折，附有小巴渡海小輪道具，印有寫上加加減減和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2折的字牌，並由悉心扮演政府官員。有飄色以打擊圍標為主題，悉心演員分別扮演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飄色台上架起印上打擊圍標的道具拳套。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個月初率團出訪中亞的哈薩克和烏茲別克。貿易發展局主席馬時亨說，此行可以加強香港和哈薩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薩克很多公司可以來香港上市，香港都可以引領內地公司開拓這個新興市場。马时亨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又表示，贸发局作为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成员，可以为内地企业循这个方面寻找商机。而内地大约有6000间人工智能公司，他相信这些公司都会有兴趣出海到哈萨克。至于乌兹别克，人口超过3800万，马时亨表示非常看好这个市场，认为当地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基建物流潜力巨大。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3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美国一名男子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没有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同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天晴酷热，但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区嘅花园道咧，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港岛区嘅花园道现时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 安排啦。卑路乍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咁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同样记得要小心留意。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8: CIBS 开箱社区声音，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0: CIBS 人人广播。
11: 你同佢嘅缘分会唔会由呢首歌开始？呢首歌会唔会系你哋两个嘅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7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同你一起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下午4:09，继续回到嚟戏曲天地的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在直播室陪伴住大家的。今个小时呢就要将个时间交给另一个伟婷了，那么将个时间交给林伟婷啊。
1: 梨园一族。

0: 开始咧，今日嘅梨园一族啦，咁啊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咁啊嚟到今个星期日咧就有访问环节啦。梨园一族里面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啊，咁啊请嚟我嘅嘉宾咧，一个咧丑生行当又得，苏生行当又得，亦都系一个年青嘅演员啊吓，请佢出场先，就系剑麟，你好啊！
1: 大家好，我系剑麟。
0: 喂，剑麟你好啊，一段时间冇见啦吓。
1: 系啊，
0: 咁啊非常之开心啦。其实即系之前一路睇你嘅作品啦。睇你嘅演出啦，咁尤其是我最难忘咧，对于你咧就系疫情嘅时间，将粤剧咧，透过我哋即系政府一啲嘅计划啦，将佢摆喺线上同我哋嘅观众连结咧，系令我印象非常之深刻。咁同埋咧，你嘅艺术步伐咧系停唔到嘅。

0: 咗疫情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嘅新作品啦，甚至乎一啲嘅兩地交流嘅計劃咧，都係好熱刺嘅。咁嗱，當中咧一定要講下咧，即係過去上一屆咧一個名為咧蜀港兩關情嘅一個計劃啦，就將我哋粵劇咧同埋川劇嗰個連結。其實當初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即係計劃或者諗法咧？
1: 當初就當然我哋嘅藝術總監周嘉怡小姐啦，就同川劇院嘅陳志林院长，咁佢哋一个嗰次好似系一个演出嘅聚头嚟嘅，咁就讲起我哋可唔可以有个交流咧？陈志立院长提出嘅，咁周嘉怡小姐就觉得我都可以啊，尝试下去倾，尝试下去落实佢啊，咁样，咁就嚟香同我倾啦，倾完之后觉得可行嘅。咁就即係再多得藝發局嘅資助，咁我哋就好成功就搞咗我哋24年尾嘅一個雙向嘅交流咯。
0: 係，喂，其實咧，你個本身嘅人嘅獨特性咧，其實都有咗呢件事，因為嗱，你自己本身亦都係醜生蘇生行當啦，咁亦都喺班政方面咧非常之出色。會唔會係呢幾樣嘢已經係令你咧同川劇院去聯絡嘅時候咧，已經事半功倍？
1: 因為其實又咁樣講啊，上嗰次我哋啲係。見面正式見面之前都係一啲好初步嘅接觸啊，即純粹嗰時係靠微信去接觸，人都未見過，就純粹係靠微信嘅。但係同佢哋真係見到面合作做咗之後，覺得大家好投契嘅。
0: 咁喺即投契嘅意思係喺講演出藝術啊，定係即大家去傾談嗰個藝術發展嘅時候，已經係有一啲嘅共識啊。
1: 咁樣講嘅啫，其實再經過今次啦，即係有去排咗戲啦。咁其實我點樣形容四川人咧？佢得一個睇落好似好懶散嘅一扎人，但實質一行動起上嚟，個個都好爽朗嘅。係咁喺藝術邊個個會有大家嘅底線。只要大家唔過條底線，大家就可以有好多去互相遷就、互相合作。或者是大家会好尊重大家艺术的空间去处理任何事情咯。
0: 是。嗱，啱啱咧听到建伦讲啦，就是话，即系好似大家彼此之间有条底线。底线嘅意思系咪就系呢两种，譬如粤剧同埋川剧咧，佢嗰个传统演出艺术嗰个所谓嘅底线？
1: 系，即系大家嗰个艺术嗰个底线啊。
0: 系。
1: 咁系每即系大家都有条底线喺度，即系唔可以过条乜嘢界。
0: 即系保留翻个传统
1: 嗰个韵味。系啦，系啦，即系唔好太过分，但系有啲嘢系可以让步嘅。
0: 系嗱，咁我又想请教啦，我又做学生先，老师，我想请问啦，粤剧同埋川剧咧，嗱，我自己话语言上不同啦，可能喺音乐上面、唱腔上面都有啲不同，不如你又同我哋分析一下，譬如粤剧、川剧嘅可以沟通到或者交流到，又或者佢哋嘅大不同，不如讲大不同先。
1: 最大不同當然是語言啦，同埋兩個劇種咧，那個風格都幾唔一樣嘅，即係佢哋可能有時即係話文戲都好啦，佢唱腔係比較激昂嘅，係啦，但係唔知點解鑼鼓係相對地係比較温柔嘅。
0: 哦，唱腔反而高亢，但係鑼鼓嘅伴奏就比較温柔啲嘅。
1: 即係我嘅形容會係咁，即係佢哋好似個鑼鼓打來打去都打唔惡嘅。
0: 咦，咁咪同我哋即係粵劇，譬如大鑼鼓又真係一個大相徑庭嘅。係
1: 啊係啊係啊，佢完全一個分差好大嘅事嚟噶。
0: 係，咁但係嗱，將兩個劇種擺埋一齊嘅時候，咁鑼鼓伴奏又即係採取邊樣嘢咧？
1: 我哋而家今次叫兩下鍋啦，那個戰馬超。
0: 係。
1: 咁咩叫兩下鍋？就係兩邊唔同嘅劇種，放埋去做一個戲。係
0: 係。
1: 咁但係大家而家今次我哋個挑戰就係、是。嗰個協調嘅問題，即係演員對演員，跟住樂隊對樂隊，咁我哋而家就採取就係攞咗大家最特徵嗰樣嘢出嚟，即係我哋呢邊有幾激昂，有幾激昂，佢嗰邊有幾咁温柔，有幾咁温柔。
0: 哦，咁樣做一個比對，
1: 係啦，就直情係可能我唱完打完之後。 就到嗰一邊起佢哋要唱嘅嘢。
0: 咁就變咗真係兩棚樂隊，
1: 係啦，
0: 就兩個演員，一個係粵劇演員，一個係川劇演員，
1: 係
0: 大家唱嘅唱段可能係
1: 唱翻各自嘅，係啦，
0: 不過係大家唱各自嘅，
1: 係啦。

0: 但技術上兩邊樂隊是溝通了，應該問題不大的。但出來一個有幾碰撞的效果呢，就我都仲好期待緊咯。
1: 其實呢今年就已經是即第二年去做呢一個 project 啦，個計劃啦。第一年去做嘅時候，頭先都聽過歐劍倫呢其實都面對過一啲嘅困難啦，挑戰。但係嗰一次喺譬如上一次嘅計劃裏面呢，都係喺香港演完兩日就再上四川演兩日咁樣嘅。當中嗰個交流有冇啲難忘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0: 上次咁樣講嘅，因為上嗰次就係始終是他們做他們的節子戲，我們做我們的節子戲，純粹就是個純粹話叫交流演出，就是各自仲係各自做緊各自嘅戲，即係演員或者同佢哋，即係當然我哋後台有傾偈有交談嘅，但係好似個碰撞唔係好高嘅。但今次就好明顯唔一樣咯。
1: 係嗱，上一次就反而可能係一個觀摩嘅角度。
0: 係啦，真係即係大家探討嘅事咯。但今年就好似叫做可持續發展啊，發展到有個節節可以一齊做咯，
1: 即係可以延續落去。
0: 係啦。
1: 喂，咁但係咧，我又想請教多少少咧，就係、是、譬如而家嘅川劇院咧，佢個規模啊，或者佢嗰、那個分嘅部門啊，佢哋係點樣處理嘅咧？
0: 其實他哋分工是小的，比起我哋嚟講，即係佢哋真係管服裝的就淨係管服裝，不過演員大大細細都是他哋管，跟住可能另外有一堆人是淨係化妝的，跟住一堆就可能淨係管舞台道具的，跟住音樂環音樂管一堆，跟住就演員就淨係演員咯。
1: 即系仲可以系每一个部门系
0: 分到就行政就行政咁样，系啊，
1: 业里面
0: 系啊。
1: 哇，有冇谂过其实可以喺香港可以实行翻呢样嘢？
0: 哇，我都想啊！
1: 即系可以专心喺自己嘅专业上面发展咯。
0: 系
1: 咁，但系同佢哋合作嘅时候，其实你欧剑伦同埋团队其实系咪都系一种享受咧？
0: 享受嘅。咁即系我哋今次即系拣依五个戏码啦，即系连埋个两下窝。咁都系团员比较擅长嘅剧目嚟嘅。所以交戏嘅时候，我哋都略有倾谈过，大概想行个咩方向去交戏。先至有而家见到呢五个戏码出嚟咯。
1: 系嗱，嗰五个戏码咧就卖个关子先嘅。但系咧，我就想即系了解翻，譬如真系喺上一个年度咧，吸收咗啲咩嘅营养，而致使促使今年会再有一个第二个年度嘅发生。
0: 我哋搵到佢哋我哋有啲相似嘅嘢嘅。搵到即系對方的團隊是可以繼續合作的，即可能有些就是合作完之後，就做完這次就算了，但是我們跟川劇院不是了，就覺得上次我們去到成都演出，做緊第一場未完的時候，已經講緊我們出年可以考慮嚟多一次咁樣。
1: 咁所以當時就已經阿院長係有呢個共識啦，同你
0: 係有即係有咁傾談過啦。當時係。
1: 係，但係當時有一個兩下窩嘅諗法未啊？還是都係暫時未有？
0: 這個兩下窩嘅諗法咧，其實都可以分享一下嘅。點解會咁有一日就去佢哋有個贊助人請食飯。咁我就坐埋咗一席。
1: 系
0: 咁样就讲个出年有机会可以做咩戏做咩戏，跟住大家饮多咗两杯，不如我哋嚟个两下窝戏啊咁样。
1: 系
0: 咁我就好答出咗话好啊，我话你哋肯嘅，我哋冇所谓。咁倾咗好耐，咁我不如拣个战马超。跟住我问你哋有冇咁嘅戏，跟住佢哋话我哋有嘅，我哋喺京剧引入嚟，我都系。咁佢话你揀呢个戏好嘛，跟住我话唱段相对地少，同埋而家我咁样我哋第一次不如揀个肢体比较多，即肢体动作比较多嘅戏去处理，应该係比较容易。
1: 冇抢戏多啦。
0: 係啦，咁就比较容易，但係有唱段喺里面，咁就比较容易形成两下窝呢件事。跟住佢都係同意咗嘅。咁当然就係旁边有话，喂，不如一个唔够整够两个，我就当时係拒绝咗嘅。我话不如将所有火力
1: 摆喺一个度。

0: 就唔好分開。咁大家將集中放喺一個，咁如果再有機會嘅，我哋就先再試其他戲啦咁樣。所以今次就係形成一個戰馬超咯。
1: 哦，咁但係當時譬如真係由傾咗個戰馬超呢個諗法出嚟啦，呢、這個劇目出嚟啦，咁同要同邊啲人去傾，或者係點樣協調成件事？
0: 我哋同佢哋嗰個都係做行政嘅去傾，
1: 係
0: 咁一路傾，咁跟住就院長就望住件事嘅啫。
1: 監察
0: 係監察嘅啫，
1: 監察
0: 係我哋依邊就我哋藝術總監恆哥啦，
1: 係羅家英先生，
0: 係啦，咁就有同佢商量過，好啊，好玩啊咁樣。
1: 佢我覺得佢都好促成咧戲曲與戲曲之間咧唔同劇種咧個嘅即係融合啊，
0: 係啊，
1: 咁都係可以困到一啲新嘅養分出嚟咧，讓我哋戲曲可以繼續發展。
0: 係咁，佢都有俾咗啲意見出嚟去處理咯。
1: 我想聽恆哥俾咗啲咩意見出嚟啫？即係以佢嘅經驗啊，同佢以往譬如喺即係京劇嘅涉獵啊等等咧，都有啲養分噶嘛。
0: 我同佢講，我话我哋交流啫，唔一定要搬晒成套京剧嘅过嚟啫。我话打南拳好唔好啊？
1: 系，
0: 跟住佢话好啊。
1: 即系川剧有冇拳？
0: 佢有嘅，但系冇啲佢哋好地道或者好特色嘅。
1: 哦，
0: 系啦，佢哋都系喺京剧嗰度移植过去嘅啫。
1: 哦，
0: 即系反为我哋都仲有啲南派，我哋啲好特色嘅嘢。可以攞出嚟，咁我就攞咗一小段放咗落去，因为即佢哋演员去吸收都需要时间，咁又唔敢太多，咁就少少啦，大家去领略下就
1: 喂，咁我又想问啦，嗱，战马超我哋香港有版本啦，咁川剧 suppose 佢哋即假设佢哋系咪都有一个战马超嘅版本？咁你今次系演边一个版本？
0: 我哋真系两扣啊！我哋真系两扣。其实大家个剧本啲字系差唔多嘅，
1: 系
0: 字同埋条行嗰条路系差唔多嘅，即系只不过系唱，即系大家唱嘢嘅位置都系差唔多嘅。
1: 哦，
0: 咁而家就系大家套翻点样嗰个文字交流系顺畅啫。
1: 咁仲押唔押韵啊？即系剧本分析上，
0: 各自押翻各自韵。即系粤剧嘅就压翻粤剧嘅，川剧就压翻川剧嘅，即系再捞埋佢咧。我谂我哋系会黐线搞唔掂嘅，
1: 系啊，
0: 即系包括上下佢就系我粤剧就按住粤剧嘅走，川剧就按住川剧嘅走。
1: 咁就最容易整理，
0: 会容易处理啲，因为大家可能即系我哋分上下句，大家可能个规格都会有啲唔同啊，
1: 系啦，咁但系音乐上真系要唱嘅时候，又点样处理咧？
0: 各自演员自己去搵自己搵翻自己个唱，系啦，系唱翻自己个调咯。
1: 呢个两下窝都几得意，
0: 得意。
1: 但系要去排戏嘅时候咧，有啲咩要准备，或者对欧杰文嚟讲有啲咩嘅挑战，即系要去真系排落嘅时候。
0: 首先今次就是有藝術，即係有藝術總監嘅，但係個問題就是我哋上去嘅時間只可以自己一個人上去。咁當然啦，我要好多謝我所有嘅團隊對我嘅信任啦，即係包括我哋嘅棚面，總監，就話你有啲咩事你就解決咗佢，將個結果翻嚟話俾我哋知，我哋點樣處理就得啦。咁我就一個人咧，嗰日就對住六個。佢哋嘅就去傾，即係未俾到牌去傾嘅一個對六個。
1: 六位裡面係包括有
0: 演員，有佢哋嘅行政，有佢哋嘅樂師，
1: 導演係嘛？
0: 係啦，個導演係啦，個導演
1: 係。咁但係點樣猜呢件事出嚟咧？
0: 冇嘅，其實大家都啊。我哋好和平嘅，我哋讲都系个，我哋个个都系玩乜嘢都得嘅。
1: 我真系话可以将大家嗰、那个界线可以大家开放，
0: 系
1: 咁，然之后就再大家去谂呢件事点样成。
0: 系，因为其实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起唱嘅问题。即系我哋或者开打嘅就系一系就粤剧嗰边乐师打，一系就川嗰边乐师打。我哋只有其中一个演员听得明，就带住对面个剧种。个问题就唔系好大嘅，但系一去到唱咧，就要各自揾翻各自自己嗰条线啦，
1: 系，
0: 咁就可能大家要出少少龙溜咯。
1: 我哋粵劇好多時就係 C sharp 啊，或者係 C 二十啊咁樣，咁但

0: 川劇嗰盤線係咪？
1: 佢哋好高啲嘅，佢哋高啲嘅，佢哋高啲。
0: 即可能去到 D 啊咁樣樣。
1: 係起碼啦。
0: 哇！
1: 因為我哋有嘗試諗過，不如我哋都唱 D 嘅。
0: 係。
1: 但係我哋樂器上邊一路做緊其他戲。係。轉唔切線啊！啲樂器。所以就打消咗呢個念頭咯。
0: 哦，咁所以一邊就可能 C sharp， 一邊就可以可能
1: 係100%呢個就係
0: 係
1: 呢個100%。
0: 但係練唱都係一件即係比較頭痛嘅事嚟㗎，即係尤其是唔同線口你去接嘅時候咧，都係一種嚇即時嘅一種挑戰。所以即係排戲啊、練唱都比較緊要。
1: 嗯，
0: 咁講到打啦。我哋粵劇可能就你啱啱講嘅男派有拳啦，咁我哋即係如果係靶子，可能就打翻啲京派嘅嘢啦。咁川劇佢哋打嘅嘢又係點樣樣？
1: 都係主要北派，係都係京劇為主嘅。
0: 咁所以就一定有佢哋嘅相同之處，就容易打啦。
1: 係。所以呢個係我哋當時其中揀呢個戲嘅原因咯。
0: 咁嗱，當中咧其實咧亦都同阿歐健倫傾咗咁耐啦，亦都係好開心嘅，即係起碼了解咗我哋咧粵劇同埋川劇咧呢一次嘅兩下窩嘅合作啦，初步知道啦，累積咗上一個年度計劃嘅一啲養分咧，喺今個年度咧就再次推行，同埋有啲新嘅意念擺喺入邊。咁啱啱聽阿劍倫講咧，就話有五個劇目啦，只係講咗戰馬超啫。咁另外仲有啲咩劇目咧？埋個關子先，我就話有禮不可廢，不如聽翻首歌啦。咁呢首歌咧就係阿劍倫心水啦，你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我哋今次唔好講賣關子啦，我哋今次其中一個係啦，係我哋粵劇嘅其中一個好經典、好經典嘅曲目，
0: 係
1: 香腰，
0: 就係帝女化之中嘅名段香腰。咁我哋欣賞翻咧任白嘅版本，咁啊欣賞完呢段香腰翻嚟咧，繼續同阿劍倫傾偈。
2: 以電音心棋書上
3: 明珠萬果映花和
2: 如此一段唱花宿言
3: 不需是泪半身何洒唱

0: 好啦，欣赏过呢一段咧《帝女花之香腰》啊，带俾大家任剑辉、白雪仙嘅歌声啊，吓咁亦都系我哋粤剧之中嘅经典剧目啦，亦都系名腔名段啊，吓咁啊，带俾大家之后咧，翻翻嚟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嘅时间啦，仲有梨园一族，余下嘅时间咧就继续同阿剑伦倾偈。嗱，翻翻嚟咧有婷婷啦、林伟婷啦，加上剑伦嘅对话吓，咁啊，我记得咧听歌之前咧就同阿剑伦分享紧咧，就系话将粤剧啦同埋川剧咧做一个嘅交流演出。咁嗱，其实咧上一个年度曾经就已经推行过呢个计划，当时咧就真系可能川剧院有佢哋自己嘅剧目，粤剧呢方面咧就有你哋剧团去安排一啲嘅名段啊咁样展演啦。咁但系到今年去合作嘅时间咧，就做一个两下锅，即系同一个剧目里边咧就已经有粤剧同埋川剧嘅元素。咁啱啱就讲紧战马超啦。咁啊嗱，你咧就已经上咗去川剧院啦，同佢哋嘅团队咧就已经系开咗会啦，并且系初步排咗戏噶啦。咁系咪净系得欧剑伦一个演员做咧？我相信就真系唔止啦吓。
1: 唔止。咁我哋有梁振文啦，我哋香港嘅马超，跟住另外仲有刘备嘅香港刘备系吴国华。
0: 即系香港有香港嘅演出嘅三个重要人物。
1: 系。
0: 川剧亦都有川剧院三个重要嘅人物，
1: 系
0: 咁点样打法咧？呢套戏
1: 我哋捞乱打咯，
0: 捞乱打
1: 即系我哋唯一就系安排唔到川剧嘅马超同川剧嘅张飞对，
0: 哦，
1: 系啦，但系其他我哋就对到晕噶啦，
0: 系啦，咁即系香港对川剧，
1: 香港对香港，跟住香港对川剧，
0: 系
1: 跟住另外一对香港对川剧都有嘅。系啦，但系就安排唔到川剧对川剧啫，
0: 系咁啊！哇，要等你去介绍下先吓，你呢个张飞加上阿马超点样对法先？
1: 我哋即系首先，我哋会对少少先啦，即系最用。

0: 一个最纯粤剧嘅开头。
1: 嗯，
0: 跟住
1: 就你同阿振文去打咗先
0: 啦。咁跟住就開始，中間就換咗佢哋嘅川劇嘅馬超浩龍出嚟，
1: 係
0: 係啦，咁就
1: 梁浩龍啦，
0: 係啦，
1: 呢位演員，
0: 冇錯啦。咁就一路即都比較長嘅時間嘅，
1: 嗯，
0: 跟住到後尾就到振文同我哋嘅楊紅老師，
1: 係
0: 就川劇嘅張飛，
1: 係
0: 就又會另外對另外一段咯，
1: 就係一位資深嘅老師嚟，係
0: 啦，比較資深嘅老師，係啦，
1: 嗯嗯，咁所以就佢哋。去排嘅時候應該會得著好大啦，
0: 應該係啦。
1: 嗱咁啊，除咗咧有馬超、張飛嘅角色咧，仲有劉備嘅角色啊。
0: 嗯嗯，我哋嘅吳國華啦，同埋佢哋嘅楊坤浩。
1: 嗯，楊坤浩，我記得係咪都係年青一啲噶？
0: 年青一啲。嘅應該咁樣講，佢哋今次來團隊，佢應該係比較中間嘅位置咯，
1: 即
0: 係
1: 累積咗一段嘅經驗啦。
0: 上年呢位朋友仔係有嚟過嘅，上次
1: 係啊，我都記得佢個名啊。但係排嘅時候，嗱，你啱啱就講你一個人上去開會啦，
0: 嗯嗯，
1: 去排嘅時候都係得你一個劍輪嘅啫。
0: 係
1: 咁，但係阿振文啦同埋阿國華嗰啲戲，咁點樣同川劇院嘅合作呢？
0: 佢哋两个交咗俾我同佢哋处理咯，咁处理完之后，落嚟讲翻俾佢哋知，佢哋都觉得已经系 OK 噶啦，唔系话想象之中咁困难嘅，应该。
1: 咁同埋响排就会喺香港进行啦，因为都会喺香港演员
0: 嗰日先系挑战。
1: 到响排嘅时候，但系好感恩就系喺内地去排演嘅时间咧，阿剑伦咧就已经系将。演出的一些排的身段啦，加上呢大家两边一些的唱段呢就已经合成一个片了。
0: 嗯嗯，
1: 大家就看着这个片呢就作为蓝本呢去到
0: 各自努力
1: 的准备大家的响排啦。
0: 嗯嗯，
1: 所以呢其实即交流的时间我觉得都是很难得的，真的也都是对演员的一种考验。
0: 嗯嗯
1: 嗯，啊，所以
0: 其实不止演员的还有乐队。
1: 是啊，
0: 乐队都是一个考验。
1: 咁但系今次你自己即系一个人咁上去嘅时间，咁譬如翻到嚟，可能同乐队，譬如阿宋乐师傅啊等等，佢哋嗰个交流或者分享，或者系嗰个音乐嘅安排，又会系点样咧？
0: 嗱，首先就系佢哋都觉得我件事或者我成个想法系冇问题嘅，即系只不过而家就系真系要去到实质嘅时候，
1: 系
0: 有啲咩重点要记住。睇下佢到時，即係佢做去到邊度，就到自己要開始嗰邊樂隊起咁樣。
1: 嗯嗯，
0: 即係依個我哋即係中間唔想留到有空隙位。係係。咁就睇下點樣去將件事包到最滿咯。
1: 嗯嗯，咁呢個都係一個大挑戰啊！因為我哋話啊，平時都係樂隊一路鑼鼓帶領住噶嘛。咁，但係中間點樣去，即係每一段。俾翻我哋粵劇去演嘅時間，個起色係點咧？個收息係點樣咧？
0: 因為而家我哋今次上去開完會之後咧，川劇院嘅樂隊提出，不如大家喺開場曲度，大家即係佢哋要鬥一鬥啊！系啦，咁而家我都好期待嘅，我唔知佢哋
1: 点样斗法。
0: 系啦，系啦，唔知佢哋点样斗法，咁唔知因为佢哋各自谂下嘅，但系好可能到响排大家见到嘅时候，先至会见到嘢。
1: 系哇，呢个真系期待啊！好嗱，当中咧除咗即咁精彩嘅战马超咧，即系有川剧院嘅演员朋友啦，有粤剧团嘅呢一边我哋自己香港嘅演员啦。咁，其实当中咧两日嘅演出咧，就不如留翻俾阿健文。同我哋讲下嗰啲剧目先。
0: 好，咁第一套就会系川剧嘅打店。
1: 嗯，
0: 系啦。第二套咧就系粤剧嘅古城会。
1: 系。
0: 第三套咧就系刺目劝学川剧嘅。
1: 嗯嗯。
0: 第四套咧就系我哋粤剧嘅小燕。
1: 系。
0: 第五套就系我哋嘅两下窝嘅战马超。
1: 系。嗱，咁啊当中亦都讲到咧，其实川剧咧都有唔同嘅腔啊。
0: 嗯嗯。
1: 咁啊，净系譬如睇打店呢啲咧，都系身段比较多噶啦。
0: 嗯嗯。
1: 咁当中咧就系会展演到咧就系吹腔，亦都系咧川剧其中一个特色嘅腔口啊。
0: 系。
1: 咁啊，两位都系比较系咪都系中层嘅演员嚟？
0: 应该系比较年轻嘅演员嚟嘅呢两个。
1: 嗯嗯。咁就可以睇到更加多嘅身段啦。
0: 嗯嗯。
1: 啊，咁另外古城会啦。咁啊，亦都系你自己比较中意嘅戏。
0: 系嘅。
1: 系，介绍下你嘅团队，你呢个古城会嘅团队。
0: 我哋嘅关羽系吴国华啦。
1: 嗯。
0: 咁剑伦嘅张飞啦。
1: 系。
0: 紫令秋嘅金夫人啦。
1: 嗯。
0: 跟住邝子王嘅蔡阳啦，跟住苏玉桥嘅马童啦，仲有我哋李晴恩嘅梅夫人。
1: 但系呢个会唱翻白话定系唱古腔？
0: 两样都会有啲，系两样都有啲。
1: 咁亦都系

0: 保留翻我哋自己粵劇嘅傳統
1: 啦，
0: 有古腔喺裏邊啦。咁另外咧，譬如真係刺目勸學咧，就係、是、可以聽到咧川劇嘅高腔嘅唱法啦。咁啊，呢個亦都可以交俾你同我哋介紹一下喎。
1: 其實呢個劇佢上次嚟都好似係有嘅，我冇記錯。咁當然係啲演員係唔同咗嘅，兩個花旦唔同咗嘅。咁其實呢個戲其實我覺得幾好睇嘅，
0: 文搶戲嚟嘅，
1: 好文搶嘅戲，但係幾好睇嘅。
0: 同埋鄭元和同埋李雅仙去到即係呢一段，譬如刺目勸學已經係盤咗自己嘅眼啊，去希望鼓勵自己嘅心上人，真係要發奮。努力嘅一段啊嘛，
1: 即系由即系劝来劝去都去唔到，即系决定最后一步就用针夹埋自己对眼咁咯。
0: 系啊系啊，所以都系即系文抢里边都有啲剧力啊，好重嘅剧力喺里面。除咗咧有文抢嘅川剧之外咧，其实喺粤剧方面咧都会带咗一个文抢戏，就系、是、小燕。咁会唔会系因为小燕里面有一啲唱腔都系？即係展現翻我哋自己本身粵劇裏面嘅傳統唱腔，所以揀咗小燕呢個劇目。
1: 一來係啦，同埋我哋想即係展現出我哋粵劇好唔同風格啊！小燕，我哋呢套基本上我哋即係叫做係比較社團盛行嘅選擇係啦，咁就即係將佢放喺度做節子戲。即係我哋將我哋即係而家我哋見到粵劇嘅元素
0: 係
1: 好多都可以展現到俾佢哋睇，可以咁樣交流。所以咁样嘅，同埋呢日嘅戏码，我哋系有心思嘅。
0: 系，
1: 我哋专登拣咗一个好全三国嘅戏码。
0: 全三国。
1: 三国时代嘅。
0: 哦，系、哦。
1: 系啊，咁其实我哋嗰时倾，川剧院佢哋嗰边系觉得有困难啫，所以交唔到咁多三国戏。原本我哋呢日我哋想系做全三国戏嘅。
0: 哦。
1: 最初谂。
0: 唯到是就系郑元和嗰个就唔属于三国啦，
1: 打点都唔系，
0: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就真系将一啲比较即系我哋话传统嘅一啲经典嘅故事
1: 放埋咗
0: 一齐啦，好有心思吓、啊，咁另外咧就系都有一啲嘅，哇，即系出乎意料之外嘅剧目，我好开心，等欧剑伦同我哋介绍下先。
1: 咁开场有我哋川剧嘅《阴阳河》啦。一个花旦嘅独脚戏，
0: 系啊，我哋见到佢嗰个服装咧都比较有特色噶，
1: 系啊，
0: 半边身黑色同埋半边身白色，
1: 系啊，佢哋好传统嘅戏啊，呢个系，
0: 同埋佢系担两个水桶，
1: 系啊，
0: 洒水桶噶，
1: 冇错，
0: 咁呢个亦都系真系一个可唔可以叫做系川剧里面嘅其中一个绝活咧？
1: 系。是绝对是，同埋佢哋啲好传统嘅，真係好传统嘅戏嚟，佢哋呢个。
0: 是即係真係好似我哋啲帝女花咁。
1: 是啦。
0: 所以你又要将我哋粤剧嘅帝女花。
1: 是啦，即係第二套就係啦，我哋嘅帝女花嘅上表同香腰。
0: 是。咁点解揀上表同埋香腰呢？
1: 首先就係、是。
0: 代表性。
1: 最代表就係帝女花係我哋一个好经典嘅戏啦。咁同埋比较特别就係上表嗰个罗边花。
0: 是
1: 个文武生上场嗰个罗边
0: 拳系啦，
1: 但系文戏
0: 系，
1: 但系就是一个好激昂嘅上场。
0: 想展现翻我哋自己传统嘅
1: 系啦
0: 一边啊，
1: 冇错啦。
0: 咁当中嗱，亦都有你嘅好好嘅拍档嘅团队啊，同我哋介绍下先。
1: 我哋有任丹峰嘅周世贤啦，紫令秋嘅长平公主啦，
0: 系
1: 剑伦嘅清帝啦，吴国华嘅周忠啦，同邝子王嘅周宝伦
0: 系。咁呢个戏就真係唔使再排啦，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
1: 我哋有少少啦，少少，因为我哋要因应嗰个劇场嘅问题啊，我哋会有少少改动嘅。
0: 係少少改动。
1: 少少嘅改动呢，我哋因为我唔想中间佢哋去戴驸马卡同盖红头帕个时间太长。
0: 哦、
1: 就我哋呢度会有少少改动喐咗佢嘅。
0: 嗱除咗呢带俾大家呢就有粤劇嗰、那个我哋经典嘅戏宝啦帝女花之外啦。咁其实呢当中亦都有川劇另外两段展现咗高腔同埋昆腔嘅演出。
1: 咁第三套戏呢就係、是、川劇嘅望娘滩。
0: 系，
1: 咁呢个系佢哋其中一个会变面嘅戏码，不过就唔系大家见到平时即系、我哋叫扯面，唔系嗰只，就系纯粹就系吹叫吹面啊，
0: 吹面，
1: 一吹就啲金粉上咗块面度嘅，
0: 哇，
1: 呢、
0: 這个亦都系绝活、啊，
1: 系，系啦，
0: 咁就系一个饰演猎狼，一个饰演猎舞啦，
1: 冇错。
0: 咁啊，分別咧就有梁浩龍啦，同埋阿譚紅梅啊，亦都係川劇院嘅演員嚟嘅。
1: 冇錯。
0: 望涼灘除咗係催眠之外，仲有冇啲新段啊？

0: 或者是走位啊吸引嘅咧？
1: 這個
0: 有冇睇過？
1: 我都冇睇過呢、這個，不過我知道大概個戲係乜嘢啫。
0: 所以我哋要比較多啲機會去交流嘅時間
1: 咧，冇錯，
0: 先至可以再仔細咁喺後台啊，睇到佢哋嘅演員咧為個戲個準備係點樣樣。
1: 冇錯。
0: 咁另外一套咧就係小放牛。
1: 小放牛啦。
0: 咁啊同我哋介紹下川劇院嘅演員啦。
1: 因為其實應該佢哋呢套都係移植昆曲過嚟嘅。
0: 係係。
1: 咁應該大家嗰個指標都係邊唱邊做啊。
0: 個特色啊。
1: 係特色呢個戲個特色就邊唱邊做。
0: 所以亦都呈現返呢昆曲之美啊。咁所以呢個小放牛都係兩位川劇院嘅演員啦，包括呢楊紅宇啦飾演牧童啦，同埋尹蓮蓮呢就飾演呢個村姑嘅。咁當中可以欣賞一下。咁另外呢以我哋呢就粵劇嘅尾場呢就包尾啦。咁呢一個呢亦都係你寫嘅劇本啊。
1: 係。
0: 係啦，同我哋介紹一下先。
1: 我哋包尾就係鍾無艷啦。
0: 係。
1: 咁就康華做鍾無艷啦。劍麟嘅齊宣王啦。
0: 係。
1: 紫令秋嘅夏迎春啦。
0: 係。
1: 同孫玉橋嘅侍衛嘅。
0: 喂，你做呢、這個齊宣王嘅時候係要跳雨線舞㗎喎。
1: 係。
0: 其實呢個係咪我哋某啲嘅經典名劇裏面嘅名段你移植落嚟？
1: 我移植咗貼影空嚟寄過嚟嘅。
0: 哦。即系唔系我哋以前某啲嘅排场嘢，反而系你自己谂嘅。
1: 因为其实我哋戏曲都系源于生活，
0: 系
1: 咁点即我点解要跳舞就系、是、即系要嗌夏迎春俾齐宣王出去出城去迎接打赢我哋军队。跟住就话不如我跳舞俾你睇啦，我跳完你俾我走啦。
0: 平时都是阿爱妃跳舞，
1: 系啦，
0: 今次就要皇帝跳舞啦，咁样，
1: 系啦，
0: 呢个几吸引喎，呢个桥段吓几得意。
1: 因为嗰次点解呢个戏点解会我哋今次攞到出会攞佢出嚟交流咧？就系又系上次做完之后，
0: 系
1: 佢哋嗰班四川嘅，点解你唔带埋佢上嚟四川做啊？下次你一定要带呢个戏上嚟，所以咁样点咗呢个戏嘅。
0: 同埋我觉得咧，川剧其实都近生活嗰样嘢。
1: 系啊系啊。
0: 咁同我哋其实广东粤剧咧，系真系源于生活嗰个点子系好相近。咁所以一见到你已经系哇，即系喺喂皇帝用雨线舞去呈现喎。
1: 系啊。
0: 真系几得意嘅一个。
1: 佢哋已经话你真系一定要带上嚟嚟做一次咁样。所以呢个戏就好早立咗我哋嗰个名单之内噶啦。
0: 今次再同川剧院系合作啦，个期望系乜嘢咧？
1: 我哋可以了解得更清楚，大家。即系同埋我哋即系今次好真系可以好肯定话俾人听，我哋今次真系有一个好大嘅合作。
0: 系。
1: 咁即系不嬲，可能即系两下锅放喺任何两个剧种都系一件比较大嘅事。
0: 冇错。
1: 咁我哋今次到而家依刻，我哋都合作得好开心嘅。即系演员同演员，或者演员同音乐。或者音樂同音樂，或者可能嗰啲行政啊、關乎到，或者再後面啲，其實都而家我哋都係好開心嘅。到而家依刻，即係可能每日大家都有啲問題提出嚟，大家都可以圓滿咁解決咗嘅。
0: 係。同埋我覺得最鼓舞就係除咗你自己之外咧，其實喺你嘅團隊裏面咧，有好多個係好有熱。嗰、那個熱刺啊，熱誠啊，點樣樣可以將真係粵劇同埋川劇去一齊碰撞啊，一齊去演出嘅時間，其實係花咗一個演員額外嘅心思啦、時間啦，同埋佢哋本身有冇呢一個嘅興趣，係啦，所以我覺得好難得就係你團隊裡面有同行者，
1: 係
0: 呢、這個係好感恩。
1: 咁其實我哋成個團隊都真係嗰腔熱血都真係好熱嘅，
0: 好沸騰係嘛？
1: 係好熱嘅，
0: 睇得出。
1: 即係包括可能唔好講演員，可能即係包括我哋後面嘅樂師都係、都係嘅。
0: 好想揾一啲即係大家嗰個發展嘅路子，或者試啲新嘅嘢。
1: 即係或者唔好講咁遠，即係可能大家都好有熱誠去完成呢個計劃。即係盡自己最大嘅努力，或者用自己最大嘅資源，即係前輩都係各自嘅資源嚟噶嘛。即係可能佢哋會問佢哋啲即係啲樂師嘅前輩，有啲喂有個咁嘅問題點樣處理？即係各自用緊自己嘅資源去處理緊件事，都仲係。
0: 同埋亦都促成咗嗰個傳承嘅意味喺當中啊。
1: 係。
0: 咁亦都非常之難得嘅呢、這個。
1: 係。
0: 有人肯，你肯問，人哋肯答你。

0: 到人哋有能力答你，呢一个亦都系好珍惜我哋嘅前辈咯。
1: 系，
0: 真系嗱，今次要去再去呈现翻熟港两关情嘅一个演出啦。咁、譬如真系再同川剧去合作嘅时间咧，会唔会喺呢个过程由上个年度到今个年度咧一齐去合作嘅时候，有某啲川剧嘅元素其实都吸引住欧剑伦喺往后可能戏曲创作也好啦，喺你自己演出也好啦，川剧有某啲嘅养分系好吸引你
1: 的。有噶，佢有啲音乐嘅即纯粹后边佢伴住，即我哋叫
0: 曲牌
1: 曲牌啊。其实我觉得有啲嘢好啱我哋用噶，
0: 系
1: 啊，我偷咗噶啦。
0: 我哋冇偷噶，我哋交流嘅。
1: 我唔系，我正批去问佢哋攞噶，其实。
0: 咁你真
1: 系
0: 好好、啊。但佢哋真係好乐意同你
1: 分享。佢哋係嘅。
0: 咁但係即係可以咁讲呢，因为始终你见到其实川劇呢都有佢哋嘅昆腔嘅唱法啦。咁、所以不离曲牌相信就好多㗎啦。你攞得几多呢咁样。
1: 其实我觉得佢哋唔係唱有啲唔係佢哋唱嘅戏吸引佢哋啲唔做但係淨係音乐托底嗰啲戏嗰啲戏。都好好睇噶，
0: 哦，即系跟住音乐嘅节奏，然之后有一啲嘅身段动作，或者甚至乎眼神啦嘅交流，咁就凭住呢个音乐嘅节奏啦，或者佢个特色咧，去呈现翻嗰个戏，但系就冇唱段嘅，
1: 冇乜都冇，
0: 哇，嗰啲
1: 都好睇，
0: 粤剧嘅默剧啊吓，
1: 系，
0: 但系其实我哋自己粤剧本身都有噶，
1: 有嘅，但系即系佢哋嗰只表演。是第二即是第二样嘢嚟嘅会系。
0: 可能嗰个身段或者时间会长少少，我哋可能就只系一两个动作。
1: 是。
0: 咁即系喺剑伦之后嘅创作里面有机会可以见到有川剧嘅元素。有川剧嘅曲牌。
1: 或者啦。
0: 咁你自己有满腹墨圈㗎啦，我都话你脚步停唔到嘅。你自己有啲咩计划先，即系除咗呢一次嘅计划之外。
1: 去到2027年嘅一月应该会有制作嘅。
0: 咁既然有制作，就即系有新剧本啦。
1: 应该做翻而家手头上嘅剧本。
0: 哦，即系重演剧本，但系你就一定唔会话即系将旧剧本就再搬上去，一定有润色噶啦。我觉得你
1: 唔系润色咁简单啊，
0: 重新大执位啊。
1: 执咗三分一啦，保守估计啲嘢
0: 系咩剧目啊？讲唔讲得住噶？
1: 如无意外，钟馗一定榜上有名。
0: 系，因为自己都系你自己好中意嘅一个角色啊。
1: 系。
0: 嗯，
1: 咁会唔会有第二套就暂时未知。
0: 系
1: 啦，
0: 其实因应住自己嗰个行当咧，去编写唔同剧本啦。钟馗之外，有冇啲你自己都系好中意嘅题材咧？
1: 有嘅，
0: 嗯，
1: 有嘅，不过暂时唔系好啱时候做。
0: 哦，
1: 系啦，有嘅。
0: 要等到春天、夏天定系秋天先做得？
1: 睇机缘啦。睇机缘啦，
0: 但系难得而家有前辈喺度执手帮你去，即系导演也好啦，或者俾意见你也好啦，我都好期待你早日你将你嗰个新嘅制作或者系你剧本
1: 放咗喺度嘅，有个叫做几初步或者基本上叫做得嘅剧本放咗喺度噶啦，已经系啦，但系就未系有机缘攞出嚟咯。
0: 但系人物剧定系历史故事剧啊？
1: 历史故事剧。
0: 是期待啊，因为去到历史故事就即是要一个团队的即是群戏去发展的嘛。咁同你自己一个人去担个戏又不同。
1: 是放咗喺度㗎喇个剧本已经。
0: 期待期待。咁打后会唔会又諗下，喂，除咗川剧之外又諗下京剧啊，或者係潮剧啊。
1: 我哋而家成个团队个諗法就係，我哋將呢個兩下窩做咗出嚟先，
0: 係，
1: 我哋有個 demo，
0: 係有個藍本喺度啦，
1: 跟住我哋就出面傾乜嘢都應該會方便啲啦。
0: 嗯，
1: 即係唔淨止我哋可以各自劇種做，我哋仲可以撈埋一齊做，
0: 即係可能兩個以上嘅劇種一齊撈埋做啦。
1: 希望有咁嘅機會，因為我哋口頭上其實講過係得嘅。理論上應該是得的，但是可能會牽涉到其他可能樂隊的問題，因為其實我們今次在劇場是有困難遇上的。我們即叫頻道，他們整個西灣可以得24支咪，但是我兩隊樂隊就基本上20支咪
0: 是不夠用的。
1: 剩下4條頻道，但是還未計演員。
0: 哦，咁就真係硬件嘅問題。
1: 係啦，即係可能每個劇場都係咁有咁嘅問題㗎啦。
0: 哦，即係被我哋嘅演出就被呢個場地嘅硬件可能有少規限。
1: 係啊，有啲有啲規限。咁而家我都仲喺度，可能喂樂隊你少量呢邊少量支，嗰邊少量支，就褪翻少少咪嘅空間俾演員。咁我哋後邊仲有啲和唱咪咧。
0: 係。
1: 跟住可能我哋仲有台口咪，即係而家就左偷右偷。
0: 哦、
1: 就希望大家可以比較平衡。每個地方都有咪，但係亦唔影響個演出咯。
0: 誒，咁但係上到川劇院佢哋嘅場地咧，會唔會有呢個規限？
1: 佢哋上次佢哋話冇問題嘅。即係我哋仲要每個演員唔使走咪，每人仲有一支咪嘅。上嗰次。
0: 哦，即係可能佢哋嗰個地場地能夠提供嘅咪數啊，
1: 可能
0: 係頻道啊等等都可以滿足到。
1: 上到就佢哋面對嘅問題，就唔係我面對嘅問題啦。
0: 咁所以就要真係睇下喺各方面嘅配合啦，即係除咗係藝術嘅配合，其實咧我哋睇得出咧係可以喺場地都可能有少少嘅規限。
1: 係。
0: 咁當然啦，若然能夠做到一個三下窩，應該係我哋戲曲發展裏面嘅新一頁嚟嘅。
1: 希望啦，因為其實都唔係話我哋自己藝團可以話到嘅事嚟，一來個一個資源嘅問題。
0: 係係，同埋又要發掘一下我哋即係喺國家裏面其他即係劇團嗰個合作嘅行動性啊。
1: 嗯
0: 係啦，呢個亦都係期望啦。能唔能够在戏曲史上写下新一页？
1: 我哋唔敢讲，
0: 系展望，我哋观望，
1: 系啦，代都系啦。今次要多谢我哋陈志林院长，同埋我哋嘅艺术总监罗家英先生，
0: 系
1: 呢两位前辈嘅无私嘅教导啦，或者去帮我哋去监察住件事，
0: 系
1: 啦。
0: 亦都期望兩位大師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困下同台呢？哇！真係展望下先。
1: 呢個就展望啦，唔係我同你可以講到嘅事嚟嘅。
0: 冇錯，期待睇下有冇一場好戲睇下。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多謝我今日嘅嘉賓劍倫，亦都希望你咧一切演出成功，辛苦辛苦。
1: 拜拜。
0: 拜拜。

听过梨园一族啊，即系代表我哋今日戏曲天地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噃，时间差唔多去到下昼五点钟啦，咁啊要同大家咧讲声再见啦。吓、啊，个礼拜同样时间，蓝伟霆蓝蓝咧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嘅心水曲目啊，希望大家今日都啱听啊吓，所有曲目如果有啲咩歌曲诶想听嘅话，不妨话俾我听，咁啊我会尽量安排播出。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同黎嘉莹视像会面。李家超鼓励黎嘉莹话：能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佢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话：受训嘅时候的确好艰苦，但总算达标，有信心完成任务。佢又提到未试过离开香港咁耐，希望尽快完成任务后返港。又话家人喺北京嘅生活好好，小朋友都好高兴喺北京读书。孙东表示，喺一年多嘅时间，黎嘉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嘅标准。

0: 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学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和光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说此行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陈茂波在网志说，香港提供丰富的投资产品和风险管理工具选择，加上联通粤港澳大湾区以至内地的前沿创科和先进制造力量，香港市场有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陈茂波说，不少欧洲企业在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他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人士来香港和大湾区考察。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非洲疾控中心表示，截至当地星期五，刚果民主共和国有超过745宗伊波拉疑似病例，83宗确诊病例，其中176宗死亡疑似病例，8宗死亡确诊病例。乌干达就报告2宗输入性确诊病例，1人死亡。另外，乌干达卫生部星期六通报新增3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并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今轮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亿1900万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会上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包括南苏丹、卢旺达和肯尼亚等。明确指出，目前非洲大陆防范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因此防控工作将会主要依赖感染预防与控制、病例隔离、接触者追踪以及社区参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是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美孚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启福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 MacBoss 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之前咧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还有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最后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7点，而听朝早的日出时间是朝早的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和日出前行车。

0: 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不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音乐是我们的日记，会为我们留住难忘的一刹那。好的音乐令你欢喜，令你流泪。Mary 同你用爱铸造美丽人生，用金曲分享睿智生活。记住这个约会啦。
1: 美丽人生

0: 大家好，祝福你啊，周末啦、
1: 啊。啊，其实唔系，我过咗周末噶啦，应该今次咧就系讲一个新嘅开始噶，因为每逢礼拜日就系一个礼拜嘅第一日嚟噶嘛。OK， 一开始拣咗两首旧歌俾你听，我觉得两首都几 upbeat， 我系几中意嘅。佢话 More than I can say。

我成日都话此地无声胜有声，我一阵拣啲歌话俾你听，你唔讲就原来系讲得最好听嘅嘢，咁就真系刺激啦，系咪？我唔知道有边个朋友叫 Carol 嘅咧，呢首歌都唔错嘅，都系我觉得同嗰个年代嘅，同 Modern I Can Say 咧，好似孖生姊妹咁样。好，听下呢只 Oh Carol。

好啦，入正题啦，揾啲你中意嘅歌同你听啊，好嘛？唔明白，到而家都唔明白，点解啲食物可以用嚟做唱歌嘅咧？即系等于我哋譬如国语歌，咪有啲叉烧包、叉烧包。试下估下，有啲咩歌系讲食嘢嘅，又好好听，成日都听到嘅。American Pie。

在我揸车翻嚟电台嘅时候咧，我听到呢一首歌。咁其实呢首歌咧 ，First of May 咧，好多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咁当然 Bee Gees 嗰个系最耳熟能详啦。咁当然 Sarah Brightman 啦。咁我好中意咧就系 Sarah Black， 因为咧当中其实讲咗好多嘅爱嘅，讲咗好多嘅处境嘅，其实好正嘅。咁希望你中意呢一首歌 First of May。

啊，另外一首歌又好嘅，即系我记得有段时间咧，我成日做音乐祈祷会嘅，就系、喺网上嘅，即系 Facebook 唱歌，然之后一路祈祷嘅。咁我哋拣咗呢一首歌，原来好多人中意嘅，《The Every Brothers》嘅里边呢首《Devoted to You》。

現實有時咧係好難接受嘅，係咪？即係無論係咩情況都好，好嘅壞嘅。所以咧好多時咧，如果你攞到一個消息要話俾人聽嗰陣時候咧，真係點樣可以愛心說誠實話咧？咁嗱呢句説話就好好笑嘅，因為好多人就話我愛心啊，我愛你啊，所以我先至講呢啲説話俾你聽嘅。不過就好揞意嘅咁樣，唉，即係。現實永遠都是不容易的啦，不過我們聽下歌啦。 Richard Sanderson 有這首 Reality。

电影里面有呢首歌的我好中意嘅，咁有时咧，即系譬如母亲节啊，或者有啲特别嘅日子啊，三八妇女节啊，我就成日都播呢啲歌嘅。呢首歌就讲呢个女孩子 ，She。

其实我哋讲啲咩先至系好嘅说话咧？嗱，嘴巴就好细嘅一个器官嚟嘅，但系咧，原来发觉我哋讲嘅嘢咧，就好多时真系好伤人嘅，系咪啊？所以咧，即系祸从。

又是讲拜拜的时候了，那这首歌呢是互相提醒的，不要放弃大家了，其实不容易的，即是尤其是有些很棘手的东西，或者有些很伤害很伤痛的东西，那要去接纳和原谅。我经常都说了，即是能够即是原谅对方是给自己一个空间可以重新开始。如果你经常都在那些执着里面，或者在那些怨恨里面，或者在一些生怒里面，人都即容易老啲啦，系嘛？咁我拣咗 David Soul 嘅呢一首《Don't Give Up On Us》，同你讲拜拜，祝福你，希望你时时都喺爱里边啦，希望你都系平安健康。下个礼拜再见，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发射升空，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李家超透过视像同将会上太空嘅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长洲太平清照下午举行飘色巡游，主题不少与古代角色或者是社会时事有关。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与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详细的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进入倒数阶段。天气方面，专家评估认为在预定发射时间，风力平稳，温度适宜，气象条件理想。赵家俊在甘肃酒泉报道。
2: 央视新闻报道，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工作，发射流程进入倒数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专家全承哲接受央视访问时说，火箭系统目前具备参加发射流程的条件。
3: 火箭系统加注后，我们正开展储箱压力、温度和火门泄漏量的监测工作。目前火箭状态良好，火箭系统具备参加发射流程的条件。
2: 另一名专家李哲说，神舟23号飞船是空间站阶段的第三批次飞船，软件和硬件都有升级。

0: 能優化，可以升任長期在軌主流同多樣化嘅太空科研任務。
1: 神舟23号属于空间站阶段第三批次飞船，相比之前飞船，一个是载荷运输能力然后有了很大提升，第二个是交会对接还有返回的时长相比之前的话有了大幅缩减，第三个是我们的飞船进行了一些优化改进设计，可靠性安全性也有了全面提升。
0: 气象条件方面，昨晚开始有一股持续的冷空气，而家已经逐渐消散，整体天气情况越吹平稳。专家评估认为，在预定的发射时间，风力平稳，温度适宜，气象条件理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甘肃酒泉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将会随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和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李家超鼓励对方话：能够参与航天任务，反映国家对佢同对香港嘅认同同信任。预祝黎家莹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家莹就感谢各界嘅支持同关心，有信心完成任务。陈晓庆报道。
3: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家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同黎家莹见面。李家超向黎家莹送上祝贺同祝福。黎家莹回应话：佢会加油完成任务。
4: 我哋好骄傲，你系我哋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嘅航天任务。我哋喺呢度咧，第一系祝贺你啦，亦都系寄予祝福，表示关心。
5: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系啦，我会好好加油嘅。
3: 李家超话：上一次同黎家莹见面已经系2024年，佢特别问到黎家莹嘅训练情况同家人喺北京嘅生活。黎家莹回应话：训练虽然艰苦，但佢好有信心完成任务。
4: 你嘅生活点啊？喺训练中心，
5: 每日都系排得好满咯，基本上。是真的很艰苦，我觉得，但总算现在都到点了，即现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是完成到这个任务。
4: 你的家人在北京生活是可以吗？
5: 都很好，小朋友都很开心在这边读书。
3: 李家超又向黎家莹说，能够成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表示国家对他和对香港的认同及信任，预祝黎家莹为国家的航天事业作出贡献。
4: 你的成功參與今一次的航天任務咧，係表示國家對你的認同，亦都表示國家咧對香港的信任同埋支持。
5: 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3: 孫東就喺視像對話中表示，喺一年幾嘅時間，黎家瑩就完成所有艱苦訓練，達到上太空執行任務嘅標準，大家都為佢感到驕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话：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佢感到自豪与光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今日佛诞，长洲岸传统举行一年一度太平清照，唔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嘅平安包。下昼举行嘅飘色巡游更加系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嘅主题唔少同古代角色或社会时事相关。有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系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同旅客到场观赏，赞飘色嘅造型神似，具特色。先由陈晓君报道飘色巡游嘅情况。
6: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队伍下昼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不少都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其在飘色台上的色心演员沿途向市民挥手。由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欣赏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色心演员就分别着上中东服装和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由色心演员就扮演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巡。
7: 邓炳强，保安局局长，打击鬼标，
8: 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派飞机篮，派糖俾啲人，我会管理好香港啲钱。
6: 游飘色分别以港队运动员同电视剧集为主题，其中有色心模仿剧集角色，戴上眼镜，身穿道具法官袍，同手持法槌道具。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气氛亦都好热闹。
9: 大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啊，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都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
10: 好，我们一起来这边工作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围。可能那个游泳冠军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积极啊，然后整体的氛围又很热闹，大家又很守秩序。
6: 巡游队伍经过多条街道之后，返回终点北帝庙游乐场，至到下午四点几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长洲太平清照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一朝早就入长洲感受气氛。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有人买二十几个平安包与亲友分享。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升，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在一年前已经订房。黄贝文报道。
11: 一年一度的佛诞长洲太平清照，遇上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一早搭船来到长洲感受热闹气氛，令到这个离岛人山人海。不少人都按传统买个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应节。有住在上水的市民买二十几个平安包和亲友分享，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12: 廿八个系啦，个心嘅啫，先头冇买咁多嘅，买几个嘅啫。咁而家啲朋友横掂离开嚟，咁咪拎埋翻去咯。
11: 有卖平安包嘅饼店大排长龙，多种口味嘅平安包喺朝早一度售罄。有市民排咗半个钟，未能够集齐心头号。
13: 两个只佢得只味，排咗一阵啦，排咗半个钟啦。如果有齐咁多味，我觉得值得咯。
11: 平安包店负责人郭宇田预计，今年长洲太平清照期间可以卖到六万个平安包，同往年相约。而由于近年成本上升，所以今年起加价。
14: 因为我哋其实由$11系咁，依家到$12咧，加$1。咁最主要系因为我哋四五年咧都冇话调整个价格，但系后面嗰个成本啊、啲人工啊、租金啊、原材料啊，全部都每年都未调未上嘅。咁但系去到今年计完数之后咧，就觉得唔掂啦，都系咁要加翻$1咁样。
11: 另一项重头戏抢包山比赛将会喺午夜喺长洲举行。不少人为了玩得尽兴，预订酒店房在长洲留宿。位于长洲东湾的一间酒店，一年两日入住率爆满。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说，不少市民和旅客去年已经预订房间。
15: 看完整个太平清照的仪式，参与了之后有机会会住多一日之后才回家。大部分客人都会是长洲他们本身原居民来的，但他们去了市区那里做事啦、住啦，所以他们都会知道每年都会回来太平清照，就是做这个节日，所以他们就会在一年前已经作预订。他
11: 说今年适逢星期一佛诞补假，旅客愿意留多一日带动了酒店生意。至于房价就同其他节日期间相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访问欧洲三国之行，他说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的意识十分强烈。陈茂波认为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他又提到已经邀请他们组团来香港以及大湾区考察。陈晓庆报道。
3: 啱啱结束法国、比利时和瑞士欧洲三国访问行程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此行令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令欧洲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陈茂波说，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他说香港的价值主张对欧洲来讲在三方面尤为突出。首先，陈茂波认为香港是欧洲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低配了的市场，香港市场有着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其次是香港和欧洲可以探索跨境投资与监管合作，相互拓展市场。第三， 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确实走在欧洲前面，彼此有不少合作和互鉴空间，可以为全球在这方面的治理

0: 作出贡献。陈茂波指出，不少欧洲企业是由家族拥有，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是加快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以发挥关键桥梁作用，助力他们出海。他说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代表组团来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和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名途人在事件中受伤。美国传媒报道，疑犯之前已经被特勤局列入监视名单，并且是有精神病记录。当时身处白宫的总统特朗普未受影响，他感谢特勤局和执法部门迅速而专业的行动。王子莹报道。
2: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傍晚，不少记者正聚集白宫北草坪，突然传来大约20下枪声，记者马上找地方掩护。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叫趴低，有人开枪。特勤局发言人表示，一名枪手在白宫西北面一处特勤局检查站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并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亦有一名路人在事件中受伤，特勤局方面没有人员受伤。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里面，但未被波及。美国传媒报道，枪手是21岁男子贝斯特，来自马里兰州，有精神病记录，过去曾经多次与特勤局接触，去年6月因为拦截特工并发出威胁被特勤局拘留，同年7月又因为闯入禁区再次被拘留，之后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今次是大约一个月以来总统特朗普身边发生的第三宗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上个月闯入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酒店开枪，特朗普和多名官员紧急撤离。今个月初在华盛顿纪念碑附近亦发生过枪击事件。特朗普在今次枪击案发生之后，晚上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伟大的特勤局和执法部门对枪手采取迅速而专业的行动。又指开枪的男子有暴力史，可能对美国最真实的建筑怀有执念。特朗普又将事件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联系，指说明为所有未来的总统打造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安全和最可靠的专属空间是几咁重要。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斯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传媒说，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的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的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卢志清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午在社交媒体表示，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谈成，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

0: 知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午两点半增至最少三人死亡，十七人失踪。当地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两点到四点的最大雨量达到 296.6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 103.6 毫米。重庆市同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发射，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李家超透过视像同将会上太空的黎家莹见面，送上祝福。长洲太平清照下午举行飘色巡游，主题不少与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美国一个男人在白宫检查站与特勤局人员交火，最终被击毙，一个途人在事件中受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升到32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跟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西贡的普通道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角咀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想听精选新歌，可以留喺第五台，每个星期不同主持为你拣嚟。五台新歌推介，
5: 欢迎收听今个星期的五台新歌推介。今个星期有直直同大家介绍新歌啊！问下你啊，你有冇试过夜晚瞓唔着嘅时候觉得好寂寞，跟住就喺度谂，到底爱

啱啱听过有田鸿杰的挂念无用，有些事徒劳无功，但是这样还应不应该尝试呢？我们又听下他是怎么想，叶巧琳的不是那种励志歌。

唔需要虚假嘅安慰，或者我哋可以学下断舍离。听下林伟俊嘅取消追踪，佢话俾我哋知，面对一次又一次嘅挣扎，痛苦过，喊过，最后都是会逼自己作出选择。

挣扎过，但是你会不会对世界都仍然有盼望呢？会不会仍然好像 Honey Punch 的这首《楼上的姐姐》一样？对恋爱充满好奇和憧憬，但另一方面又好害怕，不知道这个未知的世界会不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伤害。

未来是未知的，所以我们仍然都要勇敢前行，抛开过去，一起勇敢向前踏出新的一步啦。今个星期最后为你送上的有冯允谦的 Break Me Down。

0: break me down.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人嘅记忆最特别嘅地方，在于佢唔单止存取资讯，仲可以重构同遗忘。由黄俊杰创作嘅舞台剧《舞忘我》，就以认知障碍为题材，带领我哋穿越到主角母亲嘅幻想世界。
5: 《舞忘我》呢个作品咧，其实主要系讲认知障碍症嘅人佢哋嘅想象世界，喺嗰个世界里边，佢点样去到面对一场小小嘅冒险，同时间咧亦都系讲紧照顾者啦，即系嗰个故事里边嘅儿子，佢点样喺透过照顾母亲嘅过程里边，佢去到发现到佢自己一啲同母亲之间以前细细个嘅一啲遗憾啊，然后点样去修复，系一个讲述复和嘅故事。
4: 而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取材自生活，编剧兼导演黄俊杰咁样讲：
5: 我自己本身嘅父亲都系有认知障碍症嘅，咁喺照顾佢嘅过程里边咧，反而俾我见得到咧，佢患病嘅时候咧，佢仍然都系好照顾呢个家庭，好照顾我哋嘅。佢会不断咁样去到扫地啊，不断咁去到执拾。当然佢执到啲嘢乱晒啦，同埋扫到啲嘢都系越扫越污糟啦。但系会见得到，其实佢对呢个家咧，佢都仲系喺度付出紧嘅。甚至乎有阵时咧，佢会不断咁样去到攞啲嘢食俾我食。但系攞完又攞咧，攞完系咁都系重复，佢好似忘记咗之前已经攞过啲嘢俾我咁样。但系喺呢一度我就见到，咦，原来佢嘅世界里边，佢都喺度守护紧屋企人嘅。咁我就有一个谂法，就系不如我创作一个作品，系讲认知障碍症嘅人佢哋嘅想象世界到底系点嘅。
4: 舞忘我，6月19至28号，牛棚艺术村牛棚剧场。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如何从动荡中寻回安稳。失落中的平安，天降甘霖。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香港教区的郭志强执事，很高兴今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一个圣经人物约拿。基督新教叫他做约拿，他一个很戏剧化的事迹。圣经的故事和一般的童话故事、神仙故事或者警恶情奸的民间故事不同，圣经故事里面的人物不会平面地中间分明，他们很立体，有血有肉，很复杂。好人有他的阴暗面，坏人会不觉意做了好事。今天同大家介绍的约拿是其中一个我很有共鸣的圣经人物。约拿是一个先知，先知不是一般人心目中有本事未卜先知的人，而是天主的代言人。天主很少直接跟人讲嘢，除非天主有特殊的任务交给那个人去做。创世纪话，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做了人。既然天主是全能的，是绝对自由的，所以按天主肖像做的人类亦都享有自主权。天主尊重人类的自由意志，他只会邀请我们去做善事好事，不会强迫我们信他爱他，因为勉强的爱情是没有幸福的，人都懂得不稀罕，何况是天主呢？天主在不同的时代召叫了一些人做他的代言人，这些人就是圣经里面的先知。有些先知留下了文字记录，甚至收徒弟，整理他们的手稿，继承他们的任务。圣经就收录了四大先知和十二小先知的著作，约拿是十二小先知之一。犹太人收集到一卷共四章1082个希伯来字的手稿，字数不多，而且还是一首讲古仔的诗歌，一出四幕剧，听起来令人会心微笑，很容易明白当中的教训。话说以色列曾经亡国，被亚述帝国征服，而尼尼微城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位于以色列的东边。犹太人经历过亡国的惨痛，于是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敌视外族。某日，天主召叫约拿去尼尼微城，警告城里面的人，他们的邪恶就快恶贯满盈，天主很快就会毁灭他们。比着你是约拿，你梗是不想去警告亚述人，加仇国恨，亚述人早死早着。但是天主叫到你有得揀吗？其实是有得揀的、哦。从前天主想去毁灭索多玛，基督新教叫做索多玛城。阿巴郎即是阿伯拉罕同天主讨价还价，如果被他找到十个异人，就不要毁灭索多玛。天主是有得商量的。当然如果约拿同天主讲价，就是另一个故事，另一个教训。现在的剧本说约拿想逃避天主。

主，于是向西边走。他去到西岸，上船再向西面的塔尔史士，基督新教叫他做他斯，在那里出发。即是说，天主叫你向东走，你就偏偏向西走。作者想讲什么呢？东面是日出的地方，象征光明，充满生机。西面是日落的地方，象征黑暗和死亡。约拿真是一个很代表到人类的典型角色。天主想我们好好地享受生命，我们就偏偏做埋晒啲伤天害理、累人累己嘅嘢。其实约拿心知肚明，佢走唔出天主嘅五指山，不过唔试过又点会心息呢？于是佢决定搏一搏。圣经话约拿上咗船，落去船舱瞓觉做鸵鸟，希望一觉醒来所有嘅问题都解决晒。其实约拿都错唔晒嘅，躺平下重新部署再战江湖都系一个几积极嘅策略。于是天主喺海上边吹起大风，睇住只船就嚟俾啲浪打烂。圣经话啲水手好惊，向佢哋所信嘅神嗌救命，仲抛啲货物落海减轻载重，同分属咗嘅约拿形成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后来船长走去揾约拿，问佢点解仲喺度瞓觉，快啲起身去求你所信嘅神，或者佢会保佑大家平安都未定。约拿上咗甲板，大家建议抽签揾出系边个嘢嚟嘅，结果当然系抽中约拿啦。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纸系包唔住火嘅。大家追问约拿究竟发生咗乜嘢事，结果就俾咗个机会俾约拿履行佢嘅先知角色啦，向大家宣讲佢所信奉嘅神是一个创造海洋和陆地和天的雅威，基督新教叫做耶和华，是他逃避天主可以惹来的祸。见到风浪越来越汹涌，大家问约拿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平静到个海。约拿总算都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好累街坊。于是约拿叫他们抛他落海，就可以平息风浪了。果然个海真是平静了。请大家留意圣经这么说，众人都极其敬畏上主，遂向上主祭献许下誓愿，这样就结束了第一幕了。我们做少少总结，即使约拿不想做先知，结果都做了先知的事。不过他的任务还未完成，在第二幕开场，天主就派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经过三日三夜送他去东边，将约拿套上岸。第二章就记载了约拿感谢天主的救命之恩的赞美诗。他说，我要在颂赞的歌声中向你祭献，偿还我许的誓愿，救恩属于上主。这样就结束了第二幕。听起上来是不是似曾相识呢？的确跟刚才讲过那些水手，即是那些外族人差不多。即是说约拿做到的，那些外族人都可以做到。天主是一视同仁的，不单止犹太人有得救，全人类都有得救。是约拿自己亲口讲，救恩属于上主。

第三幕开场，天主再次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传达佢嘅旨意。今次约拿听话啦，肯去尼尼微城。尼尼微城好大，由西边嘅城墙行到东边嘅城墙要三日。圣经话约拿入咗城，行咗一日，即系未到市中心，佢就开始话仲有40日，尼尼微就要毁灭啦。消息传到尼尼微王，王就离开佢个宝座，脱去龙袍，披上苦衣，坐喺灰土之中，并且宣布全尼尼微都要斋戒，披苦衣，呼求天主，仲要转离自己嘅邪路，放弃手中嘅暴行，或者天主会回心转意，收回性命，唔会毁灭佢哋。圣经话，天主睇到佢哋所做嘅事，离开自己嘅邪路，就怜悯佢哋，唔将已经宣布咗嘅灾祸降临喺佢哋身上，咁样嚟结束第三幕。第四幕开场，约拿好唔满意天主对尼尼微嘅慈悲，发晒脾气同天主讲：我一早就估到你慈悲，你会怜悯佢哋，所以我咪走去塔尔史士避开你咯。而家唔该你收翻我条命，我死咗佢冇眼睇啊！天主话：你嘅愤怒合理吗？约拿唔理天主讲乜，继续向东行，出咗城门，喺嗰度搭咗个棚，坐低睇下尼尼微城会发生咩事。于是天主安排一棵柱麻生长，帮约拿遮荫。圣经讲约拿好鍾意呢棵柱麻，点知第二朝黎明时分，天主就安排咗一条虫咬死棵树麻。日出嘅时候，天主又安排炎热嘅东风吹嚟，加上太阳嘅照射，令到约拿好无法忍受，又一次求天主俾佢死咗佢好过。天主问约拿：你为呢棵柱麻发嬲合理咩？约拿回答话：我发嬲至死系合理嘅。约拿系咪好蛮不讲理啊？于是天主教训约拿咁话：你配对呢棵柱麻冇出过一分力，又冇栽培过佢，佢只不过系一夜出生一夜死去嘅植物，你尚且怜悯佢。尼尼微城有120,000连左手同右手都唔识分嘅人，仲有好多牲畜，唔通我就唔应该怜悯佢哋咩？全剧就咁样结束。我个人对约拿嘅事迹好有共鸣，因为喺佢身上，我睇到天主对我哋每一个人嘅希望同埋忍耐。天主睇我哋就好似爸爸睇住每个好有性格嘅仔女一样。所谓望子成龙，做爸爸嘅梗系希望啲仔女个个都前程锦绣、飞黄腾达。佢会用尽一切方法帮我哋实现梦想。喺呢个故仔里面，约拿唔反对天父对外族人慈悲同慷慨，但系唔可以对亚述人慈悲，咁都得。讲穿咗，其实我哋经常都学约拿一样，扮天主，指挥天主帮我哋做嘢。约拿可以容忍拜其他嘅神嘅外族水手，但系就唔可以原谅灭亡以色列国嘅亚述人。天主啲亚述人抵死，唔抵可怜，唔好放过佢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执着，自己认为啱嘅底线，结果就好似约拿咁，唔单止自己辛苦，行多好多冤枉路，仲连累埋坐喺同一条船嘅人，身陷险境。各位亲爱嘅兄弟姊妹，约拿呢个故仔嘅结局，好似路加福音浪子回头比喻一样，是开放的。
浪子回头比喻中那个自以为正义的大佬，要爸爸亲身出来劝他入屋，一起庆祝那个细佬失而复得，死而复生。路加没讲最后他有没有入屋一起庆祝。同样，约纳的作者都没有写约纳最后服不服气。虽然话古仔的结局由我们写，能不能够放低偏见和执着是由我们话事。不过由天主响到，他一定会帮我们克服所有的困难的。大家不要看小约纳吧，不要看死自己，因为耶稣基督就引用了约纳三日三夜在鱼肚里面的经历，做他死后第三日复活拯救世人的标记。这个约纳就是你，就是我。天主保佑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长洲太平星召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从中环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的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设有观赛区域，可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十点起会派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去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援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位男女子参赛者要在指定时间之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的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就会紧接在个人赛之后举行。新渡轮表示，因应长洲飘色汇景巡游结束，增加由长洲开往中环的航班数目超过40%，最高峰时安排4班航班由长洲开出。至于为配合今晚抢包山比赛，渡轮公司将于凌晨1:15增加1班由长洲开往中环的普通渡轮服务，疏导返回市区的乘客。新渡轮话，由今朝8点到下午5点，由中环往长洲大约有18000乘客人次，长洲往中环就大约是9000人次。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与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该名校长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都叫对方收声。过程被人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话，十分关注事件，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跟进向学校保持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和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局方公布的教师专业操守指引展述教师专业操守和行为准则，提醒教师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要求，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相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性采取适当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买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传媒说，美伊计划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的盟友。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美伊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天气。本港下午各区气温普遍升到32度左右，预测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7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
5: 记得正确洁手。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然后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8: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是其实好宝贵，是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的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7: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9: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10: 四行诗音乐晚会。
11: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10: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4: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12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13: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5: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6: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5: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0: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2: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3: 围棋老师为世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2: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林奕匡。阿 Phil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4: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5: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住一齐唱。基哥、K 歌、张伟基。

进入一个长嘅周末啦，今日系星期日啦，听日咧都系假期啊，系佛诞嘅假期，咁啊，所以咧好多朋友咧，可能呢几日咧都会计划咗去唔同嘅地方咧去玩一玩，轻松一下。不过亦都好多朋友会留喺香港啦，咁啊，同我一齐咧去欢度呢一个嘅长假期啊。无论你身在何处啦，只要透过我哋嘅互联网络 rthk.hk 咧，去到五台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听到现场嘅七至九记歌记歌。咁啊，当然亦都可以啦。重温嘅话，可以选择你喜欢嘅日子啊，甚至乎咧，你听晒再重温又得。长周末亦都系咧呢一个月嘅最后一个礼拜日，所以咧我哋将会咧有好多嘅合唱歌曲出现啦，唔阻大家嘅时间啦。合唱歌曲即将要同大家登场嘅，首先有呢两位嘅朋友，杨光，再加埋咧就系张依文啊，佢哋嘅歌唱姻缘啊。

追溯返呢啲四十年代呢，甚至乎呢接近六十年代嘅一啲合唱歌曲呢，好可能呢大家听到好多嘅炒斗声音啊，都係经过呢好多人嘅珍藏呢拎返出嚟呢录制成为 CD 㗎。接住落嚟嘅呢两位朋友呢，就係刘韵姐姐同埋江红哥啦。佢哋两个一齐呢有呢一隻嘅作品，呢隻合唱歌曲呢叫酒家女。唔知道呢位酒家女刘韵姐姐会点样同呢一位江先生喺里面情歌对唱呢？

自古以嚟咧，一啲嘅即系美女俊男咧，都系咧成为咗合唱歌曲里边咧大家幻想嘅男女角色啊吓。尤其是一啲可爱嘅女孩子咧，通常咧都会咧受到咧一啲即系男主角嘅垂青噶。董佩佩同埋黄河嘅呢一只小扭扭啊，唔知里边又带出咗一啲咩嘅可爱女孩子嘅味道出嚟。

0: 怎么了？
1: 接住落嚟嘅呢一隻歌曲咧就好直接啦，因为咧情歌对唱咧通常就系谈情说爱啦，有时咧就系、是、你试下我系咪真系中意你啊？你又真系讲下啲嘅说话咧，令到自己咧探测下对方嘅爱意有几多啊？嗱呢下嘅方法咧就虽然系啊可以得啊，不过咧如果你直接啲咧就更加得，点解？因为只要你肯真系讲嗰三个字嘅话。咁就搞掂㗎啦，听听王菲同埋紫薇嘅呢一隻情人我爱你啊。

唔係好直接咧，第一句就已經情人我愛你，已經講出情人我愛你呢三個字啦嚇。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諗我都要準備一下咧一啲嘅接近翻我哋呢個八十年代一啲嘅時代流行歌曲甚至乎九十年代嘅一啲合唱歌曲俾大家啦。呢一刻咧啊，不如我哋又聽一聽呢一首嘅合唱情歌啊，就係叫做 Dinger。年古灯啊，到底咧里边卖咩葫芦咧吓？用乜嘢嘅药去啊引你听呢一只歌啦吓、啊？好，听听咧就系、是、咧梁平再加埋姚敏嘅《Dinger 年古灯》。

张伟基，基哥 K 哥。讲到咧呢个佛诞嘅假期咧，以我所知咧都有好多嘅。

歌手们咧，佢本身亦都系个佛教徒啦，所以咧，可能呢几日咧，佢哋都好忙碌。点忙碌都好咧，都会咧参与我哋基哥 K 歌呢个节目，因为咧，佢哋已经准备咗好多嘅合唱歌咧，送俾大家听噶啦。嗱，普先出场嘅咧，有呢两位嘅朋友，学友再加埋汤宝如啊。学友咧可以话咧喺佢自己本身嘅唱片公司里边咧，同过无数嘅女歌手咧合作嘅。其中一隻同汤宝如一齐唱嘅歌曲咧，好可能你会谂起某一隻系嘛，就《相思风雨中》系嘛。不过今晚为你带嚟嘅咧，有佢另外一隻合作嘅作品，叫做《情浓半生》。

感情咧系要培养嘅，咁啊同时加上咧就喺时间嘅一啲嘅流逝之中，我哋咧慢慢咧建立彼此之间嗰个感情世界吓。若然得到情浓半生嘅话咧，咁即系可能你十零廿岁就开始拍拖噶啦，拍拖就慢慢建立感情啊。不过咧喺当中咧总有一啲嘅事咧令到大家难忘，好可能咧有啲朋友咧系经历过某一啲嘅时代咧需要有暂别嘅一刻。暂别嘅一刻咧，会唔会令到你更加思念对方同埋眷恋呢一份嘅感情呢？唔知道，不过好可能你亦都有你自己嘅故事喺里边啊！呢一刻我哋有暂别呢只歌曲，亦都有谭咏麟再加埋雷安娜。

一个暂别之后咧，好可能你有重逢嘅机会都唔定啊！吓咁啊，呢啲重逢嘅机会咧，可能真系咧，你一见到对方就即刻咧拥抱住对方咧，讲咗咧要讲嘅说话噶啦，因为呢个拥抱已经深深代表咗一切啊！咁啊，当然啦，咁啊，一个拥抱之后，可能嘅发展就更加嘅好，更加嘅浓情啊！吓，咁啊，你会更加嘅觉得咧。呢一份嘅缘分咧，好可能就真系已经天注定啦。若然系嘅话咧，以下呢只歌曲啱晒你，麦子杰再加埋陈秀文，缘定今生。

定今生，唔该晒咧，就麦子杰同埋陈秀文啦吓。咁啊，以后嘅路程咧，要靠互相去扶持嘅话咧，我谂无论系遇到困难都好啦，或者系一啲开心嘅时刻，总会咧好好咁样把握住咧，互相牵引大家，互相去彼此扶持大家嘅时间啦。以后嘅道路要点样行咧，都要当然就靠大家点样去处理啦。不过以下嘅歌曲咧，同未来嘅路有关系。因为呢属于呢两位朋友嘅一只嘅作品，梅艳芳再加埋李宗豪，迈向新一天。

早排咧就系、是、有好多嘅唔同嘅演唱会啦，而呢三位嘅朋友咧，亦都咧举行咗一个咧就系属于纪念佢哋嘅演唱会，咁就系草蜢啦。咁啊，我谂好多朋友咧都会有去欣赏过啦。草蜢曾经咧亦都有同唔同嘅朋友合作啊，咁啊，而佢其中一只歌曲咧就系同黎瑞恩一齐唱嘅。呢时候我哋不如就请草蜢嘅一杰哥，再加埋咧就系黎瑞恩《爱一次便够》。

喺时候咧，张伟基咧要入去我嘅影院咧，准备一部电影嘅歌曲俾大家听啦。啊，不过咧入去之前咧，呢一只合唱歌曲都系一部电影嘅作品嚟嘅。以往咧喺我嘅基歌院线咧，曾经已经有介绍过啦，就属于香港自创嘅动画嚟嘅，有依然是你啊，属于黎明，再加埋咧就系陈慧娴嘅作品，咁啊嚟自咧就动画小倩嘅。转头我哋进入我哋嘅影院世界，基歌院线。

0: 先生，入场前该俾戏飞啊？
1: 唔使飞噶、哦。
0: 唔使？
1: 系啊，入嚟呢度睇戏唔使俾戏飞噶。
0: 咁我攞定炮谷汽水啦。
1: 咁就快手啲啦，开场啦！鸡哥远线。

进入咧几个院线啊！嗱，呢一部嘅电影咧，最近咧就有一个数位修复版出现咗啦，咁啊，所以咧特登咧就拎翻出嚟咧，同大家讲讲1969年嘅时候，一部嘅电影叫做《今天不回家》。咁啊，而当其时咧，呢一部嘅电影咧有恩珍嘅主演啦，亦都有咧就系雷鸣啦、欧威啦等等啊，而大家咧最熟悉嘅咧，当然就系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呢部嘅电影嘅主题歌曲《今天不回家》，亦都系由姚苏蓉姐姐去主唱噶。咁啊，而呢一只歌曲咧，当其时咧，亦都咧受到咧就系禁唱同埋禁播啦。咁啊，所以咧，当其时咧喺呢一只大碟啊，黑胶碟嘅版本或者 cassette 带嘅版本咧，就喺个封面度咧要改咗个名嘅，就唔可以用今天不回家啦，就要用今天要回家。咁当然啦，歌曲嘅名依然都系今天不回家啦。如果你手上面咧拥有呢一个嘅修正版本嘅话咧，哇，我谂你发达啦，因为当其时草到今时今日嘅话咧，应该咧都有价值喺里边吓。不过呢刻。当然啦，都要请翻姚苏蓉姐姐出嚟咧，为我哋唱出咧就系1969年嘅时候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啦，《今天不回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佛诞，长洲按传统举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不少市民排队购买应节的平安包。下午的飘色巡游更加带动现场热闹气氛，飘色主题不少都和古代角色或者社会时事有关。有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以及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着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标标志的服饰。有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观赏，赞飘色造型神似，具特色。有平安包店铺大排长龙，饼店负责人话：近年成本上涨，需要加价。另外，有长洲酒店负责人表示，连续两日入住率爆满，有住客一年前已经订房。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观赏观赛区域，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10点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援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神舟23号飞船预计今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目前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的条件，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央视新闻报道，3名航天员今日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调试和确认，并复习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确保以最佳状态展开太空之旅。根据最新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长区温度在摄氏19度左右，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雨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9项科学实验样品和装置的临射货包，亦已经安放在飞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展开一连5日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形容是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特别期待再次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武契奇在社交媒体说，两国正共同建设能够带来稳定、发展和长期安全的关系，相信此行将会进一步加强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联系，开启两国合作新篇章，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武契奇在访华前夕就表示，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项目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双方在政治层面的相互理解和坚定支持，都是两国友谊经受住时间和全球重大挑战考验的生动例证。中国不单只是经济稳健发展的标杆，更加是恪守国际关系准则的典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随身听，随心想，随口唱，一边听可以一边跟着一起唱。基哥 K 歌张伟基。

一个嘅长周末啊，长假期啦，咁啊，听日咧大家都放假吓。上个小时嘅合唱歌曲，大家满唔满意咧？开唔开心咧？唱得呢一个小时咧，我哋首先咧带嚟一啲咧就系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常听到嘅一啲合唱嘅作品啦。首先出场呢只歌曲咧，我都即系经常播。不过咧，我通常咧就系播郑君绵再加埋殷秀儿嘅版本。而今晚咧喺呢个版本里边咧，就系、由郑君绵咧再加埋梅芬去咧一齐演绎啦。到底系咩歌呢？就系咧盛赞咧呢一个香港靓女多。喺呢个时候咧，听听呢一只嘅作品，由梅芬再加埋咧就系郑君绵一齐去演绎啦。

接住出場嘅咧就係我喜歡嘅炳哥啦。嗱，今次炳哥咧就唔係拍琴姐啦，今次咧就拍住迪娜姐。炳哥再加埋迪娜姐咧，大家都會諗起一部嘅電影啊，即係粵語長片啦。冇錯，喺裏邊咧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叫做《患難見真情》，譚炳文再加埋迪娜。

唔该晒炳哥，同埋咧就系迪娜姐吓。接住落嚟咧，我哋有波叔出场啦。嗱，波叔咧，佢就系灰鞋高手嚟噶，里边唱嘅歌曲咧真系好入肉，同埋咧抵死嘅。点样样咧？啊，听听呢只歌曲啦。佢同阿燕姐尹飞燕咧一齐去合唱呢一只叫做《炒股票》。

一个人行几运有条路嘅，嘿真系笨啊！早知系咁度多啲添，充实下用乜预着三两个回合就滑梗啦嘛。

0: 此不准。快啲同我挂好件衫嚟，攞对拖鞋嚟我听下。
1: 哇，食咗蒜头呢你，咁大口气。
0: 抵嘈，开冷气，倒杯布兰地嚟我，等我舒舒服服唞下个脑筋先。
1: 你今日撞邪咩？
0: 咪撞邪？
1: 边度有冷气开啊？
0: 哦，
1: 边度有布兰地啊？你。

咪伤我脑筋啦。唔该晒波叔，再加埋燕姐吓。接住落嚟呢首歌曲咧，我都久唔久会播，因为大家听到咧都话好开心，同埋会跟住一齐唱。咁啊，今晚亦都送俾大家听啦。喺呢个嘅假期里边啦，有豪德哥陈豪德，再加埋方依期嘅快乐伴侣。

0: 好多人咧都话咧喺旧时代嘅时候咧，除咗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之余咧，咁亦都有一啲咧，即系我哋叫粤剧界嘅朋友们唱嘅歌曲咧，都系相当之流行噶。咁啊，同样地咧，久唔久咧有一啲歌曲咧，你会觉得咧，即系盛行到嘅程度啊，可以咧媲美咧就系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因为咧喺有卡拉 OK 嘅年代之后咧，呢啲作品咧同样地都成为卡拉 OK 咧，大家去争相唱嘅一啲嘅歌曲。例如譬如《剑拔差缘》啊，又或者系《帝女花》等等呢啲嘅作品吓，而另外一首咧，可以喺粤剧界里边咧，亦都可以封王咧，令到大家咧都喺个卡拉 OK 中心度唱嘅就系、是《凤国恩仇未了情》啦。唔知道你今晚会唔会有兴趣同大 L 胡美仪姐一齐去唱咧？
1: 异国情缘激木山，空余一点情泪。十情三。

张伟基，基哥 ，K 哥。进入我哋基哥 K 歌，剩翻咧，真系唔系好多嘅时间嚟唱合唱歌曲嘅时候咧，亦都咧准备咗好几只嘅合唱歌曲啊！因为跟住咧，亦都有基哥唱片房嘅出现噶。进入翻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一啲嘅合唱作品嘅时候咧，先请呢两位朋友出场先。黄露儿再加埋咧就系关正杰一只相当之经典嘅八十年代合唱歌曲《常在我心间》。

差唔多咧，嗰段嘅期間咧，亦都有另外一隻合唱歌曲咧，我自己印象相當之深刻噶。咁啊，唱到今時今日咧，如果有機會咧，俾我唱卡拉 OK 嘅時候我都一定會唱喎。唔知點解，因為啊，雖然係舊，但係我覺得真係好正嘅一隻歌曲。今晚唔知道你會唔會跟住我一齊唱咧？我就一定會咧，一開始咧就會唱噶啦。呢隻歌曲《無言的結局》，李茂山再加埋林淑容。

经典嘅作品咧，我谂一首接一首咧，大家一定会咧就是、唱过不停噶啦，而且咪都唔舍得放啊！我一样系啊，我个咪依然咧喺直播室里边咧同我一齐咧，永远都唔会放嘅。呢一刻有师姐同埋师兄出场，周慧敏、黄海芹《情未了》。

唱过呢一只咧就系广东话作品，之前有一只国语作品。如果一首歌里边又有国语有广东话嘅作品嘅话咧，我谂非呢只歌曲莫属啦。林淑容再加埋咧就系吕湘玲嘅《一样的天空》。

剛才呢我進入呢個基哥院線嘅時候，我突然間諗起呢喺較早嘅一兩個月之前呢，我哋嘅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裏面呢，有位朋友呢就以歌手嘅身份進入咗影壇，而攞到呢個最佳嘅男配角，佢就係杜德偉啦。咁我諗下，不如今晚都搵隻杜德偉嘅合唱歌曲呢送俾大家聽都好，等大家回味一下呢佢唱歌嘅年代嘅聲線啦。佢同彭佩玲兩位呢都係新秀冠軍人馬，而當其時有一隻嘅合唱歌曲《愛全為你》。

好啦，系时候咧，我要进入我嘅唱片房咧，揾翻只唱片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一下啦。呢一刻咧，我哋请嚟克勤，再加埋咧就系关淑怡吓，两位朋友一齐咧唱出以下呢只嘅合唱歌曲，跟住我咧就会咧攞住张呢一个黑胶碟啦，甚至乎可能咧系一啲好好听嘅专辑咧送俾大家听，送俾你听，有呢两位朋友嘅一只合唱歌曲《依然相爱》，李克勤、关淑怡。

0: 一棵树的年轮告诉我们它的经历，一只黑胶唱片在唱盘转动的时候，唱针会告诉我们它的故事。
1: 基哥唱片房，进入基哥唱片房的这一刻呢，带来1982年的这位朋友的一只大碟，大碟的名称叫做全新歌集，亦都是小凤姐呢转头新唱片公司之后的第一张大碟，以双峰套呢是作为呢就是这一张大碟的设计啦，咁亦都相当之华丽，而里面呢亦都有这一只的作品叫做星星文。

相当之配合小凤姐的形象，可以说这一只的大碟。而里面呢除了有一些即叫做励志歌曲，亦都有一些情歌在里面的。讲到如果是励志的

作品嘅话咧，我谂大家一定熟悉咧，由顾嘉辉先生作曲，郑国江老师为佢填词嘅呢一只嘅作品叫做《随想曲》，亦都将佢咧送俾你听，作为结束今晚我哋嘅基歌 K 歌。下个星期同你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8:00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仪式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三名身穿航天服的航天员向指挥长寻求指示。指令长朱杨柱表示，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指挥长回应指出发，三人其后领命出征，并向现场大批民众挥手。民众唱出歌唱祖国，又挥动国旗和区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员致敬。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和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亦有参与仪式。三名航天员其后登上专车，在警车开路下前往发射塔架。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傍晚不少人由中环乘坐渡轮往长洲，准备观赏晚上抢包山比赛。决赛期间，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观赛区域，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晚上10:00起派发免费入场券，市民可以到长洲消防局侧的北社一里原兵厂路排队轮候，每人一张入场券，先到先得。12名男女子参赛者需要在指定时间内摘取包山上的平安包，不同位置的平安包对应不同分数，总分数最高者胜出。至于抢包山接力邀请赛紧接个人赛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双方和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到访印度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头或者有谈判的好消息。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接受访问时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寻求拥有核武。他和谈判团队绝对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作出任何妥协。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披露，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对伊石油制裁等。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和周边地区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从当地星期六傍晚开始，侦测到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警察表示，袭击波及基辅市超过50个地点，据报住宅大厦、购物中心、紧急服务和警察局都遭到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预定目标都被击中。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一早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

0: 就好似天然嘅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同埋平衡体内嘅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嘅物质，为身体带嚟能量。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3: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2: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5: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日间有飘色汇景巡游。而压轴项目抢包山决赛，深夜十二点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所有晋身决赛的选手将施展浑身解数，一起见证包山王和包山后的诞生。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6: 月曾辉，艾力主持。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日晚上亚力为大家主持的星月争辉节目时间开始。在今晚的节目里面，好想同大家一起去重温五十年代香港时期流行一时的作品。五十年代的香港乐坛可以说是人才仔仔百花盛放的年代。在上海时期叱咤一时的风云的歌后，有不少来到香港继续发展，亦有一些的巨星久休复出，在乐坛上灌录唱片，更有不少的巨星相继涌现，照耀着五六十年代的华语流行乐坛，承先启后的作用，展开了台北的流行乐坛、星马一带的流行乐坛，有不少歌星都纷纷重新演绎他们的作品为荣。在今天节目开始要为大家带来第一首的作品，我就揀来这位的巨星。最近他的仔仔在这个金像奖颁奖典礼入面拿了最佳男配角殊荣的杜德伟。我这样介绍，我相信很多喜欢时代曲的乐迷知道今天率先出场的巨星是哪一位。冇错，就是我哋嘅中国歌后张露姐姐，送上佢呢曲《小小羊儿要回家》，作为今日节目开始嘅第一首作品。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老姐姐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我相信好多朋友绝对唔会陌生嘅《小小羊儿要回家》。讲开张老姐姐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有机会又陆续同大家一齐去分享。讲开张老姐姐嘅作品，喺五十年代流行乐坛入面，同张老姐姐可以分庭抗礼嘅巨星，莫过于我哋嘅银桑子姚莉姐姐。喺五十年代初期嘅时候，唱片公司喺香港复业，呢几位嘅巨星可以话佢嘅唱片纷纷出炉去面世，有一啲嘅正宗嘅国语时代曲，有啲宗祠西曲嘅作品，可以话相继涌现。张老姐姐同姚莉姐有好多不同类型嘅作品大受欢迎。接住落嚟嘅时候，我又当然要揀嚟姚莉姐姐嘅作品同大家分享啦。姚莉姐姐喺五十年代中期，佢啲电影歌曲可以话风魔一时。点解咁样讲？因为呢批嘅电影歌曲，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定会谂起《春风吻上我的脸》、《紫丁香站在高岗上》。但系接住落嚟呢首作品，一样都咁吸引，送上姚莉姐所演绎嘅《马儿的搭跑》。

啱啱听过姚莉姐姐所演唱嘅呢首作品《马儿的搭跑》，有啲西部牛仔节奏歌曲嘅味道出嚟。姚莉姐演绎不同类型嘅歌曲，亦系相当之出色。有机会又介绍多啲姚莉姐姐嘅作品同大家分享。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拣嚟姚莉姐姐嘅一位嘅表妹。点解咁样讲？呢位嘅歌星当时姚敏先生好想积极培育佢成为姚莉姐姐嘅接班人，但系无独有偶，上天赋予一个好嘅姻缘，令到佢揾到佢嘅如意郎君。姚莉姐姐继续灌录唱片嘅时候，佢就已经宣告退出乐坛。佢边一位？就系有小姚莉之称嘅日敏姐姐。日敏姐演绎好多个中词西曲嘅作品，相当之出色。刚才为大家送上两首不同节奏风格的歌曲，接住落嚟揀嚟嘅就係当时五十年代曾经揭起一个热潮嘅中词西曲嘅作品。接住落嚟要送上嘅歌曲就係日敏姐姐所演绎嘅《爱情大减价》。

啱啱为大家送上日敏姐姐嘅歌声，同大家分享佢所演绎嘅作品《爱情大减价》。一啲上海时期嘅巨星，除咗演唱一啲原创嘅作品之外，中词西曲亦系占咗佢哋嘅歌唱历程入面非常之重要嘅一页。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云云姐嘅歌声同大家分享。呢位上海时期嘅花腔女高音之一嘅歌唱家，佢演绎有唔少嘅作品，大家一定会谂起佢所演唱嘅《三轮车上的小姐》。但系佢嚟到香港嘅时候，我就会谂起以下落嚟佢呢一首嘅作品。点解咁样讲？因为我对呢首歌曲的旋律亦是相当之喜欢，因为呢首歌曲改编自一首法文歌，大家一起去欣赏云云姐所演绎的《梦里玫瑰》。

啱啱听过一首好优美旋律嘅作品，云云姐所演绎嘅《梦里玫瑰》，我觉得云云姐唱呢首歌曲唱得相当之出色。我比较欣赏佢呢类型嘅作品多过一啲 walk and walk 节奏嘅作品。始终上海时期歌星唱一啲抒情嘅软弱嘅作品分外吸引。讲开梦里玫瑰，如果遇上一个卖花人嘅话，有呢朵玫瑰，你会唔会亲自去买下送俾你自己中意嘅人呢？接住落嚟，我又好想拣嚟有上海雅豪之称嘅张艺文嘅作品。张艺文在上海参加一个的歌唱比赛，夺得亚军的殊荣，从此有上海亚豪美誉之称。接着下来，我又好想同大家分享他所演唱的这一曲《卖花歌》。

啱啱为大家送上张艺文嘅歌声，佢所演唱嘅作品《卖花歌》。我记得以前同静婷姐、日敏姐姐倾偈嘅时候，提到佢哋喺东兴楼驻唱，有张艺文，有董。

佩佩，接住落嚟都系时候要送上董佩佩嘅歌声，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董佩佩擅唱一啲小调嘅歌曲，相当之出色，有小周旋嘅美誉。接住落嚟，不如同大家一齐欣赏佢所演唱嘅《新凤凰于飞》。

你哋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艾力所主持嘅《星月争辉》。若果你哋中意听国语时代曲嘅话，好欢迎你哋加入我嘅节目，一齐好歌共赏。刚才为大家送上呢首《新凤凰于飞》，嚟自《钟情所转》电影入面嘅其中一首嘅插曲。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继续都要送上一啲上海时期叱咤一时嘅天后嘅歌曲，因为呢几位嘅天后喺五十年代嘅中后期，纷纷嚟到香港，继续去灌录一啲嘅唱片，令人哋印象相当之难忘。而呢一位嘅鼻音歌后吴恩音，当时佢嚟到香港去收版税之余，重新灌录咗一批嘅歌曲，而佢亦有唔少嘅名曲相继面世，大家一定会谂起佢所演绎嘅《我有一段情》《送郎一朵牵牛花》《南风》等嘅作品。相对喺吴大姐演唱一啲合唱嘅歌曲相对较少，但系亦有一首嘅精品。点解咁样讲？因为呢首嘅精品，去到喺呢个台北嘅流行乐坛入面，亦有唔少歌星争相去演唱。我记得一个版本令我印象难忘嘅，就系青山大哥同小调歌后孔难芬合唱嘅《小两口问答》。喺今晚节目里面，当然要送上原装正版吴恩音同江宏所合唱嘅版本咧。

啱啱为大家送上一首久违嘅作品，吴大姐同江宏所合唱嘅《小两口问答》。吴大姐嚟到香港重新灌录咗呢批嘅歌曲，亦系相当之受欢迎，奠定咗佢喺50年代嘅乐坛上占有个非常之重要嘅席位。因为一连串嘅歌曲奠定咗佢喺50年代嘅巨星嘅宝座，磨灭不到佢嘅印象。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呢位歌影双栖嘅巨星，佢喺50年代初期应邵氏嘅邀请，去拍摄咗几部嘅电影。呢几部电影入面有唔少出色嘅作品，亦值得同大家分享。但系佢演唱原创嘅作品非常之多，但系无独有偶，当时唱片公司交由佢重新演唱上海时期白虹姐姐一首嘅名曲《河上的月色》。不如喺呢个时候一齐欣赏李香兰所演绎嘅《河上的月色》。

啱啱为大家送上李香兰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一首作品《河上的月色》，一首好优美旋律嘅作品，再加上李香兰深情嘅演绎，分外吸引。点解拣嚟呢首嘅作品？因为要配合以下落嚟呢位嘅歌声出场，因为呢位嘅歌声亦系喺上海时期出道。一位歌影相妻的巨星，而他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和月亮都有关，因为来自电影《接财神》里面一首歌曲，这部《接财神》就是由白光和乔宏叔所合演的，在这个时候送上白光姐所演绎的《披上月光》。

啱啱为大家送上白光姐一首比较少机会欣赏嘅作品，喺佢歌唱历程比较后期一啲嘅歌曲《披上月光》。记得白光姐嘅故事，好多时候听得到尤莉姐姐、夏丹姐、郑婷姐提及呢位嘅传奇巨星嘅故事。记得当时夏丹姐提过，如果喺尖沙咀撞到白光姐嘅话，两人分外投契，倾过没完没了。佢记得最长嘅时候同白光

光姐企喺街度倾咗两个钟。其实呢两位嘅歌星可以话系惺惺相惜，由佢哋喺五十年代喺乐坛相知相遇嘅经过，到后尾成为朋友，分享咗好多日常嘅生生活嘅点滴出嚟。讲开夏丹姐，亦有好多好出色嘅作品。姚敏先生一位嘅高足之一，接住落嚟，我又想拣嚟佢所演唱喺电影《阿里山之恩》入面一首嘅歌曲。送上夏丹姐所演唱的《昨夜夢魂中》。

啱啱为大家送上夏丹姐嘅作品，佢所演唱嘅呢一曲《昨夜梦魂中》，唱得相当之出色。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呢位擅唱小调闻名嘅于飞。于飞嘅作品，大家一定谂起佢所演绎嘅《泥娃娃》。既然《昨夜梦魂中》一定系谂起某个人，会唔会谂起佢嘅知心人呢？接住落嚟要送上嘅作品，继续拣嚟电影入面《月夜情歌》，由姚敏先生所谱曲嘅《谁是我的知心人》，一齐欣赏于飞嘅歌声。

啱啱为大家送上于飞嘅歌声，佢所演唱嘅呢首作品《谁是我的知心人》之后，如果系佢嘅知心人，会唔会听到佢嘅呼唤，快啲走到佢面前呢？接住落嚟，继续要送上嘅作品，我就好想拣嚟有小歌喉之称方正音嘅作品啦，送上佢所演唱嘅歌曲《快走到我的面前来》。

听完方静音所演唱的这首作品《快走到我的面前来》之后，看的时间又差不多接近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揀选了这么多个歌曲，希望你们会喜欢。在节目完结之前，想送多首作品给大家欣赏，我就好想揀来邓白英的歌声送给大家。我揀来他既然走到他的面前来的话，相信应该都是爱上他了。若果不是，竟会感受得到他的呼唤呢？所以节目完结之前要送上的作品就是他所演绎的爱上他。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日晚上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在内三个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之后已经进入飞船的返回舱。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将于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嘉。

0: 明以及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金戒宝座。美国和伊朗据报可能很快签署谅解备忘录，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详细的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内三个航天员夜晚8:15左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出征仪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代表团去到现场欢送。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在一个钟头后就会发射升空。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三名航天员晚上步出闽天阁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2: 是。
1: 大批民众在现场欢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创新科技处处长李国斌、本港的青年和学生等都有到场，他们挥动国旗和区旗致意。有份到场见证出征，同黎嘉莹一样都是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话：与有荣焉。
5: 如果想同阿嘉莹讲咧，就系、是、真系引以为傲嘅，亦都感觉到曾经同佢共事咧系与有荣焉嘅。咁亦都咧感觉到阿嘉莹咧上次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勉励我哋嘅年轻人，我觉得呢样真系好感动，就让我哋嘅年轻人咧知道咧，其实世界好大，天真系好高，但系咧都要放眼远一啲。志向要远大一啲。
1: 仪式结束后，三名航天员随即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升空在即，他们进入发射塔架时，互相打气鼓励。
2: 怀揣使命，勇担当，
3: 整装待发，信心强。
4: 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
1: 央视新闻报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蓄势待发，准备工作有序进行，包裹住船舰组合体的四组回转平台会在发射前陆续打开。按照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稍后发射升空，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将会跟随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视像与黎嘉莹见面，送上祝福。李家超勉励对方话：能够参与今次任务，反映国家对佢以及对香港的认同和信任，预祝黎嘉莹为国家航天事业续写辉煌篇章。黎嘉莹就感谢各界的支持和关心，说有信心完成任务。陈晓庆报道。
6: 香港首位女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今晚将会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透过视像和黎嘉莹见面。李家超向黎嘉莹送上祝贺和祝福。黎嘉莹回应说他会加油完成任务。
7: 我们很骄傲，你是我们第一位香港人员参与国家的航天任务。我们在这里呢，第一是祝贺你啦，也都是寄予祝福，表示关心。
8: 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心，我会好好加油的。
6: 李家超说上一次和黎嘉莹见面已经是2024年。他特别问到黎嘉莹的训练情况和家人在北京的生活。黎嘉莹回应说训练虽然艰苦，但他很有信心完成任务。
7: 你的生活怎样在训练中心？
8: 每天都是排得很满，基本上是真的很艰苦，我觉得。但总算现在都到点了，即现在我都是很有信心可以是完成到这个任务。
7: 你的家人在北京生活是可以吗？
8: 都很好，小朋友都很开心在这边读书。
6: 李家超又向黎嘉莹说 能够成功参与今次航天任务，表示国家对

0: 佢同对香港嘅认同及信任，预祝黎家莹为国家嘅航天事业作出贡献。
1: 你嘅成功参与今一次嘅航天任务咧，系表示国家对你嘅认同，亦都表示国家咧对香港嘅信任同埋支持。
2: 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0: 孙东就喺视像对话中表示。在一年多的时间，黎家莹就完成所有艰苦训练，达到上太空执行任务的标准，大家都为他感到骄傲自豪。杨何培恩就说，相信超过17万公务员都为他感到自豪与光荣。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长洲太平清照的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将于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有市民连续15年前来观赏赛事，清晨5点前已经去到现场等候拎入场券。任浩峰报道。
4: 一年一度的抢包山决赛还有大约两个钟头，就在长洲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上演。12名晋身决赛的选手将会施展浑身解数，分别争夺男女子组的奖项。十届冠军上届包山王郭家明以选拔赛复赛首名闯入决赛，至于经已三度封后的公子山以复赛次名出线。賽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專程入長洲觀賽，他們說希望親身感受這項傳統文化。有人經已排隊十幾個小時等看比賽。
5: 清晨4:45，不是下午，是今早凌晨04:45。
6: 你現場看千多人一起喊，同在屋企對住四鳳牆一個人喊點同呢？現場氣氛不同的。
7: 好喜歡看你們搶包山的比賽，他應該要文化要承傳下去，連我都值得來看的。你看那些搶包山運動員多有運動精神，就好像我們香港精神一樣。
8: 你們在哪裡來
9: 的？深圳。這個文化有些 similar to 大陸的潮汕，有些像，是第一次來的，覺得都挺有趣。
4: 决赛期间，北大庙游乐场足球场将会设有四个区域供市民观赏赛事，总共可以容纳大约1650人。大会赛前派发免费入场券。至于长包山接力邀请赛，将会紧接个人赛举行，由来自澳门、深圳、珠海等地联同本港队伍共10队同场比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而下昼的飘色巡游主题不少都是跟古代角色或社会时事相关，有色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亦有飘色是以电视剧集为主题，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观赏，赞飘色的造型神似具有特色。陈晓君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重头戏之一的飘色巡游队伍下昼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不少都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其在飘色台上的色心演员沿途向市民挥手。由飘色以油价高企为主题，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标的道具，色心演员就分别着上中东服装和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由色心演员就扮演不同的政府官员出巡。
11: 丹炳强，保安局局长，打击卫标，
12: 开赛秘书长陈茂波，派飞机篮，派糖俾啲人，澳门你好，香港啲钱。
10: 由飘色分别以港队运动员和电视剧集为主题，其中有色心模仿剧集角色，戴上眼镜，身穿道具法官袍和手持法锤道具，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气氛亦都好热闹。
13: 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啦，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到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
14: 我们一起来这边工作的朋友，来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围。可能那个游泳冠军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积极啊，然后整体的氛围又很热闹，大家又很守秩序。
10: 巡游队伍经过多条街道之后，返回终点北帝庙游乐场，直到下午

0: 4:00结束。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总结早前访问欧洲三国之行，他说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求变的意识很强烈。陈茂波认为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又提到已经邀请他们组团来港以及大湾区考察。陈晓庆报道。
2: 啱啱结束法国、比利时同瑞士欧洲三国访问行程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网志话，此行令佢感受最强烈嘅系欧洲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喺政治上单边主义同大国竞争令欧洲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嘅战略自主。喺经贸关系上，佢哋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嘅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陈茂波说，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他说香港的价值主张对欧洲来讲在三方面尤为突出。首先，陈茂波认为香港是欧洲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低配了的市场。香港市场有着多元化、高潜在投资回报的资产配置机会，对欧洲而言非常吸引。其次是香港和欧洲可以探索跨境投资与监管合作，相互拓展市场。第三，香港在数字资产发展和监管方面确实走在欧洲前面，彼此有不少合作和互鉴空间，可以为全球在这方面的治理作出贡献。陈茂波指出，不少欧洲企业是由家族拥有，在欧洲本土经营得不错，但对中国以至亚太市场的认识和了解还可以再加深。香港是他们把握机遇拓展业务的最佳切入点。同时，内地优质企业正是加快全球产供链布局，香港将可以发挥关键桥梁作用，助力他们出海。他说已经邀请一些欧盟和国际机构代表组团来港和大湾区考察，了解机遇和探索具弹性的合作模式，为双方带来更稳定长远、互惠共赢的发展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山西长治市沈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有2人失踪。当局说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给遇难者以及家属和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员，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梅亦都向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并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印度总理莫迪就话，希望遇难者家属喺呢个悲痛嘅时刻揾到力量。重庆永川区极端特大暴雨，截至下昼2:30，增至最少3死17人失踪。永川区昨晚至今日凌晨出现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最大降雨出现在茶山竹海街道，凌晨2:00到4:00，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重庆市同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展开救援处置工作。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人民币，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协议的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国务卿鲁比奥说，未来几个钟可能有好消息。美国传媒报道，美伊将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伊朗传媒说，伊方条件包括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美国在谈判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方准备向全世界保证并不用寻求拥有核武。沙特阿拉伯电视台就报道，美伊下一轮的会谈可能在6月5日举行。卢志清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下

0: 就在社交媒体表示，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主要讨论伊朗以及与和平谅解备忘录相关的事宜。特朗普说，美伊的一份协议基本倾城，有待双方和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星期日表示，可能在今日稍后公布关于伊朗战事的声明，未来几个钟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可能迎来好消息。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将会签署一份有效期60日的谅解备忘录，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免费开放，伊朗同意清理在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只自由通航。作为交换，美国将会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推出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并容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官员说，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而且会就暂停有浓缩活动、转移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草案亦明确要求结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同美国正努力敲定的草案内容包括美国及其盟友承诺不对伊朗及其盟友发动任何攻击，伊朗相应地承诺自己同盟友不会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央视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仍然在一两项条款上存在分歧，伊朗坚持维护本国人民的权益，并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传达这一点，如果美国继续阻挠，谅解备忘录最终将会无法达成。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军动用了津树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高射巡航导弹以及多型空机、海机、陆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所有的预定目标都被击中。重复新闻提要：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今晚11:08发射升空，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三个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之后已经进入飞船的返回舱。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会在午夜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美国和伊朗据报可能很快签署谅解备忘录，包括延长停火60日，期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可以自由售卖石油，双方亦都会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明天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冰镇奶茶
3: 正啊，
2: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3: 冰毒呢，
2: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3: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2: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
3: 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演状元，
0: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5: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4: 龙灯，
6: 且且今日妖艳出夫。
0: 繁花并蒂，
5: 交融创新。
0: 共同文化家园，
5: 品中华戏曲。
0: 让古韵新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正在进行当中。这个是戏剧文化节自2020年创办以来首次将开幕活动落地在香港，可以说是意义重大。这期节目我们将会邀请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一起来谈谈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话题。
8: 欢迎大家参与到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中，跟随戏剧的步伐到大湾区城市听曲儿，再游览城市名胜，寓学于乐。大家好，我是雅文。
9: 戏剧湾区共谱华章。
10: 大家好，我是电视台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那本期节目呢，让我们来感受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城如何以戏为媒，接力搭台演大戏。
11: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12: 我发现
0: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13: 霓月端桥雪，
11: 一朝一声有历史，
0: 一腔一调皆传承。
11: 戏曲会客厅，
0: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7: 我哋先嚟回望下呢一场跨越咗六载、联结三地嘅戏剧盛宴。感受中华戏剧的魅力和湾区文化的交融共生。
8: 粤港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是2020年澳门创办的，从最初的戏曲联展起步，逐步成长为大湾区内极具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文化交流平台，以戏剧为媒串联起粤港澳三地的文脉情缘，书写着湾区文化融合的动人篇章。
10: 是的，首届文化节汇聚了京剧、昆剧、豫剧、粤剧等诸多剧种的领军人物，名家汇聚濠江，为澳门市民和戏曲爱好者啊，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不仅丰富了当地文化生活，更助力澳门文旅融合，也为文化节奠定了推行经典、连接三地、传承经典、连接三地的核心基调。
7: 历经四年的积淀，第五届文化节咧喺2025年3月到5月系迎来咗重大嘅突破，首次咧实现咗澳门、香港、广州三城联动，开启咗接力式嘅展演新模式啊！
8: 是的，在第五届文化节上，澳门作为主会场，推出中法合作舞台剧《海底两万里》、本土话剧《大桥道理》等佳作，将西方浪漫与东方美学、澳门城市记忆与戏剧艺术相融。香港会场聚焦粤剧经典，邀请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带来《陆游与唐婉》《梁祝》等剧目，毛维涛等名家领衔，以现代灯光技术重构经典，还举办戏曲工作坊，推动老戏骨与青年演员的技艺传承。广州会场则深耕岭南文化，新编粤剧《南拳》，音乐剧《雄狮少年》精彩亮相，展现本土文化的创新表达。
10: 那2026年第六届文化节再拓新局，将联动范围呢就扩大到了香港、深圳、广州、澳门四地，首次设立深圳会场，形成了四城联动的新格局。
7: 那跟着来呢，我们来欣赏下在第

0: 届文化节上边展演嘅粤剧《南拳》，血战淞沪嘅唱段啦。
1: 粤剧《南拳》被誉为粤剧舞台上的动作片，是这样吗？
2: 是啊，南拳与粤剧啊，都是扎根岭南大地的非遗项目，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0: 冇错，南派武打系粤剧表演艺术当中一大鲜明嘅特色，佢脱胎于包括蔡李佛拳在内嘅岭南武术。粤剧《南拳》呢，讲述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蔡李佛拳门徒团结南北武术门派，参与挽救民族危亡嘅热血故事。作品呢，通过南拳英豪从世俗英雄蜕变成为民族英雄嘅传奇叙事，展现岭南武术嘅阳刚之美，同埋粤剧南派艺术嘅独特魅力，勾勒咗以岭南武术家为代表嘅平民英雄崇高嘅爱国主义精神。

今年举办的第六届粤江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首度设立了深圳会场，从广东到港澳，从传统戏曲到先锋实验，从家国叙事到个体成长，戏剧正一度成为连接大湾区城市之间的文化资源互补、演艺。

0: 空间衔接的一条温暖而有力的纽带。
1: 接力展演的城市多了，展演的剧目也更加的丰富。
2: 是的，从四月一直持续到六月，共有十部特色剧目，涵盖了粤剧、台州的乱弹、粤剧、话剧、肢体儿童剧、戏曲音乐剧场、音乐剧等多种样式。
0: 这些的作品里面既有梅花奖得主领衔的传统戏曲精品，也都有港澳本土口碑佳作，还有首次参演的台湾原创音乐剧等等。
2: 那么本届文化节上展演的粤剧剧目是什么呢？
0: 下面时间同大家一起来听听。
3: 好错怪娘亲害咗你，
4: 案件就交给我啦，内里乾坤，恕我难以放过。
5: 大人，数次未必如此顺服，即便借他之手毒杀亲儿，他也不敢声张。

0: 王成师不在京都，为何到此呢？我不相信父亲是这样的人。
1: 明镜可鉴忠肝胆，
2: 谋外一腔血泪千行。
0: 我总是分不清自己是宋人抑或是蒙人，我的所作所为又是为了乜嘢？
3: 若是莫重于大癖，大癖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4: 在这届的文化节上展演的新编粤剧《提刑官宋慈》，讲述的就是宋嘉熙三年，康蒙名将孟拱因伤赴粤静养前夕，广东提点刑狱宋慈离职广州，码头发现了少年的蒙案。嗱，呢一出戏咧系融合咗悬疑探案同埋奸国情怀，以洗冤集录为目，开创咗粤剧题材新方向。梅花奖得主文宇清领衔，展现咗宋慈嘅铁面同埋柔情。咁啊，除此之外咧，喺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茶馆剧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吴非凡、李嘉怡以及演员陈振刚、李伟聪仲系联袂出演，呈现多部经典折子戏。展现剧团精湛技艺同埋粤剧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深厚底蕴。
5: 下面我们就在李嘉怡的唱腔当中感受粤剧的独特节奏与风格。

0: 你就是龙眉娘娘。
1: 是谁敢对
0: 哪类人士？
1: 轻言之。

0: 在本届艺术节上，台州乱弹折子戏专场是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茶馆剧场举办的。台州乱弹堪称中国地方戏曲的活化石，它是浙江四大乱弹中唯一沿用原名并完整传承至今的剧种。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唱腔以唱乱弹为主，兼唱昆腔、高腔、徽戏、词调、汤黄等，舞台语言为台州官话，朴实亲切，乡土气息浓郁。
1: 在一众台州乱弹表演者中，特别有意思的是当家花旦鲍陈热是该剧种首位梅花奖得主。那大家知道吗？他当初啊，可是连一句台州话都不会说的。
0: 是的，鲍陈热与台州乱弹的故事堪称传奇。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嫁给了台州乱弹。鲍陈热是金华人，爷爷是当地民营剧团的演员。年幼的鲍陈热在家庭熏陶下爱看戏也爱学戏，耳濡目染之下，12岁的鲍陈热进入当地艺校向婺剧表演艺术家学习。2005年，台州希望恢复有400年历史的台州乱弹。15岁的鲍陈热和30名同学在老师的鼓励下来到台州，展开了与台州乱弹的情缘。但上面我们介绍了台州乱弹的道白讲的是台州官话，所以他只能一字一句地学起来。为了演好角色，正如鲍陈热所说，他的日常都是在团里度过的，不是学戏练功，就是演出钻研。这些年他早已与台州乱弹相亲相爱，比翼双飞了。
2: 在本届文化节上展演的台州乱弹折子戏包括了超君出塞、胜虎三郎、林光辉、党马、心痴梦和吕布与貂蝉之小宴等6出的，每一出都是文戏武造、武戏文唱的活态全盛。
0: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鲍陈热在昭君出塞中的唱段。

0: 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展演的是粤剧《苏东坡》。
1: 这出戏是由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以江南越剧独有的全女班演绎的，延续小百花诗画写意的美学风格，结合现代舞台设计，再现一代文豪一生颠沛幻途坎坷却始终豁达自在的风骨与情怀。
2: 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粤剧《苏东坡》是香港与内地深度交融、同心共创的又一佳作。
0: 是啊，粤剧《苏东坡》的创作携带着香港基因，编剧何其平，导演司徒卓伟，舞美设计王建伟，灯光设计张国荣都是来自香港。他们和浙江小百花粤剧院团队以及内地戏剧界大师级的力量深度合作，将国际视野和江南师范美学融于一路，成为内地与香港戏剧艺术深度交融、同心共创的鲜活范式。
1: 这种内地创作力量加香港艺术智慧的融合，

0: 下面我哋听听香港嘅观众睇完粤剧《苏东坡》之后嘅感受啊！
1: 超级粉丝，
2: 超级，
1: 好中意粤剧嘅，又中意马威图啦，有我哋落嚟香港咧，我哋就一定会嚟睇噶啦。佢啲曲调咧好好听咯，
2: 同埋身段好好。
3: 之前还去看了《牡丹亭》，还有这一部都非常好看，因为我们刚好又在学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他唱得很动人，然后毛卫涛老师演的苏轼也很有趣。
4: 我觉得这部剧让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它很创新，也让我们这些香港年轻人了解到更多有关中国传统的这一些文化。
1: 我们都有参与做粤剧的，不同的剧种大家可以交流咯。
2: 好希望他们都来香港啊，演表演啊。
0: 香港呢是连接亚洲和世界戏剧舞台的枢纽，为传统戏曲的国际化传播搭建了广阔舞台。粤剧苏东坡亮相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戏剧文化节，在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大剧院上演，将会是该剧迈向国际舞台的重要起点。
5: 是的，带着香港舞台的收获与感动，带着匠心打磨与文化积淀，这部承载着诗画美学与东坡精神的作品即将开启第二轮全国巡演，奔赴更多城市，推动粤剧艺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宽广的天地间绽放光彩。
6: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7: 我把
5: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8: 霓月端桥雪，
6: 一朝一声有历史，
5: 一腔一调皆传承。
6: 戏曲会客厅，
5: 想品物春秋，品戏韵悠长。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今期节目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同大家来介绍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
5: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与1940年的上海来一场隔空对话，你会听到什么呢？
9: 这也是剧情吗？
5: 对啊，答案就在戏曲音乐剧《见字如面》里。这出戏将亮相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六月份在澳门文化中心黑河剧场上演。
0: 戏曲音乐剧《见字如面》就是一个关于戏和情的真实故事。时光回到1940年，留学归国的范舒敖在

0: 卡尔登大戏院赛遇上海名伶顾炎卿，戏里戏外两人相知相许。然而战乱骤起，范孙敖被逼离开上海，码头一别，时局动荡，江水相隔，书信往返均受阻断。范家生意受到了重创，范母病重，使其无奈另娶。范孙敖辗转内地移居海外，本来想离约回到上海，但是就遇到了意外。顾炎卿唱尽了人间悲欢，识影舞台，终其一生守候，但是不知所等之人已经无法离约了。当时吉他艺术家范诺重返上海卡尔登大戏院，随身携带的旧皮箱里面就珍藏住爷爷范孙敖留下的多封被退回的书信。当范诺的琴声和信盏交织，时空对望，见字如面。
1: 看来啊，它不是一场音乐会，而是一次大胆的跨界实验啊。
2: 没错，戏曲音乐剧《见字如面》将京昆乐怀的古老声腔揉进当代的吉他旋律与光影之间，演绎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展现传统与现代交织的艺术魅力。
0: 下面时间来欣赏下戏曲音乐剧《见字如面》的片段呢。

吴卿挚爱，见字如面。今时局见闻，吴终下定决心奔赴相亲，愿一切顺遂，早日重圆。

0: 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的精彩呢，远不止我们上面介绍的这些，而是好戏连台，余音绕梁。
1: 没错啊，六年来文化节的每一步成长都彰显着和而不同的湾区特质，从单一主场到多城联动，从经典展演再到创新融合，从名家领衔到新人培育，文化节不单止是汇聚了超过千名的戏剧从业者，更加是通过戏剧进校园、研讨会、交流工作坊等活动，令到戏剧艺术走进大众，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 无论是港澳本土剧目的首次引入，还是跨文化合作作品的精彩呈现，都让文化节成为连结三地民心、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纽带。
0: 彝族文库薪火相传啊，戏剧湾区薪火相传。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的六年历程是一场戏剧艺术的盛宴，更是大湾区文化融合的生动写照。
1: 没错啊，它令到传统戏剧焕发了时代的活力，令到粤港澳三地民众在艺术共鸣当中凝聚同心，亦都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搭建了重要的舞台。
2: 未来这场跨越山海的戏剧之约必将继续书写湾区文化交融的新篇章，让中华戏剧的魅力在濠江两岸、珠江之畔持续绽放。
1: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2: 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1: 拜拜。

0: 听过今期嘅共同文化家园环节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10:55。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嘅。听日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跟住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呢、这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嘅，而家温度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位于跑马地的香港坟场在1845年启用，是香港开埠后首座公众坟场，安葬了大量英军、官员和传教士，以及河东、何启、杨衢云等等著名人物。
4: 墓碑背后记录了不少殖民历史、族群互动和城市发展的故事，令香港坟场成为了重要的历史地标。
3: Hidden Gems Travel 举办香港坟场 2.0 导赏团，他们的导赏员吴永攀由安葬在这里的人物故事和墓碑出发，带领公众探索香港开埠以来的另一面。
5: 香港墳場咧屬於一個鬧市入邊嘅隱藏嘅博物館或者圖書館，咁我哋當佢一個露天嘅博物館咁去探索香港一啲即係有少人知嘅隱藏嘅歷史。香港墳場入邊有好多紀念碑，去見證咗香港歷史上邊最重要嘅事件，包括南京條約嘅簽署、英法聯軍戰役，甚至咧可以揾到可能係香港唯一有納粹黨標誌嘅墓碑。呢啲事件喺當時香港嘅環境究竟產生咗啲咩影響或者關聯？我哋会结合讲解啦、文字嘅资料啦、图像啦，串联一个故事。
4: 永攀仲话，希望透过同参加者嘅交流同讨论，再加上现场亲身接触历史遗迹，让大家对香港开埠历史有更深刻、更立体嘅认识。
5: 希望等参加者保持一个谦卑啦、尊重嘅心态，去重新发现我哋一啲香港隐藏嘅宝藏，喺呢背后嘅故事入边，重新反思我哋喺香港嘅一个生活啦，同埋呢一个社会嘅现状。
3: 详情请浏览 Hidden Gems Travel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在稍后大家听十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呢，丁家湘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晚的粤曲安排啊。十一点至十二点钟的钟头有白居荣、邓碧云、张月仪、罗慕兰、小燕飞、刘碧云、楚就云、车秀英合唱的七情迷佛祖，另外有吴千峰的一曲三股显情啊，同埋梁少明、黎佩仪的堂弟之花姐弟情。凌晨零时至一点钟呢，有唱劇啊，李真如李居明写的唱劇碟海情真入面酒馆离魂的唱段，盖明辉、阮兆辉、陈鸿俊、蒋世平合唱，另外有西施组曲在一点钟新闻前后送上，包括有柱罗访宴和易管莲香、何非凡、吴君丽合唱的。在凌晨一点至两点钟头，除了有西施之易管莲香之外呢，另外有何家光同埋梅清丽合唱的一曲黄灰与桂英的。好啦，跟住落嚟呢，是11点钟的新闻报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十一点零八分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八点几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之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塔架。三人落车之后叫喊口号，互相打气，其中黎嘉莹表示航天初心永不忘。三名航天员之后一同叫喊启航，并乘坐电梯抵达发射塔相应楼层，晚上九点前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最先进入返回舱的黎嘉莹先与另外两名航天员朱杨柱和张志远击掌，其后指住航天服手臂位置的国旗图案，又对镜头比出爱心和赞好手势。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预计晚上十一点零八分发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香港的黎嘉莹晚上八点几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有参与出征仪式的港大学生表示，希望以师妹身份支持黎嘉莹，又说作为年轻人好受启发，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说，好佩服黎嘉莹，相信她在背后所付出的努力，无论是体能或者心理上都是无法想象。她说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会将这一刻带回校园和同学分享。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可以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午夜将会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上届包山王郭家明和包山后公子山再次争夺今届宝座。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前来观赛，清晨5点前已经前来等候领取免费入场券，认为现场观赛较从电视画面欣赏比赛更有气氛。有市民表示参赛者有运动精神，认为抢包山比赛活动要传承下去，值得每年前来欣赏。有深圳旅客表示是第一次来看抢包山，希望感受香港本地文化。亦有来港多年工作的人士表示，早上六点几坐船到长洲，他说观察到长洲居民的生活模式，亦有感受下午的飘色巡游，期待稍后观赏到运动员的活力。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表示，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说，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深夜嘅11:05开始今晚戏曲之夜节目嘅粤曲安排啦，一连三个小时嘅。咁今日咧就系佛诞玉佛节啦，咁丁家湘都拣咗啲歌曲咧相关嘅，有啲联想咁啦，咁啊亦都唔系同佛祖有完全关系嘅吓，咁啊希望有啲启发啦吓，因为有啲歌曲咧，虽然你听落好似咦。有啲負面咁嘅啲曲詞，但係咧，其實又有啲可以令人聯想啊，同埋一啲領會嘅嗱。先嚟第一首叫《七情迷佛祖》啊，由有小生王之稱嘅白居榮演繹呢一個佛祖。另外七情咧就用擬人方法啦，咁啊包括有鄧碧雲、張月兒啦、羅慕蘭、小燕飛啦、楚就雲啦、車秀英啦、劉碧雲等嘅啊。咁其實所謂七情迷佛祖咧，七情咧應該話出自呢一個《西遊記》入邊啊。喺《西遊記》入邊啊，有盤絲洞七情迷本，摘夠全八戒忘形。咁係咪即係源於呢度？我唔敢講嚇，但係《西遊記》入邊就有呢一個章回噶。咁而啊，所謂七情咧，就係指喜怒哀懼愛惡欲啊，就為之七情。咁我都冇辦法分得出頭先提及嘅七位花旦，佢哋邊個代表乜嘢，邊個代表乜嘢啊？但你細心聽曲詞，亦都可以聽得到嘅噃。一齊嚟欣賞呢一曲啦，《七情迷佛祖》，白居榮、鄧碧雲、張月兒、羅慕蘭、楚就雲、小燕飛、車秀英、劉碧雲合唱嘅。
1: 就歌舞就舞啦。

0: 爱唔爱我啫？
1: 咪区陈几就爱你啦。这个就真潮气耶。

0: 好极啦，正所谓多有红气运。
1: 话你唔好做和尚啊！
0: 我都不变成。

无分好嘅。

咪个发牢骚，咪个虚花稻草，吓、啊，总之系春色。

0: 话三姐笑乐，四姐省镜，人姐八镜，六姐呢？
1: 我点啊？
0: 六姐都算风骚，七姐自然又系好。

你们发下来。

听过白驹荣、张月儿、邓碧云、罗慕兰、小燕飞、坐就云车、秀英、刘碧云合唱嘅《七情迷佛祖》啊，大家唔好介意，因为呢个佛祖喺个唱词入边嗰个定力嘅唔系好够啊，咁始终都系

0: 先知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 喂，睇住啊！
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跟住落嚟呢一曲《三股险情》啊，系由李真如，即系李居明啦，所撰写嘅。啊，仔哥吴千峰演绎，佢个介绍系咁话噶：空海和尚攞到金胎二部密法，佢施除呢个慧果啊，然后咧就系佢咩应该话佢个师傅啊慧果咧就入灭，空海咧由明州提早回国，触犯法规，喺船启程嘅时候唯恐再遇台风啊，失去佛经同埋遇上劫难，喺船上雕刻不动明王佛像护航外咧，向空中抛出三股法器，借菩萨之力送法器回日，以表其诚，史称飞行三股。咁啊，最后咧终于成功咧逐传密法啊！其实我就唔系好明嗰个内意嘅，不过仔哥吴千峰演绎就非常精彩啦，一齐听下李居明即系李真如啦撰写呢一曲《三股险情》啦。

悲壮到明川，千情木眉端，三股灯云去，先返帝京乱。三股灯云去，先返帝京乱。

听嘅呢曲系李真如，即系李居明咧所撰写嘅《三姑遣情》啊，由吴千峰仔哥所演绎嘅。听嘅之后，时间嚟到深夜嘅11:30啦。天气方面咧，预测系大致多云啊，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系20

0: 八度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嘅，展望跟住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呢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摄氏1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蔡燕芬赞曲啊，梁少明同黎佩仪合唱嘅《堂弟之花姐弟情》。个介绍系咁话嘅，合善烈正奉命去到韩国刺杀奸相合雷嘅，佢个家姐烈盈咧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但亦都鼓励佢个细佬以家国为重，舍己救世。姐弟二人咧喺亡母嘅坟前同表不屈不挠之志。憧憬战祸消除和太平盛世，一起欣赏这一曲是《堂弟之花姐弟情》啊，蔡燕芬赞曲，梁少明和黎佩仪分别演绎这个烈正和烈盈姐弟。

0: 唔服，弃其师是何人所为呀？
1: 昔日大夫，今日奸相。

灵之上，是这这铁血书体，国事无双，今日交于帝来。

0: 做一个舍身为国救苍生，正帝请受为者一拜。
1: 谢谢激励正人先沥血，应受为帝一拜呀、啊。

0: 聽嘅曲係蔡燕芬讚曲啊，梁少明、黎佩儀合唱嘅《堂弟之花》《姐弟情》啊。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晚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同埋嚟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其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赵家俊在酒泉卫星中心报道。
2: 三、二、一，点火！

0: 州23号载人飞船，晚上11:08由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运送，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分别表示感觉良好。
1: 感觉如何？
2: 光良，感觉良好。
1: 郑山，
3: 郑山，感觉良好。
1: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0: 酒泉卫星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在飞船升空前，三名航天员晚上8:00先在问天阁圆梦园广场出席出征仪式。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领命出征后，登上专车前往发射场，并逐一进入飞船返回舱。今次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等任务。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会展开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至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借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贡献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神舟23号三名航天员昨晚8点左右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有参与出征仪式的港大学生表示，希望以师妹的身份支持黎嘉莹，又指作为年轻人好受到启发，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表示，好佩服黎嘉莹，相信她在背后付出的努力，无论是体能和心理上亦都是无法想象。她说自己作为历史见证者感到荣幸，会将这一刻带回校园和同学分享。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好希望可以鼓励其他年轻女性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炎热的偏南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2-3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

0: 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是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时间嚟到凌晨零时零八分半钟，嚟到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节目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啊，系嚟自李居明啊李珍如所写嘅长剧《蝶海情真》，入边有呢一个唱段《酒馆离魂》啊，由盖明辉、阮兆辉、陈鸿俊、蒋世平合唱。个唱情就系话啊。盖明辉演绎呢个李珍如咧，原本系太子嚟嘅，因为宫中嘅权斗咧，就被咧就系逼咧就要系出家，就变成咗珍如大师吓、啊、情真啊变咗，咁咧就而家逼佢咧去到罗浮嗰度咧就系赈灾济民，叫做称之为大僧王。咁一日嚟到酒馆啊，讨饭要斋菜啦，店主话有一种米菜，但系唔能够接济僧人嘅，点解？而同时一只黑蝴蝶啊飞去酒馆度咧，带引呢个珍如入去厨房，知道所谓米菜其实就系尸体同埋人肉嚟嘅。咁珍如系曾经饮过呢一啲米菜煮成嘅粥吓，咁珍如喺痛苦不堪之中啊，参唔出万法唯心做嘅佛理啊，呢个亦都系几特别嘅一个意思吓。咁個唱情開始咧，就係、是、有蔣世平演繹嘅呢個劉公濟咧，就奉命先去想刺殺呢一個珍如僧王嘅。咁啊，除咗有蓋明輝嘅李珍如啦，珍如太子啦，蔣世平嘅劉公濟啦，有輝哥阮兆輝演繹嘅呢個店家，同埋陳鴻俊演繹嘅珍如嘅近身太監三千嘅，一齊欣賞呢一曲李居明撰寫嘅長劇《蝶海情真》入邊酒館離魂嘅唱段。

死，后

声上下令，一路跟踪，待机刺杀。到此罗浮惊骇，正合时宜，待我手印真如，好回朝复命。

在下去边食店个店家事呀、啊？罗浮大旱运在，险些性命不保，又幸逃到此家，昧着良心，巧立名目，话呢度栽出一种叫做米菜，味如米饭本为菜，既充饥又美味，人人皆信以为真。哎呀，不过来理玄机嘛，唔讲得嘅，正啊是今世嘅屠刀难放下，他生才可败如来咯。

0: 真如师，你降贵坎坷真是令人折服，对生的祭米祭粥施药加持，死的就通宵诵经，那篇金露真言念到我都懂得背诵了。
1: 三千天灾人祸皆为因果，你能不顾性命同来罗浮，确实难得。

0: 目今灾情未减，令人不安矣。
1: 真如师，你教灾民禅坐归息，以防瘟疫传染，而初见神效啦。真如师不必太担心啦。
0: 饥荒虽惨，正好修炼辟谷归息，进入禅境，可减多餐。唯独是梦魂千恶，好不相通。

0: 是真是情一梦爱，痴心犹记夜妆台，故国重归徒游梦，难遣情重，又难舍佛如来呀。
1: 真如师，你我奔情已经饿咗三餐啦，你睇下前面村镇大有风光，似乎比罗浮灾区好好多噃。
0: 三千，我已如数经年，更修成辟谷威色，只要一杯清水，一口素斋，已足够有余啦。你且求店家布施便是。
1: 店家，店家，
2: 咩啊？
1: 店家，听说你镇有一种米菜得以避过饥荒，未知可否布施俾曾王啊？因为我哋两个经已三日都未有一口米饭，肚饿非常啊！
2: 系啊，和尚嚟噶嘛，真系。
1: 店家，乜你咁孤寒噶？你等阵啦。
2: 咩啊？
1: 店家，我呢度有半锭银，请你呢个市侩嘅店家快啲搬啲甜米菜啦。
3: 嗱嗱，你叫嘅咋吓？
1: 快啲啦，
3: 听你话嘅咋吓。
1: 真如师啊，好彩有米菜充饥，雪夜冰寒，你要多饮菜汤便是啊。
3: 喂，嚟紧，
1: 快啲啦，
3: 嚟紧啦，真系。嗱，呢位大哥，呢碗米菜呢就是俾你嘅吓，
1: 咁我哋曾王呢
3: 净系俾你啫吓，佢啊，佢，唉。

才更苦衷，有千言坐一蝴蝶争往啊，且忍耐覆我还有佛如来，若能听我把机来歌。

咦，似汤水味道奇怪呢？啊，或许灾区污染啫。米菜为菜，应为素斋，我也应与民同寿吧。

怪啦，此碟颜色纯黑，我从未见过嘅。哎呀，佢好似带我寻些伏藏妙物咁噃，待我跟踪前去啊！哎呀，适才店家言道，米菜在此阵大丰收，何解刚才如此吝啬呢？好，等我见识见识至得。吓，人耳！哎呀，你就系人嘅耳朵哇！哎呀呀，好一碗够。

0: 曾如师，饮水啦。
1: 三千，刚才所吃，你知道是什么啊？
0: 不知是什么，只知道好味道。哎呀，曾如师，管他什么不什么，食饱就好啦。
1: 刚才所吃，全是人肉啊！
0: 人肉。
1: 万法为心造，得失本同胎，无分私与财，悟此便如来呀。
0: 真如师啊，我呕吐非常，何解你还自在如斯啊？
1: 三千，我刚才亦呕吐昏迷，幸有归息回魂，更得宝珠解毒，未知尸骨之事，竟当美食。当知尸骨之后，恶心若此，可知世间一切为心造，吉凶祸福皆一于也。
0: 一切为心造，真怪哉！食米菜，未知人肉好自在，一知人肉呕吐出来，真如师，你自幼如斋食青菜，何竟突然眼呆呆，话开悟至未来？莫非你想到乜嘢嘅大道理？我三千人外自幼外，想极都想唔通，点解错食人肉会变如来？更加唔明白乜嘢叫做万法由心造，何解吉凶祸福由心来主宰？我但愿啊，真如师开悟都系其次，最紧要将命运来更改，从此普度众生，错莲台，错莲台。
1: 哎呀，我醒起啦，古有菩萨夜踏蛤蟆，以为杀生，心神如入地狱，结果天明一看，原来踏碎苦瓜，马上释然，天堂地狱一念之间，是水胜水，也只因一念。可知人间祸福，也在人方寸之心内矣，你明白吗？
0: 我唔明啊！啊，真如师啊，不过有一件事，我一讲你就明白噶啦。刚才在井边听得惊醒。

众卿已入帝城，待父临朝如四海，只怕惹起新仇旧恨，殿下你又照在，请你快快登。

0: 我今日断情绝爱，本已不恋人世，为吃下人肉，看破色上虚空，再闻亦只已食，尚且偷生，我何苦之有？尚充何恨之有？三千，从今以后，不用你侍候新抱，你且回京报信，说到真语已死。
1: 我不去，我不去，我要追随殿下左右。
0: 三千，倘若朝廷得知真如死讯，我便可逃过追杀之苦，我亦可安。

点啊，黑蝴蝶！以后我孤身上路，游历湘翠，亦不愁无伴儿。四大皆空，全死寂，孤涛又点？

头先尾段大家所听嘅咧，喺曲词上面嚟讲叫光明真言吓。我哋听嘅呢个唱段咧，就系嚟自李居明所写嘅长剧《蝶海情争》入边啊，酒馆离魂嘅唱段，有盖明辉、阮兆辉、陈鸿俊同埋蒋世平合唱嘅。入边对于这个我哋对这个生死啊，或者是对这些自己一些误解的执着呢，就可能有一些启发的，是听了之后，时间来到凌晨零时四十一分钟有多了。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

0: 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风势清劲。展望跟住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呢、这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温度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冯志芬原写嘅曲目，而家潘一凡改编嘅《驿馆莲香》嘅唱段啊，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分别演绎呢个范蠡同埋西施嘅。好，时间关系，我不如听个歌先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详细介绍下。

送蒙吾又何缓？我若蒙吾，唉，晒已不。

有美一人系浣纱，貌可蔽月系羞花。哦，小姑娘。淡素峨眉已是人间艳，

0: 官姓范明礼。
1: 哦，原来你就是举国闻名的范大夫咩？
0: 哦，失礼失礼，姑娘，我风梦五难归船难，一心为国谋，不过行行欺本。
1: 范大夫，请恕我方才礼仪不检。系呢，我越王佢秘掳吴邦，屈辱讥诮，何时得面啊？
0: 唉，我政府一筹莫展。师姑娘，你有何妙计，可回天呢？
1: 咁啊。

0: 谋及女儿家，见识何不与？
1: 只见眼前人似玉，更有妙舌比珠圆。娇莫负天心，等闲花娇和玉儿。

处罗村是美人村，若夜溪畔出明娟，独负天知谁不善，应将颜色留得万古年。但愿花可尝鲜，人尝艳，可知红颜容易老。

0: 又恐难搏枭雄重
1: 天。姑娘，我早筹算，经已早筹算，此事定能儿娇怨，只愁绝色世难求，哪怕扶差佢不迷恋。我教娇无留腰，款摆随风艳，教娇弄清歌，云霄声一片，歌舞动人肠，趁你有芙蓉面，竹令枭雄意也消，竹令枭雄心沉眠，立此不世功，愿娇儿自勉，儿自勉。
0: 真阴善，真阴善，佢无伤人尽言，佢教奴舞如歌，却岂有缘时相见。我报国虽有心，但私情仍自念，当允尔成行，许国将身献。尊声啊范大夫，奴宁敢不自勉，此身由天命，此心誓不变誓。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酒泉观看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会为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谢国家为香港特区。

0: 对创科人才提供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珍贵机会。黎嘉莹透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香港力量。她展现出迎难而上、坚毅不屈的狮子山精神、勇气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无比振奋、引以为傲。她能够义无反顾地参与飞行任务，亦有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十分感谢她们的支持和付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晚上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起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表示，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器工程，与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说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够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之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表示，黎嘉莹付出好长时间，科研亦都好攰，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怎样饮水、怎样沟通，是否透过写字或者用电话。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有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炎热的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覆盖该区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2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在人生的路途，总会遇到难关。
5: 藉音乐献出真善，
4: 你可以用音乐疗愈自己，
5: 愿真善美再陪着你，
4: 仲可以接受善心人的协助。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善报，周以玲会为你介绍最贴心的长者服务，还有温暖人

凌晨的1:07半钟来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为什么双卫继续接住头先1:00新闻之前为大家播送了这个黑胶唱片版本，叫做《逆管莲香》的上卷。其实呢，要详细一点跟大家讲返，在这个黑胶唱片上面所写的呢，赞曲的冯志芬。冯志芬呢写的这个关于西施的唱段，当年写给薛觉先开山的呢，大家都可能都听过或者知道啦。咁但係而家呢个唱片版本呢，就由潘一凡所改编，即係话佢係根据冯志芬当年写俾薛觉先嗰个版本呢就改编过嚟嘅。咁而头先新闻之前听嗰个唱段呢，亦都唔係逆管莲香嘅唱段嚟嘅。所以我点解叫做话组曲嘅话係逆管莲香组曲。因为头先个唱段呢，大家听到呢，其实就係、是、个唱情反围就係呢一个柱罗访艳嘅唱情嚟嘅。咁呢一个版本呢，就係头先讲咗啦，冯志芬原著赞曲啦，潘一凡改编啦，而呢个版本就何非凡凡哥演绎嘅范蠡同埋西丽姐吴君丽演绎嘅西施。咁而家跟住落嚟就真係逆管莲香啦，逆管莲香呢就係、是、亦都係同我哋一般听到嘅逆管莲香有啲唔同嘅呢，就係、是、当然呢个就改编咗啦。咁呢个侧重于呢，就係、是、西施呢就係、是、有捧病啦，捧心病啦，就唔肯食药啦，而范蠡呢就要劝佢啦。咁就其实西施就爱慕咗范蠡呀，咁向佢表示佢自己嘅爱意下。咁而范蠡亦都係原本係基于佢当然有意怜香啦，但佢亦都知道西施係諗住我嚟献俾吴王嘅，係迷惑呢个扶差嘅。咁佢自己又点样把持自己呢？咁所以呢个呢亦都係有个情绪上嘅转折嘅转变㗎。咁去到最后呢，就係范蠡呢就把持唔住啦，剔滅銀燈啦，咁样两个人呢就係、是、变成咗有个关系。咁之后当然就发展仲有雨儿亭啊，一路入吴邦啊等等啦。咁而呢一隻黑胶唱片特别嘅地方，我特别要睇睇呢，就因为佢就係分开两面啦，佢叫逆管莲香啦，但係呢第一面呢就主要嘅唱段呢就係、是、唱呢一个柱罗访艳嘅。而呢佢又而第逆管莲香嘅唱段呢就有部分呢黐喺第一面嘅。咁所以如果你话要反碟嘅话呢，就真係呢就又要停咗去唱到半路停咗去接唔住嘅。咁所以呢我自己都做嗰啲手脚嘅。咁即係将第一面嘅后半部分啦，小部分啦，大概是四分一、三分一到啦，接返返落去大面第二面嘅，咁直接大家可以听落去，咁就真係听呢一个逆管莲香啦。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冯志芬原著赞曲嘅潘一凡改编嘅呢一个逆管莲香嘅唱段，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分别演绎呢个范蠡同西施嘅。

金少梅等红纱。

0: 哦，西施，你点啊？
1: 哎呀！
0: 做咩你？
1: 我好辛苦啊！
0: 唉，到底你病态如何？你个心系唔系痛得好要紧呢？
1: 系顶啦，不过你嚟咗，我又冇觉得咁痛啦。我而家想起下身啫。
0: 系咩？好好好，工人工人，你快啲扶施贵人起身。嗱，仲要小心谨慎啦。做咩？
1: 我唔制。
0: 点解？
1: 我要你扶我至起落。

0: 得似美人有幸啲药你饮啦，西施。
1: 啲药咁苦，唔饮啊！
0: 饮咗就好啦，西施。
1: 我唔饮啊！

0: 心又是痛得好交关啊，范大夫。
1: 我本年乡友。

0: 潮水方兴，且尽原乡阳人。嗱，乖乖地饮咗佢，一饮就好噶啦。俗语都有话，唔使等到明朝早啊，饮啦，吓、啊，饮啦。
1: 嗯，又好。嗱，我听你话噶咋吓。
0: 系乐观。

暗淡，若浪。

0: 嬌，不若先以身報國，後許我以身，才不愧是精忠一位漢君啊。
1: 你咁講法就太過唔了解我啦，范大。

Beat there. Vì tình vì quốc, vì cảm giao phù.

0: 我为国牺牲，咁有边个为我啊？
1: 携对双飞蝴蝶枕。

0: 嗱，大家听嘅呢个版本嘅吓，由冯志芬原作赞曲，而家系潘一凡改编嘅，叫做只唱片叫《驿馆莲香》啦。其实就包括埋《柱罗访艳》两个唱段嘅，由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分别演绎呢个范蠡同埋西施嘅。我记得我都喺之前有几次讲过提及过噶啦。其实喺正式嘅即係最權威嘅史書啊，包括係《史記》啊、《左傳》啊、《國語》入邊咧，都從來冇提及過有西施呢個人嘅存在嘅。咁究竟當然而家好多學者亦都話大家有兩個講法啦，有啲就話真有其人啦，有啲就話只不過係越國送去美女嘅代名詞嚟嘅咁啫。咁所以咧就關於西施嘅傳說嚇，這個沉魚嘅美人咧。就即係有值得再考究嘅。咁我聽嘅呢曲之後咧，時間就嚟到凌晨嘅1:41啦。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嘅，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係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嘅，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添，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離岸同埋高地風勢清勁嘅。展望跟住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呢、這個禮拜後期有幾陣驟雨嘅。而家温度係攝氏29度，相對濕度8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做好熱身可以游水啦。
2: 等等，泳池衞生常識你識唔識？

0: 色。第一，患病不适米落水。
1: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0: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1: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0: 清楚晒。
1: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想加深认识但又无从入手，
3: 机会来啦！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红艺圈带你走入文字的汪洋大海，感受新诗之美。
4: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黄好庭从古代的经典名著为你拆解秦朝兴亡真相，
2: 更多丰富的内容、
4: 独到的见解，
2: 尽在
3: 掌进课程。
5: 今晚最后安排呢首歌曲是何家光和梅清丽合唱的《黄灰与桂英》，我们一起听听这个薄情的黄灰，桂英怎样对付他。

0: 大家聽過何家光同埋梅青麗演繹嘅呢一曲《黃灰與桂英》咧，今晚嘅戲曲之夜到此為止啦。丁一雙同大家講聲拜拜。
1: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升空之后，土日塔助推器、火箭一和二级先后分离，并且抛离整流罩，飞船和火箭其后分离，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三名航天员表示感觉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在酒泉见证飞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和航天科技的实力。他说感触良多，尤其是今次升空任务有黎嘉莹这位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相信黎嘉莹这一次任务一定会带给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亦都是香港历史性时刻。同样在场观看飞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表示，能够见证今次历史时刻非常感动，对香港的科学家有重大的意义，因为飞船上有香港的实验、香港的仪器，更有香港的载荷专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带给香港很多无限机遇。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明夺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选手黄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同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和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和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传媒引述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伊不会在星期日就结束战事达成协议，有关协议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获得伊朗领导层批准。报道指，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然存在变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 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时间来到凌晨2:07，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2026年5月25日的月夜月精彩。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没错，斯文林斯文因为休假的关系，所以今天就由海又陪伴着大家一起去到听歌，直至去到清晨的5点钟。今天会为大家带来什么歌呢？在今个小时里面，我们会率先收听到一曲有刘凤独唱的《无价美人》，还有另一曲是会带来雷雨的《上卷》，由林家声以及关元芬主唱。至于下卷呢，就会在3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还有另一首歌曲呢，是会带来有《半生缘》，由贺华赞以及郭凤女主唱的。而在4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呢，就会送上《明日又天涯》，由阮兆辉以及梁素琴主唱。而今日的越夜越精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会带来《西楼记之西楼定盟》，由凤丽以及李凤主唱。至于是开始听歌之前呢，也要提提大家，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是属于低等的。来到凌晨时分呢，也都要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的越夜越精彩当中，第一首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一首的独唱曲，送上的是由刘凤独唱的《无价美人》。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刘凤独唱的《无价美人》。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是其实好宝贵，是一日之中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的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2026年5月25日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的2:32，直播室里面继续是由黄海佑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怪，星期一嘅凌晨又点会系可又喺直播室呢？冇错啊，咁啊，市民咧因为休假嘅关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就交俾可又啦，去到陪伴住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咁而我哋啱啱一齐收听嘅一曲咧，系由刘凤独唱嘅《无价美人》。接住落嚟咧，要为各位带嚟雷雨嘅上卷，咁啊放心，下卷咧就会喺3:00新闻之后咧继续送上嘅。而呢一段嘅雷雨，由林家声以及关婉芬驻唱。

0: 道门嘅呢？唔通阿大少爷佢瞓咗啦？等我行埋窗口望下至得。又唔系噃，大少爷仲喺处睇紧书啊！大少爷啊，师傅嚟奉茶。
1: 啊，师傅，乜你咁夜至嚟噶？
0: 系啊，大少爷，开门啦。
1: 系啊，你等一阵，你等一阵吓。
0: 饮茶啦，大少爷。师傅侍奉不周，还望屋下唔见恕。
1: 师傅，我都话叫你唔好叫我做大少爷啦。我素来对人都唔喜欢分阶级摆架子嘅，你又使乜嘢咁好礼仪啊？
0: 应该嘅，侍奉身为侍婢，唔叫你做大少爷。咁你喜欢我点叫法呢？请为指示。
1: 师傅，你何必要咁拘谨呢？嗱，冇人嘅时候，你好应该叫我做平哥啊嘛。正是春风解得人间恨，最好夜半无人私语时。哎

0: 我真系好爱你嘅，侍奉。
1: 大少爷，以我侍奉身为一个铸链妹，又点敢与公子你妄谈爱字？
0: 切，咁铸链妹唔系人咩？唔系咁傻啦，侍奉。嗱，只要我爱你，你又爱我，我可以打破阶级观念。我绝不口是心非噶。
1: 唯有怕咗你啦，大少爷，俾人听见有乜好听呢？唔知道嘅，以为我诱惑大少爷。而且夜静更深，我不应再留此处。
0: 侍奉，你翻嚟，我冇叫到你扯噃。
1: 冇乜嘢吩咐啦嘛。
0: 有，系咧。你去酒柜攞樽酒俾我啦。
1: 哦。
0: 侍奉，真系唔知点解咧，今晚我觉得非常咁苦闷，所以我希望消愁借酒，最好能够与你共醉一支啦。

0: 先饮为敬，饮胜佢。
1: 我唔要饮嘅，苹果。
0: 咁点得啊？醇酒饮交味，最后。

0: 今夜再到蓝桥，花月亮宵难错过。
1: 师凤，师凤啊，你个平哥嚟咗啦，快啲开门啦！
2: 大少爷，你唔好嚟咯。
1: 点解啊？
2: 请你翻去书斋早啲休息罢啦。书房飞短流长，我哋一错又不能再错嘅。
1: 唉，好心啦，师凤，麻麻地啦，师凤。嗱，我入嚟见一见你，我就走噶啦。唔该，你方便埋呢一次咁多啦。啊？
2: 哎呀，真系怕咗你啦。嗱，咁你入嚟啦。
1: 哦，好。师凤，师凤，点解你咁忍心唔见我啫？吓、啊、吓、啊。
2: 我怕大少爷，
1: 又叫我做大少爷啦。我都话冇人嘅时候，叫我做平哥啦。你怕乜嘢啫？啊？

0: 你唔肯，我坐喺树我唔扯啫。
1: 哎呀，真系怕咗你啦，前世咁就坐啦，坐到够啦，
2: 翻出去。

0: 全样，我难免有管教不严之眼。以后永远唔准你入工人房见阿师傅，翻出去啦。
1: 是相看无语，因便侍奉诸女，无可奈。临别几回头，不甘心灵啊凄怆。
0: 翻出去啊，听见。

0: 为公子摩尔，你爱得李氏，又爱得第二个。师傅，你以后唔好再接近阿大少爷噶啦，我想你好嘅啫，一个晚嘅事，我唔会对人讲嘅，我都要名誉噶，你放心啦。最好你写封信俾你阿妈，叫佢出嚟见我，话我有件紧要嘅事同佢商量咁话啦。记得啦嘛，
1: 记得啦。
0: 嗱，我走啦，你都要瞓噶啦。
1: 早唞啦，太太。

0: 否与周家大少爷发生情愫呢？
1: 妈，大少爷的确是好爱我，而一二少爷一样是追求我。不过我觉得大少爷他的品格都挺清楚。

做妹仔好容易俾啲公子哥而嚟诱惑嘅，所以阿妈一向都唔主张你做妹仔。你究竟同阿大少爷有冇超过主仆关系啊？四凤，你不妨坦白对阿妈讲。

0: 听下雷声切，你不能乱算人咩做啊？你之后如果再见周家人，
1: 再见周家人又点啊？女都话唔见咯，
0: 切，见亲又点至得噶？
1: 点啊？

0: 收听过的是由林家声以及关远芬所主唱的《雷雨》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就会留待在一阵间新闻简报之后继续去到收听的。现在我们要准备收听一节的三点钟新闻简报。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会议非官守议员热烈恭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行会非官守议员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今次任务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更加是首次有香港专家参与，意义非凡。由衷感謝國家為香港特區創科人才提供參與國家航天事業的珍貴機會。黎嘉莹通過嚴格選拔和訓練，成為國家第四批航天員，中國第四位女航天員，為國家航天事業貢獻香港力量。她展現出迎難而上、堅毅不屈的獅子山精神，勇氣和毅力令人敬佩，全港市民都感到無比振奮，引以為傲。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须极大。

0: 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创科的活力。黎家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以有序和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达成协议。特朗普说，针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且签署，双方都必须保持耐心，做正确的事情，绝对不能够出错。他指美方与伊朗的关系正变得更为专业并且富有成效，但伊方必须明白不能够开发或者获取核武器。傳媒引述白宮一名高級官員表示，美伊不會在星期日就結束戰事達成協議，有關協議可能需要幾日時間才能夠獲得伊朗領導層批准。報導指，雖然華盛頓對美伊雙方達成協議表示樂觀，但協議簽署前仍然存在變數。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報導，最高領袖軍事顧問雷扎伊表示，管控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朗的合法權利。雷扎伊指，歷史經驗證明對霍爾木茲的控制，是對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國家安全的關鍵權利。伊朗對這個海峽的管理不是為了阻斷自由貿易，而是為了防止不安全情況和軍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將會對任何侵犯霍爾木茲海峽和進入波斯灣的敵對行為作出嚴厲回應。如果敵對行為持續，伊朗的戰略選項之一是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另外，伊朗和亞曼代表在亞曼首都馬斯克特討論依據國際法規範霍爾木茲海峽通航的一系列原則，並就保障航運、貿易和供應鏈安全交換意見。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老友记电台。
1: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2: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3: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2: 俾个机会我，
3: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时间来到凌晨3:07，多谢大家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亦即是2026年5月25号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呢，继续是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冇错，斯文呢，林斯文呢，因为今日休假的关系啦，咁所以呢，就由海又呢主持住今日的越夜越精彩啦。喺啱啱的一个小时里面呢，我哋会收听过有雷雨的上半部分啦。咁所以今个小时呢，我哋都会率先收听埋雷雨的下半部分，由林家声以及关远芬主唱的。还有另一首歌曲呢，是会带来何华珍以及郭凤女所合唱的《半生缘》。至于是开始听歌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咁啊，亦都要提提大家咧，喺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嘅早上咧，局部地区咧都系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最低气温咧就大约系28度，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嘅。市区嘅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2度，而新界咧系会再高1-2度添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喺外出嘅时候咧，都要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去到带备一啲适当嘅可能遮啊，咁啊，亦都可以遮风挡雨啦。咁啊，如果咧有太阳嘅时候咧，亦都可以挡下太阳啦。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继续收听雷雨啊，都系由林家声以及关元芬所主唱嘅。

0: 侍奉，侍奉啊！
1: 边个啊？哎呀，乜原来你啊，平哥，你扯啦！你仲嚟见我做乜嘢呢？我今夜不能与你相逢，请恕我有难言之隐。
0: 我唔扯，我点都唔扯噶啦！侍奉乜你咁忍心？我嚟到你都唔见我，可怜我相思相望不相亲啊！
1: 半夜大风大雨，我真系唔敢见你啦，平哥。听日至见面啦。
0: 听日
1: 系咯。
0: 唉，听日我就要离开你啦。

0: 隔窗伶隐，台诗人啊，娇不立，我本家外立到天明，惨受雨战风刀，试问你的心啊何因？你话啦，你话啦你。
1: 哎呀，我怕咗你啦，少爷。嗱，咁你入嚟啦。
0: 师公啊，师公。
1: 哎呀，做乜你个面流血啫，平哥？
0: 师父，呢啲血系值得纪念嘅情血嚟噶。

0: 飞，海角天涯同妻人。你即刻同我扯啦，四凤。
1: 哎呀，我唔同得你去嘅，平哥。
0: 你真系咁忍心唔同我去？真系太冇勇气啦，侍奉。我爱侍奉，舍弃了家庭温暖。爱侍奉，甘把幸福牺牲啊！我视你如生命，当你是灵魂，今世未去劫同襟。好啦，我完全台长阴恨啊！
2: 师母，快啲出嚟啦，吹咗个天窗啊！
1: 哎呀，你快啲撤啦，苹果，俾阿哥知道唔得了嘅。
0: 师公，咁你点样答复我啊？师公，你话俾我听。
2: 师公，系你啊？你嚟做乜嘢啊？Say

0: 哀恨，莫哀恨，莫将吾手印，能尽我嘅所言，我虽死都无怨恨，无怨恨。我心火滚的，我心火滚，你登门来挑衅，旧恨与新仇，我挥刀来泄愤，来泄愤个卵。带着我做乜嘢啊，妹？我恨不能将他命运。
1: 王姑，你留情手下，何苦要杀佢咁狠心呢？

袋又唔见，四凤又唔见咧，头先好似有人嗌救命啊！究竟咩事呢？吓？

0: 上执钢刀，杀机布满面。你来意我明了，但愿解释你的疑念。我纯粹是个好人，请消除旧怨，请消除旧怨。
1: 我不需要你解释，更难消旧怨。你都算是好人，你对四凤都图欺骗，似有臭铜钱，你居然不瞒着来猎艳，我先打你一巴，
0: 哎呀，
1: 再送你去个阎王殿啊！
0: 你杀我！哈哈哈哈

0: 哥已经谅解我啦，佢再唔会拆散我哋嘅良缘啦。
1: 你咪咁老定，翻去问过阿妈至得。
2: 四凤，你应承过阿妈乜嘢嘅？点解你再嚟见周家人？你记唔记得细过乜嘢愿啊？
0: 白毛，
2: 哎，

0: 分难舍，我为我而牺牲了家园，此心可敬鬼神，如挂一对飘零啊子儿。
1: 小凤宁可一世冇丈夫，都不能嫁你嘅。
2: 啊，阿妈，既然佢哋咁痴心相爱嘅，不如麻麻地就算系啦。
1: 妈，我都知道对你唔住噶啦，为是我以珠胎暗结，希望你成就呢段。

0: 凤，
1: 你要做，
0: 你要做，好了，四凤，白毛，你真系要可怜呢一对怨女痴男，我愿长跪膝前求方便。
1: 妈，我哋的确系真心相爱嘅，
0: 系啊，
1: 望妈你可怜、
0: 啊，可怜白毛啊。

0: 细姐，唔通到咗呢个时候，你都仲唔肯放过我咩？
1: 喂，你冇权干涉佢哋噶噃。
2: 我冇权。阿老爷啊，你快啲出嚟啦！
3: 阿凡儿，做乜夜妈妈？你仲叫我出嚟做乜嘢啊？
2: 我请你出嚟睇下你个好新抱，同时见下你个好亲家，老爷。
3: 乜你啊，视频？
2: 吓，佢系视频。啊

0: 同我老母阿妹嘛，在呢一间收府做工人，阿老爷与我暗恋嘅，后来把平儿产啊，到了海儿出世，我就被周老太逐出家园。你爱仔唔爱乸，逼我留下平儿，我手抱大海去投水身亡，幸遇老贵救路脱险。为养海儿，为报恩，与阿老贵把四房产下，估唔到我母女同受周家欺负，造成呢一段乱伦丑事，不知事业还冤。
1: 佢系我阿妈，咁四房，四房。

平泪写起。如果佢唔约师傅私奔，师傅又何至应愿而写呢？一段乱伦孽障，斩杀外妹禅尊。

0: 收听过的是吕宇的下卷，由林家声、混缘分主唱。
1: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2: 伙计，照旧午餐你啊！
1: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2: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1: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2: 今晚翻去听一下。

时间嚟到凌晨3:34啦，多谢你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噶。我哋啱啱咧收听过《雷雨》嘅下卷，由林家声、冠元分主唱。咁啊，如果错过咗上卷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站啦，去到节目重温啦，咁就可以咧上卷、下卷全碟咧都听晒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就要收听一曲《半生缘》，由何华盏以及郭凤女主唱。

美景皆是艳阳天，赤城系足近之年。于是啊，仲有不少良朋挚友到来祝贺添。

祭司。

0: 于是今夕箫鼓齐奏，卸难杂案，何以隔江人声鼎沸呢？
1: 宗伯，今日你立妾为继配，琴穿尽身，皆认为有损朝廷之声誉，败明士之礼统，故轻薄之徒，好事闲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已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其晚霞散彩，情归所托，窄窄繁言何足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贺华赞以及郭凤女所合唱的《半生缘》。我们准备收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2点45分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按任务计划，三名航天员随后将会从神舟23号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做好迎接神舟23号乘组进驻的各项准备工作。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表示，和不少市民及全国各族人民一起观看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至圆梦的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亦不分出身，机会始终是留给有准备和有勇气的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取得。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的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是十分难得。他表示，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较为疲倦，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翻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龚志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日至到本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是自然资源

0: 员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知和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及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8%。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系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是刑事。
4: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5: 啊！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4: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5: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4: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时间嚟到凌晨4:08，多谢大家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嘅。咁啊，斯文林斯文咧，因为今日休假嘅关系啦，所以咧今日嘅节目就由海又为大家主持嘅。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越夜越精彩时段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包括有阮兆辉以及梁素琴所合唱嘅《明日又天涯》，仲有最后一曲咧系会带嚟冯丽以及李凤合唱嘅《西楼记之西楼定盟》噶。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前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就要一齐收听一曲《明日又天涯》，由阮兆辉、梁素琴主唱。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阮兆辉、梁素琴所合唱的一曲《明日游天涯》。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4: CIBS 人人广播。
5: 你和他的缘分会不会由这首歌开始？这首歌会不会是你们两个的主题曲啊？逢星期日早上七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有缘相会》，黄希文和你一起重温英文经典金曲，用音乐陪你回味人生。
6: 喂，姐姐，今日想食啲咩啊？
7: 伙计，照旧午餐 A 啊！
6: 我哋推出咗新嘅套餐系列，价钱低咗，仲送一个包、啊。
7: 照旧得噶啦，几廿岁改咩变啊？最唔中意试新嘢。
6: 年龄都只系数字啫。介绍你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九点，周以玲、邓添乐主持嘅《乐龄是咁的》，每星期介绍唔同嘅新事物，等你成为最博学嘅老友记啦。
7: 今晚翻去听一下。

时间嚟到凌晨4:36，多谢你继续收听住由黄海游主持嘅2026年5月25号月夜越精彩啊！直播室入面咧，系当然系继续海游，又陪住大家咧一齐去到听歌啦。咁啊，嚟到咧今个小时咧，亦都要播放咧今日节目当中最后一首嘅歌曲啦。咁今日咧为大家选嚟嘅系由冯丽以及李凤驻唱嘅《西楼记之》。西楼定盟，而海游呢亦都要喺度预先同大家讲定声拜拜，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清晨啊。

0: 木姑娘，叔爷心无尽财，兼得庙街，只是肉体为祸，不合经要。你扶病而出，叔爷真系感慈，唔中意。
1: 医生。

0: 素妃姐你大病而歌，恐伤神气，不唱也罢。
1: 心曲一气呵成。

0: 素辉姐，我哋片刻相逢，百年定约，宿夜永期循尽，我绝不相负嘅。
1: 妾之于郎，重于

0: 日新聞，神舟23號載人飛船和太空站組合體完成自主快速交會對接。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神舟23號載人飛船進入軌道之後，在香港時間凌晨2:45成功對接於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徑向端口，整個對接過程歷時大約3.5小時。按任務計劃，三名航天員隨後將會從神舟23號載人飛船進入天和核心艙。神舟21號航天員乘組已經做好迎接神舟23號乘組進駐的各項準備工作。神舟23號載人飛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點火發射，其後飛船和火箭成功分離進入預定軌道。行政長官李家超熱烈祝賀今次發射圓滿成功，並且向各乘組成員包括香港特區首名載荷專家黎嘉瑩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摯祝福。李家超表示，國家經歷30多年載人航天工程，憑藉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無比毅力，以堅定決心實踐航天強國的偉大藍圖。今次任務極具意義，既是15時期的首次載人飛行任務，也是首次有來自香港特區的載荷專家參與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奮和自豪。他說，國家15規劃明確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區可以由參與國家航天偉大事業的支持者成為執行者，不單止彰顯香港特區在國家航天強國建設中可貢獻的力量，更加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最佳實踐。神舟23號載人飛船發射任務圓滿成功。在酒泉見證飛船升空的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表示，感覺非常震撼，切實感受到國家在航天發展和航天科技的實力。他說感觸良多，尤其今次升空任務有黎嘉瑩這一位香港首名載荷專家，感到非常自豪和驕傲，相信黎嘉瑩這一次任務一定會帶給香港很多美好的事，也都是香港歷史性時刻。同樣在場觀看飛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岑浩章表示，能見證今次歷史時刻非常感動，對香港的科學家有重大意義，因為飛船上有香港的實驗、香港的儀器，更加有香港的載荷專家，可以看到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給香港很多無限機遇。長洲太平清照壓軸活動搶包山決賽結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別蟬聯包山王和包山后，至於代代平安獎就由馬學銘奪得。公家是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繼續參與日後比賽，郭家明已經獲得11屆冠軍，形容十分難得。他表示天氣較潮濕和炎熱，賽前較為疲倦，導致比賽初段未能即時投入狀態，初時有些失手，其後要追回分數，亦都有吸取以往經驗，在限時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資格。公子山表示，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谈及战术，他表示要快过另一名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风是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6。

0: 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七八三 ，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时到可以出门啦！
4: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3: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07啦，开始今朝早嘅清晨上嚟节目。今日咧时间松动啲，可能心情轻松啲，原因系咩？因为大部分嘅朋友咧可能都有假期，咁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年终无休啊。但系呢个就系香港人嗰、那个比较特别之处，有啲人系可能一个礼拜咧翻足7日。就算是有假放都不是，我要去真的想赚多啲钱啊，咁样只要你精神足够就可以。不过呢都是始终都是呢，做得咁辛苦嘅时候呢，一个礼拜起码都有一日嘅时间呢俾自己休息一下吓，又唔一定要放两天嘅，有啲嘅公司可能是一个礼拜返5日，有啲就返5日半，又或者有啲返6日，总之喺忙里俾自己有偷闲嘅时间。今天是5月25号，农历的日子是4月初9，昨天是佛诞，所以今天补回这个假期。星期一的清晨5:09差不多。

克勤的蓝月亮。日与夜在黑夜之后黎明一开始了，接近天光的时间，现在5:13，早晨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香港电台15台，在逢星期一至星期六清晨5:00到6:30就是这个清晨爽利节目了。今日是5月25号星期一，前半同你共度呢个早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该区普遍系晴朗，天气渐转酷热。而受到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局部地区有骤雨。随住一道低压槽喺本周后期靠近华南沿岸，该区天气渐转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莫有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而家温度有29度啊。

喜欢你是你呢首当年都是许志安的名曲啊，名曲之一啊，系都好多年前啦，1993年嘅时候嘅作品啊，系喜欢你是你，都令到好多 fans 迷倒啊。写词嘅系林振强，5:25。

Connie 邝美云在选美入了这个娱乐圈，跟住慢慢就有拍下剧啊，同埋有做歌手啊，唱歌都唔错嘅表现啦。呢首歌堆积情感系小美为佢写嘅歌词，系小美为邝美云第一首写嘅歌，而亦都系 Collie 嘅一个成名作嘅其中一首大家熟悉嘅歌。另外仲有再唱一。

0: 连续几首都是一些好听的情歌，就是在早之前有王菲的 Miss You Night and Day， 跟住许志安的喜欢你是你，然之后有邝美云的堆积情感，同埋刚刚杜德伟的擦身情缘。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喺呢个佛诞假期啊，翌日假期嘅清晨，现时时间5:34。哇，都几热啦吓！而家有29度，今日最高大概32度啊。
1: 港台电视31，7:00国剧《欢乐

0: 掌柜，
1: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0: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31。
2: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3: 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8: 共回美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7: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15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接近5:37。继续清晨上嚟节目到今朝6:30啊。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

孙明光嘅《微风中》，天气一路都开始热噶啦。咁啊，而家系呢个5月25号，农历就4月初九，端午节都仲有差唔多一个月啊。到端午嘅时候都热到不得了啊！差唔多，其实有时谂翻下，每年咧呢啲月份咧，四月啊、五月啊呢啲日子都开始热，而家都见呢个三字头嘅呢啲温度吓。咁啊，睇新闻报道都见到啊，影啲新闻片啊，英国嗰边都好热啊，咁样。咁所以大家要谂下啲方法，点样预防中暑啦，都系噶啦，要几时都要留意补水，唔好喺太阳下系晒好耐。记得要爱惜自己先得吓，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好紧要啊！咁啊，朝头早早啲起身，可能而家做紧运动嘅你都系爱惜你自己啊，健康好紧要。当你系留意到身边嘅朋友有啲人啊，好容易病啊，系咪即系佢个即系抵抗力差啊？咁呢啲都系你平时有冇好照顾你嘅身体？系咪挨更抵夜啦？食嘢又唔系好够营养咧？呢啲真系要慎重选择啊！食嘢方面成日话食原食物吓，本身佢真系一种食物，冇一啲添加剂啊等等嘅烹调嗰个技巧喺处。咁所以呢啲少少嘅嘢都要留意啊！保重身体，又犹如孝顺父母，同埋孝敬你嘅荷包。你嘅荷包，因为你嘅健康，如果出咗问题，就要即系花费啦。咁唔需要花费嘅时候，啲钱又可以用喺其他用途上，去可能即系一家人开心心啊，有啲消费啊，使自己啲开心钱咁样，呢个嘅心情又唔同好多。所以有时候有啲位咧，你做得歪咗少少嘅时候咧，条路就行得唔同噶啦。尽量将自己行喺正轨嗰度好啲啊！时间5:42啊，咁啊，今日天气方面就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今日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出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不过日间酷热啊。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

小鳳姐嘅漫漫前路啊，咁啊，今日呢个假期咧，就大家系即系好放松嘅，唔需要挂住工作嘅咧，就系各有各找寻之目。如果有啲中意行山嘅咧，都利用呢个假期咧就最好啦，约埋啲知己朋友行下山，倾下偈，行完山又去饮个茶咁样吓，各色其色。时间五点接近四十七分啦。咁昨晚到大家都见到一个盛事啦，就是呢一个香港首位嘅女太空人嘅事件啦。咁亦都好多一啲嘅即系学生哥们，啲小学生们咧就去到呢个走传嘅地方咧，就系、是、哇睇呢个盛事，大家都觉得咧就有种光荣感啊。有时吓我哋香港人啊，有个即系女太空人啦。咁啊睇翻下佢啲资料先啊，都要即系有种好奇嘅心，到底佢咩背景咧？咁佢咧就系、是、喺香港出生啦。是中学毕业的时候就在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之后就考入了香港大学，然后就就读理学士，是主修电脑科学和资讯系统，以及工程学院哲学硕士，就主修密码学，2006年毕业的。咁啊，喺2011年嘅时候咧，就喺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以哲学博士毕业，博士论文系研究网络侵权罪行与电脑法证。博士论文嘅导师就系周锦培。咁啊啦，嗱呢个即系星空嘅女警司黎嘉莹啦，佢就曾经又话系担任过呢个警察秘密部门啊。一路睇翻下佢啲资料先吓。咁昨晚就升空咗啦，咁大家都好期待睇呢个升空嘅情况，亦都即係对呢位就女太空人啊，呢个入选嘅女性载荷专家呢，就係话佢係警务处嘅警司。咁呢个係首位港产嘅女太空人啦，就以载荷专家嘅身份升空執行任务。佢係喺120名报名参加国家第四批预备航天员计划嘅港人之中突围而出嘅。佢拥有呢个博士学历啦，曾经担任警队专责情报工作嘅秘密部门，专长喺资讯科技同埋电脑范围。佢有三名子女，近年呢就被借调去保安局，係自从2023年起呢就去北京嗰度咧，就接受航天训练嘅。咁啊，之前咧都一路有发布过，即系话啊，有呢、這个女嘅载荷专家啊，又有呢个选拔紧嘅途中嘅情况啦。咁今日就已经尘埃落定，知道咗啦。咁啊，入选嘅香港即系载荷专家，寻晚就升空咗啦。咁佢係一個時任嘅女總督察啦，即係當時啊，2024年嘅時候喺警務處係一個時任女總督察，擁有博士學歷嘅佢就係。

专长于喺呢个资讯科技同埋电脑范围，咁加入警队之后咧，一直都喺呢个特别嘅部门工作噶。咁啊，据当时警队嘅即系所讲嘅消息、就是，就知道啦，呢、這个女总督察咧就系黎嘉莹，其后就升为呢个警司嘅。咁就话咧，黎嘉莹曾经喺电信公司度做嘢噶，喺2012年就加入警务处。咁啊，黎嘉莹就并非正式考入警察学院嘅。咁係以呢個專業人士嘅身份加入警隊，就駐守專責情報工作嘅秘密部門，簡稱係 TSD， 即係技術服務部，咁又叫做技術支援組。當時嘅職級咧就係督察啦，就俗稱兩粒花啦。咁喺2024年嘅時候就入選香港在何專家嘅時候，就任呢個總督察，啊而家就係警司。佢有三个小朋友啦，系包括一对孖仔同埋一个女嘅。佢系香港大学毕业生啦，又头先都讲过啦，佢系有呢个发表过呢个即系博士论文，研究点对点分享呢个软件，探讨网络盗版嘅运作嘅。转头再讲佢嘅资料。

0: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1: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1: 早晨啊，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咁啊，头先讲到黎家莹一啲资料啦，咁啊，佢就又要兼顾学业啦，一路都读书啦，又要做嘢，又要顾家庭啊，全部都到位啊。话好多男士连尾灯都跟佢唔到啊，咁所以警队嘅内部咧都祝愿咧黎家莹咧就系呢次嘅任务咧就系同样到位啊。咁啊，所讲嘅呢一个就系我哋成日话呢个在河专家，在河专家到底系乜嘢咧吓？咁呢个首位嘅香港女太空人黎家莹就以呢个在河专家嘅身份升空执行任务。在河专家就并非职业航天员，主要咧就系从事科学研究、试验等等嘅工作，需要操作太空实验设备。在河专家需要进行通用系统的课程学习和操作训练，加上太空站的基本训练等等，培训时间会比太空游客时间长。咁咧就系、是、呢、这个在河咧系指飞机或者运载火箭携带的物体或者实体，亦都指飞机或者运载火箭的承载能力。而载人航天的载荷是指有效载荷，包括了仪器、设备、人员、货物等等。如果有额外的燃料携带，也都会被认为是有效载荷的一部分。航天员就有分为职业和非职业的两大类。讲开话这个载荷专家就是太空，是在太空担负各项科学实验和探测的科学家同埋工程师，系属于呢个非职业航天员。咁喺执行太空飞行任务嘅期间咧，

在何专家主要就是开展太空实验或者试验研究，包括了天文观测、对地观测、物理试验、化学试验、生物医学试验以及各类技术试验等等。同时在何专家是要操作使用太空实验设备，以及配合飞行乘组其他人员开展站务管理的日常工作。哇，都真是不简单啊。作为他的家人真是引以为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较早时，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成功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三个半小时。三名航天员从神舟二十三号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与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进驻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会师。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星期日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诚祝福。李家超表示，国家经历30多年载人航天工程，凭借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时期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

0: 參與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奮和自豪。他說國家十五規劃明確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在國家大力支持之下，香港特區可以由參與國家航天偉大事業的支持者成為執行者。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表示，真主党的生存正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会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时表示，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至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将可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的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直接谈判。他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0: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1: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0: 边会有事啊？
1: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0: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1: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五月份的尾声了，星期一的清晨在钱佩卿身边有大家熟悉的 Dan 叶君瑶在这里。早晨啊 Dan。
1: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今集有什么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呢？
1: 化验说故事。
0: 化验是不是即是我们平时验血那种化验呢？
1: 类似啦。今集讲化验主要的切入点呢，是透过化验尝试解开一个历史谜团。究竟拿破仑是怎死的呢？
0: 拿破仑我记得你三年前都介绍过的了 Dan。那套呢是根据拿破仑生平拍的传记式电影公演之前呢，你就在节目那里就简介过这个人物的了。我记得拿破仑呢就并非纯种法国人，他是来自一个法国殖民地，主要语言是讲意大利话的一个岛聚嘛。
1: 冇错，那个岛呢叫做 Corsica 嘛。
0: 拿破仑呢就以新移民的身份考入了法国最出色的军校，终成为一国元首，的确厉害啊。
1: 好犀利啊。2019年我亦有幸呢获得法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邀请呢，亲临到领事的山顶官邸啊，出席拿破仑250年寿辰的庆祝活动。
0: 非常之难得的机会啊。我又记得你讲过啦，你话见到拿破仑呢亲笔写的书信，仲品尝过佢生前最喜欢的菜式。
1: 是啊，最难忘呢是那碟呢庆祝1800年一场胜仗的 Chicken Marengo 啊，即是用番茄、蒜头、橄榄和香草慢煮的鸡啊，非常好味的。
0: 好啦，我们呢就真的要入正题啦。究竟啊拿破仑是怎样死的呢？现今的化验是不是可以给到答案大家呢？我印象中他是被流放过两次。一个咁有野心要统治欧洲同俄国又咁顽强嘅法国皇帝，佢51岁就离开人世啦。有啲人估呢，会唔会佢係俾人暗杀嘅呢？
1: 呢个历史问题呢，由佢走嗰年1821年直至到今日啦，困扰咗历代对佢生平有兴趣嘅人呢足足205年啦。随住科学尤其化验嘅科技越嚟越进步啊，有啲问题呢係经不起呢化学考验，以讹传讹嘅道听途说啦。从此呢不值一提。化验令我哋更加接近真相啊。好啦，先交代一下历史背景先。
0: 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之后，被反法联盟流放到位于南大西洋的圣海伦娜岛。这个孤岛位于海洋的中心，离非洲西岸1900公里，离南美洲东岸3400公里，可以称得上是与世隔绝。拿破仑被软禁在这个岛上面，不论他有几多谋略，有几强的东北风足以吹他回去欧洲都好啦，他都冇可能。

0: 能是再策划叛变的了。拿破仑在这个岛生活都几凄惨，英国为了防范拿破仑逃亡，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令圣海伦娜岛仿佛变成一座监狱。拿破仑的好朋友巴尔科比本来为拿破仑安排了在岛上一所别墅蔷薇花园给他居住的。
1: 不过英国当局却强行将拿破仑搬迁到邻近的朗伍德大宅。这座大宅环境恶劣，又冻又潮湿，超多老鼠，令人好不舒服的。而且英国只为拿破仑提供好有限的物资，还限制探访他的人，令拿破仑变得孤独寂寞，精神状态好差。
0: 在1821年2月，拿破仑的健康情况急速恶化，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很快他连落床都做不到。在同一年的3月5号，拿破仑在接受了神父的临终嘱祷没多久，他就在居住的朗伍德大宅过身，享年51岁。
1: 根据他的随从莫托隆将军的回忆，拿破仑在离流之际好不清楚地留给世界的最后遗言是，
0: 就是以下这几个了：法国、军队、军队首领 Josephine。
1: 由此可知，他至死都未能够忘怀他的国家和他的爱人。
0: 有件事是需要补充的，他的遗言里面所提及的 Josephine 是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但是因为未能够为他诞下皇位继承人，两个人就被迫离婚。
1: 根据拿破仑生前的要求，他的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在他死后为他解剖，确认死因。除此之外，有几位来自英国的医生当时亦在场观察整个解剖过程。而安托马尔基和英国的医生分别撰写了两份解剖报告，两者都指出拿破仑的胃里面有溃疡、穿破的硬性损伤。所谓硬性，即是当时的医学用语，大多数是形容恶性的癌肿瘤。
0: 不过当时的病理学知识和用语始终和今日有分别的。为了准确地还原拿破仑死时的情况，瑞士伯恩大学病理研究所的杜森教授和团队研究了2071个现代胃癌个案，分析了当中的解剖报告、胃镜影像和其他的数据，并且和历史中的病理学用语作出比较，方便来到检视拿破仑的解剖报告。杜森教授的研究报告在2016年刊登在一本期刊《消化与肝脏疾病》入面。根据这份研究报告，拿破仑死的时候胃部有两个溃疡损伤，其中较小的一个位于幽门前部，是属于良性，较大的一个损伤是由胃的贲门延伸至到幽门，大过10公分。这个损伤极之可能由胃癌引起，是属于晚期的癌症。
1: 而拿破仑的死亡原因应该是胃出血，出血的来源有可能是两个损伤中的任何一个。
0: 杜森教授的文章指出，拿破仑的胃癌很大可能是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这个假设是源于一个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重大医学发现。
1: 1982年内科医学研究生马杰尔和病理学家沃伦有个重大发现，他们研究及成功培养胃部的一种螺旋型细菌，这种细菌就是幽门螺旋杆菌。他们因为这样提出胃溃疡和胃癌是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当时这个假设受到医学界严厉的批评，科学家和医生不相信细菌能够在胃部里面一个酸性这么重的环境里面存活的。
0: 那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马歇尔竟然是喝幽门螺旋杆菌的培育液，之后呢他开始出现了呕吐、胃炎、胃溃疡的症状。胃部活组织检查证实他患上了胃溃疡。
1: 最后 佢再用抗生素杀死啲细菌。

0: 成功医好自己的胃病啊！因为呢项研究咧，马歇尔同沃伦咧获得2005年科学研究最高殊荣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啊！
1: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医学界已经对幽门螺旋杆菌有充分的认识。原来除了胃癌之外，幽门螺旋杆菌还会引起胃部的黏膜相关的淋巴组织淋巴瘤。研究发现，患有胃部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的病人，大部分都有胃内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感染率高达90%。更有趣的是，这类病人只需要接受抗生素治疗，就能够清除幽门螺旋杆菌，淋巴瘤也都大多数会自动消失，病人呢是不需要接受化疗或者放射性治疗等等的疗法的。
0: 讲回拿破仑，根据他的解剖报告，历史学界和医学界普遍认同拿破仑死的时候还有胃癌的，这一点争议不大的。
1: 拿破仑临终前的一年，1820年开始，他的身体出现各种严重症状。根据他的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的记录，拿破仑的症状包括了头痛、虚弱、心跳加速、胃痛、食欲不振、黄疸、手震、护心、呕吐、脚痛、发恶梦、牙龈出血、牙齿松脱、失眠、视力和听力减退等等。哇，真是百病缠身啊。
0: 1961年，瑞典牙医福舒夫德，简称他做阿德，认为拿破仑死于慢性砒霜中毒。首先，阿德就透过著名的法国历史学专家拉舒克找到拿破仑的头发样本，而这些样本很有可能是拿破仑死那一天收集的。嗱，呢啲頭髮樣本之後交俾格拉斯哥大學嘅法醫科學家史密斯教授咧去進行分析，結果發現樣本嘅砒霜含量係 10.38 個 ppm， 係正常水平高十幾倍啊！
1: 用砒霜毒死人，問題就出現啦。如果一次過落，即死等同謀殺；如果啲砒霜係慢慢落，又驚佢唔頂唔掉。如果要用砒霜毒死拿破仑，这个任务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在岛上面唯一有拿破仑酒窖的锁匙是蒙托龙将军。拿破仑每日都喝很多酒的。蒙托龙可以轻易地在酒里面落毒。过往200几年，关于拿破仑被落毒的动机主要是有两个。
0: 第一，蒙托龙将军怀疑拿破仑同佢老婆有染啊，佢要杀死呢个情敌。
1: 第二，蒙托龙将军落毒原本只系想拿破仑身体系变得更差，促使英国政府允许佢翻返去欧洲医病。
0: 过往廿几年，唔同嘅科学团队尝试再次检验拿破仑嘅头发，新嘅结果咧有啲反高潮啊，可能令自以为有侦探头脑嘅拿破仑迷咧大失所望啊！
1: 原来拿破仑其中两个头发样本获得的时间是相距16年。不论是拿破仑在16年前还是16年后，头发样本入面的砒霜的含量大致是相同的。而且每一条头发上面的砒霜含量都几平稳，并没有明显的波动。
0: 这个结果反映拿破仑未有从内部吸收砒霜，即是不是落毒令他砒霜中毒的，反而是从外在接触到砒霜。这些外在的砒霜很可能来自环境污染，例如朗伍德大宅的墙纸，那里的绿色染料就是利用砒霜化合物制造的。大宅阴暗潮湿又缺乏通风设备，拿破仑长期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容易随着空气将砒霜吸入体内。
1: 另外，法国当时非常流行用砒霜保存死者的头发，所以砒霜也都有可能是来自含有砒霜的防腐剂。其实不止朗伍德大宅，当年砒霜本身就是常用的染料。事实上，科学家有检验过拿破仑的仔和老婆的头发，砒霜含量一样咁高。
0: 讲开砒霜，顺带一提， 究竟

0: 医学界点样发现砒霜有治疗作用呢？其实呢跟中国有关的。
1: 中国传统医学一直有利用砒霜医病的做法。民间就有流传利用砒霜、兴奋和蟬酥。蟬酥是一种中药材，是用来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医学家韩泰云将配方改良，制成水溶性药剂，方便注射。他将这种药称之为713，又或者叫做癌灵。灵是灵魂的灵。癌灵另一位医生张庭栋研究利用癌灵治疗白血病。他发现癌灵的有效成分是砒霜，其他成分并没有药效，甚至会增加药物毒性。
0: 关键的时刻是1992年，孙洪德等人延续张庭栋的研究，并在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以癌灵治疗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的32个案例。
1: 文章得到西方医学界注意，从此西方医学界开始认识到砒霜可以用来治疗这种危险的白血病，效果显著。今日砒霜已经是治疗急性前骨髓细胞性白血病的首选药物。
0: 讲回拿破仑，2004年佛罗伦斯大学法医毒理学部门的学者马里等人，在皇家医学学会期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拿破仑的死因可能是砒霜诱发的心律不正。文章提出的理据是拿破仑在临终前的日子很有可能是有低血钾的情况，而低血钾会令拿破仑的心脏更容易受到砒霜所影响，出现心律不正。
1: 根据历史档案记录，拿破仑在逝世前的几个月持续护心和呕吐，而他的医生亦都要为他持续处方俗称吐酒石的药物。这种药物具有催吐作用，令拿破仑长期呕吐。
0: 亦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拿破仑过世前的一日，来自英国的医疗团队不理会拿破仑私人医生安托马尔基的反对，为他处方了比标准剂量高出5倍的金控。由于消化道并不能够有效地吸收咁高剂量的金控，所以引起辐射，咁又可以进一步影响血钾。
1: 最后安托马尔基用了金鸡纳树皮去治疗拿破仑。这个金鸡纳树皮是属于植物的树皮，蕴含30多种生物碱，其中以灰灵是当时常用的药物。灰灵是会引起心律

0: 假如拿破仑体内同时有砒霜和灰灵，就好有可能出现特殊的心律不正的情况。这几个因素互相影响之下，拿破仑有可能因为心律不正而令到心脏排出的血液量减，造成晕陀陀，最后猝死。
1: 究竟拿破仑的死因是什么呢？胃癌定是被砒霜毒死呢？我们要留待日后的化验提供答案。
0: 今集所讲的大部分的内容就来自一本书，叫做《血案二之血证如山》，作者是史丹福，亦都是一月份所讲的《血液的救人之旅》那集介绍的书同一个作者。今集探究拿破仑猝死之谜，有什么歌曲阿 Dan 你想到配合回个主题呢？
1: 历代对于拿破仑死因的各种揣测，现代医学将他们一一破解，历史充满疑团，但新研究新发现贯彻一种科学精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各个领域的科学家破解谜团，令我们更接近真相，情况有点像古典音乐界重新编排曲谱，以及大胆玩 improvisation 即兴，古典音乐变得更现代更感性，能够将古典音乐重新包装更贴地。当代的表表者就是法国古典吉他作曲家演奏家 Roland Dienz， 他生前曾经同香港著名的古典吉他演奏家陈启贤 Kenny Chan 同台演出。这首曲暗示忧郁的氛围，非常夹拿破仑被放逐时的强烈孤独感。柴可夫斯基六月，希望大家喜欢。
0: 咁我哋六月就再见啦。
1: 系啦，咁啱啊。
0: 唔该晒 Dan， 多谢你嘅提供，拜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向各乘组成员，包括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杨何培恩话：同唔少市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齐睇直播，见证飞船发射圆满成功。黎嘉莹历史性升空，以自身从追梦到圆梦嘅经历，向青少年说明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机会始终系留俾有准备同埋有勇气嘅人。他又说期待黎嘉莹顺利执行各项任务，作出更多新尝试，取得更多新突破，完成任务之后平安回来，同市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分享体会和感受。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获得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攰，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说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三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说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5月25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顺利升空，包括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的三名航天员乘坐飞船亦已经顺利进入轨道和空间站对接。我哋嘅记者咧就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住整个过程噶。我哋阵间咧除咗同会倾下寻晚出征仪式嘅情况之外咧，仲会讲下嚟紧会展开乜嘢嘅太空任务等等。
2: 神舟23号成功发射咧，行政长官亦都系热烈祝贺。特区政府多名官员咧，寻晚啊，亦都系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咧出席出征仪式噶。包括有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香港青年科学院院长岑浩章，咁佢哋咧会分享一下现场见证呢一刻嘅感受。
3: 本港方面咧，寻日就系佛诞啦，长洲举行一年一度嘅太平清照，每年嘅重头戏之一嘅飘色巡游咧，吸引咗大批嘅市民同游客到岛上观赏。有游客就认为气氛热闹，飘色嘅造型咧亦都好有特色。有长洲嘅小食店就话咧，由于今年嘅佛诞翌日，亦即系今日啦，系公众假期，带动咗生意增长。有酒店都话咧，过去两日入住率系爆满，阵间会讲下详细情况。
2: 电动车的设计很多样化，不过在设计方面可能都引起一些安全隐患的。内地由明年开始就会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

0: 有学者就相信啦，中国现时啊喺全球系属于最大嘅电动车市场，相信咧呢一个规定系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嘅监管标准。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下。
1: 今集嘅天地人咧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喺克罗地亚有跳高女王之称嘅布兰卡弗拉西奇，佢曾经咧两夺世锦赛嘅冠军，亦都曾经两度夺得奥运嘅奖牌噶。而喺伤患之下咧，亦都凭住斗志同埋毅力，成功喺里约热内卢奥运系获得铜牌，阵间会讲下佢嘅故事。
0: 墨西哥一个城市举办一年一度嘅牛油果节啊，咁有过千人咧系制作重量达到大约6800公斤嘅牛油果酱，成功系打破世界纪录。嗱，听到咧都可以想象到个场面咧，一定好震撼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大家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是宋家良。今日是香港佛诞假期，金融市场休市，韩国、英国和美国今日亦都是假期，股市休市。按证保险公司数字显示，四月总共收到100宗安老按揭申请，按月升两成，连续两个月录得升幅，亦都是20个月新高。反映实际取用情况的登记数字就有23宗，按月增加35%。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指出，安老按揭申请回升主要受惠于优化措施推出，其中定息按揭计划头30年年利率由4.5%下调到去4厘，除有维持在最优惠利率减2厘，不同参加年龄每个月年金最多是增加5%，而利息成本减少。另外，近期楼价逐步回升，有利业主以较高物业估值计算年金。他相信随着楼价有望持续上升，安老按揭的申请亦可望增加。
4: 最近呢，安老按揭的申请量都是即逐步增加，其实都是两大因素啦。估计下三月头安老按揭呢个计划是优化了的，每月那个年金呢是即是有一个增加在度的，那个幅度大概是最多是有5%啦。咁再加上呢，如果要果选择定息按揭的话呢，那个定息率呢都是有降低的，由即 4.5 厘降到4厘，咁变相是即是减少了那个按息支出。咁呢啲呢都是会直接即係刺激到嗰個用家户申請啦，再加上咧，其實喺最近咧，因為嗰個樓價回升啊，逐步回升，咁其實當樓價回升咧，其實都會帶動到咧個物業估值咧，都係會有一個上升喺度。咁所以因為嗰個估值上升咧，計算嗰個年金咧係會多咗，都會吸引咗多啲業主去可能會選擇申請安老按揭咯。
3: 申請者見到平均大概都係60多歲啦。如果睇翻按證公司嘅數字，見到係一個上升嘅趨勢啊，定係一個下跌嘅情況？
4: 如果你話申請安老按揭嘅業主裏面來說，其實那個平均年齡都是相對穩定的，平均是說60多至接近70歲，即其實都是退休了沒多久，也都有較長的退休生活，是需要可能有一些的即有多些的現金流去應付的生活，這個歲數是比較多咯。選擇的年金年期呢都是選擇用終身是最多的，比例上呢都 是超過一半或以上的，始終選安老按揭最大的優勢都是可以繼續住在一個單位，亦都是有每月的年金去增加自己的生活費，所以揀終身可能那個保障的感覺就是最大的。申請人咧當中咧，我哋見到數字上睇咧，都係以單人申請為主嘅。單人申請咧，大概都係佔有60多%啦。雙人申請就係佔30多%啦。
3: 銀行承做嗰方面，呢一類安老按揭嘅算唔算活躍？
4: 參與安老按揭嘅銀行有大概12間到啦，但其實咧都係集中喺一至兩間銀行為主嘅。咁某間大型銀行咧，即係長期咧嗰、那個即係安老按揭嗰個市佔率咧，都係講緊超過90%。咁所以其實感覺上現時嚟講咧，都係集中喺即係個別嘅一兩間銀行係比較上係活躍一啲啦，做安老按揭方面。
3: 安老按揭就2011年最後推出啦，見到喺2017年開始咧申請係顯著增加嘅，去到2024年申請方面超過1000宗啦。會唔會同呢段時間咧樓價處於上升周期有啲關係？
4: 當然樓價上升的時候呢，數字上看呢真的用安老按揭的數字呢都是最多的。如果你說在2017至到2018年這些呢，都是樓價都明顯上升的時期啦。其實申請的數字和真的取用的數字呢有不同的。譬如你說樓價下跌的時期，2024年它申請量是過1000宗，但是呢我們見到真的按揭登記的數字呢其實一半都沒有的。亦都有另外因素啦，因為如果你說2017、2018年那個息率呢都是在一個低息的時期，那這個都會是

0: 令到一啲用家覺得係嗰個年金可以攞多啲之餘，嗰個按息支出咧，那個成本咧都係減低。
1: 你會唔會覺得嚟緊呢幾個月，可能嗰個申請數字或者個登記取用數字都會持續個上升嘅情況？
0: 隨住樓價咧，由上年下半年去到今年，直至到而家個時期都係喺一個上升穩步嘅步伐啦。咁其實個股值咧都係會同步係回升。咁我哋見到其實有一啲個股值個回升個幅度已經幾明顯。咁所以我相信都吸引到，開始會吸引到多啲嘅業主，可能如果佢本身都想考慮係申請安老按揭嘅話咧，可能都會覺得一個適合嘅時期咧會係申請。咁再加上嗰個息率而家都係喺一個偏低嘅水平啦，咁所以都會覺得嗰個成本上都係可以去諗啦。再加上一啲即係安老按揭都係有一啲優化計劃，咁我諗呢幾樣因素加埋咧，可能嚟緊安老按揭真係取用嗰個登記量咧，應該可能會有所回升。
1: 你覺得安老按揭呢個受歡迎程度係點樣呢？
0: 安老按揭咧，其實喺香港已經推行咗15年啦。呢15年嘅發展時期裏面嚟講咧，都有幾多個推廣啦。其實我哋見到好多用家佢係知嘅，佢其實個普及度都唔差嘅。不過可能我哋見到實際咧，嗰、那個需要性咧，可能有啲用家覺得未算好大，因為始終都係涉及咧，真係需唔需要話將層樓去做一個養老嘅生活費咁樣，當中佢可能有其他嘅退休安排，咁再加上中國人嘅思想可能希望想將成層樓咧係留俾後人，咁所以相對嗰個使用率咧都未話好高。我諗都要睇翻市場嘅需要咯，再進一步去推動教育，咁睇下多啲人睇下會唔會話覺得有需要。安老按揭咧係比市場多一個選擇，我相信都係有再不斷優化嘅空間喺度，因為始終嚟緊如果你話老化比較嚴重。
1: 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對港元7.835。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555.27美元。喺过一段时间，不时有市场意见认为，人工智能浪潮带动科技股大幅飙升，甚至出现泡沫。有著名投資者更加警告，有啲似2000年互聯網泡沫爆破前幾個月嘅情況。由李以琴喺財金百科同我哋講下。
2: 財金百科。
3: 网络设备古斯科系统公布首季业绩之后，最近的股价一度逼近120美元的新高，市值重返4500亿美元以上。股价经过大约四分一世纪沉寂之后，因为人工智能 AI 超级周期而再度起飞。除了斯科，当年互联网泡沫爆破之后仍然生存的大型科技股，例如英特尔、戴尔等的股价亦都相继创新高。不過，著名投資者 Michael Burry 較早時就警告，納斯達克100指數市盈率超過40倍，遠高於他認為較合理的30倍。美股現時的情況就好似1999年至2000年泡沫爆破前的最後幾個月。市場認為呢一輪的 AI 周期和當年新技術、新科技推出，投資者熱烈追捧，股價急升都有雷同。回顾大约25年前的互联网泡沫爆破，网景公司在90年代推出划时代的产品 Netscape Navigator 浏览器，被形容是开启全民上网的年代。之后这间未有盈利的公司在1995年8月上市，备受追捧，首日股价大幅上升。不过这种空前的盛况被视为互联网泡沫的开始。之后的近5年间，标普500指数大升近2倍，纳斯达克100指数更加暴升超过7倍。但随后泡沫在2000年初爆破，去到2002年10月，纳指的市值蒸发超过80%，标普500指数亦都接近腰斩，造成数万亿美元的投资损失。不过亦都有市场分析认为，现时的科技公司同当年不同，互联网泡沫时期不少是未有盈利，加上 .com 的公司上市融资，现今 AI 热潮，不少的公司是具备实力的科技巨头。
1: 今早财经话，依家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4: 依托米子。

0: 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3: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嘅天气情况。本港对于今日天气预报系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4: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2，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5: 今日的事，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寻晚系顺利升空，进入轨道，同空间站对接。三名航天员咧，其后亦都系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员第8次太空会师。我哋咧会跟进最新情况。
3: 住喺本港啦，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港大工程学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培以及立法会议员黄锦良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今次的升空任务。
4: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在后日就会启用，15间航空公司会陆续进驻。机管局董事陈仲尼以及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会在《千禧年代》讲下相关的安排。
3: 咁喺英國咧，就有研究發現啊，家長如果希望細路仔咧食多啲嘅蔬菜，唔揀飲雜食嘅話咧，就要由胎兒階段開始培養。只要媽媽咧喺懷孕嗰陣多啲食蔬菜，嬰兒出世之後咧有機會有較少嘅機會咧係對蔬菜反感噶。一陣會講下。
4: 墨西哥咧有城市啊舉辦一年一度嘅牛油果節，嗱有過千人啊製作一份啦，重量係達到大約6800公斤。新嘅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主办单位就话啦，希望咧透过牛油果节促进当地嘅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6: 放眼世界。
7: 牛油果酱是墨西哥其中一款地道的传统调料，不少当地人吃粟米片的时候都喜欢点啲牛油果酱。当地有城市举办一年一度的牛油果节，过千人联手制作一份超过6000公斤重的牛油果酱，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位于首都墨西哥城以西米却肯州的坦西塔罗市日前举办第13届牛油果节，超过1000个义工和800个厨师将大量牛油果果肉、当地生产的番茄、洋葱和柠檬等材料倒入一个有浴缸咁大的容器中混合。最终他们用了大约2.5个小时成功制作一盘重大约6800公斤的牛油果酱，比一只成年大象更重，成功打破健力士世界纪录。主办单位其后将牛油果酱免费派发给在场的几千个民众以及工作人员，搭配粟米片享用。部分牛油果酱就分发给当地一些贫困社区和有需要的家庭，没有浪费到食物。 路易斯是坦西塔罗市一间学校的校长，他带领学生和教职员参加制作牛油果酱活动。

0: 他说学生在老师的协调和指导之下，在短短两个半钟内疯狂切开、搅碎并混合过万个牛油果，过程极度考验默契。他们的投入参与亦都展现出对社区的认同感。牛油果是坦西塔罗市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主办单位表示，牛油果节是当地一项重要活动，希望透过这一场美食盛会促进当地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负责监督活动的健力士世界纪录裁判雷耶斯亦都说，这一项纪录向全世界展现墨西哥的文化认同。小朋友不喜欢吃菜，拣饮择食令不少家长感到相当头痛。英国有研究发现，如果希望小朋友吃多些菜，就要由胎儿阶段开始培养。妈妈反复吃蔬菜，留低气味记忆， BB 出世之后会较少机会对蔬菜反感。白明翰阿斯顿大学和杜伦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别提供红萝卜和羽衣甘蓝粉胶囊给两组孕妇服用，再观察和记录他们肚里面的 BB 在出世之前、出世之后三星期和三岁的时候对红萝卜以及羽衣甘蓝的反应。结果显示，小朋友比较喜欢在妈妈子宫内透过羊水接触过的蔬菜气味，并愿意吃有关蔬菜。如果小朋友闻到陌生蔬菜的气味，他们会做出皱眉等负面面部反应。团队成员雷斯兰德表示， BB 透过羊水可以感知妈妈在怀孕期间接触过的食物味道和气味，留下长期的气味记忆，继而影响他们出世多年之后的饮食偏好。呼吁妈妈怀孕的时候要注意饮食选择，吃多些不同的蔬果，或者能够减低日后教导小朋友摄取健康食物的难度。另一个团队成员贝泽就说，今次研究结果为早期饮食干预开辟了新思路，不单止有助引导小朋友建立健康的饮食基础，亦都降低未来患上和营养不良相关疾病的风险，改善人口健康的状况。
1: 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

0: 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23 运载火箭，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8次太空会师，并且是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二十三乘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是会同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进行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期间，将会在空间生命和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等的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和试验以及应用。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又说，特区政府会将今次的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的创科人才。而同时，本港多区的商场和多个社团机构等都直播了升空的过程。记者采访了多位睇直播的市民，他们都认为本港诞生首位的航天员具有重大意义，希望这个只是开始，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追逐太空梦想。是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早前徐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有望是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是全球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援。而项目的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就说，团队自2023年底起用了2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嘉莹亦都是在不足2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展现了香港速度和坚韧精神。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后任执行院长于宏宇就说，教育界要把握这一波的航天热，需要加强在轨实验合作和产学研融合，学校积极推动航天教育，构建从课堂到太空培养航天人才的新模式。他继续说，本港大学院校近年积极发展航天相关的课程和研究，未来应该加强在轨实验合作，推动更多科研专案，例如是空间智能材料、遥感大数据处理，加速航天技术成果向商用转化，发展商业航天、卫星应用、低空经济等的产业。是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长洲太平星照的重头戏抢包山决赛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赛。有市民说已经是连续第15年亲身去到观看，清晨5点之前已经 系去到等候领。

0: 取免費的入場券。比賽最終是由郭家明奪得男子組冠軍，女子組就是由公子山勝出。有來自法國在香港住了超過一年的女士就說，雖然不是第一次去長洲，但是就是第一次去欣賞太平清照，了解本地文化。看完飄色巡遊，她更加是形容體驗新奇和有趣。《東方日報》報導。
1: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在网志中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此行让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的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并且体现在多个面向，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是文汇报报道。
0: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6月率团出访位处于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寻找商机。贸发局主席马士亨就说，特首此行会很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而哈萨克亦都有很多公司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的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分析，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资本的吸引力逐年增强，这个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来讲，亦都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即是两地的实体经济投资加深，跨境资金融通以及是财富管理，亦都是有很强需求。这个是商报的报道。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我提一提大家啦。本港今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神舟23号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赵家俊在酒泉报道。
2: 五、四、三、二、一，点火。
3: 搭载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以及另外两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和张志远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由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运送，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大约10分钟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都表示感觉良好。
4: 感觉良好，正常。
5: 正
4: 常，
5: 感觉良好。
4: 神舟23号报告，宣传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其后宣布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神舟23号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在香港时间凌晨时分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回对接，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3.5小时。三名航天员其后顺利进驻天宫，和已经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迎接他们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会师。

0: 是中国航天员完成的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打开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随后两个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神舟二十三号是中国太空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载人航天工程第四十次飞行任务。主要目的除了与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亦包括继续展开科学与应用工作，进行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进出舱，以及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酒泉报道。
1: 行政长官尼加超热烈祝贺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黎家莹在轨驻留期间，将会操作由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负责学者指出，项目将会对全球减少碳排放提供关键数据。卢志清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今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十五五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他说，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可以由参与国家航天伟大事业的支持者成为执行者，不单止彰显香港特区在国家航天强国建设中可以贡献的力量，更是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最佳实践。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而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今次是绝佳的教育机会，期待未来在太空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3: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青年呢都能看到梦想的力量，特区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的机会，为我们的青年呢投入创科的发展的条件。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我期待未来在浩瀚的太空当中呢，能够看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
2: 黎家莹在轨驻留期间，将会操作由香港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云相机，是本港首项登上国家太空站的科研载荷。领导项目的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说，天云相机能够精准分析二氧化碳甲烷的排放源，对全球减少碳排放的工作提供关键数据。
4: 我们这个天云相机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照相机，但是它拍呢是在这个红外这种光谱，能够对这个排放源做一个精准的定位，到底什么地方在排，排多少，所以这个项目本身是非常具有一个全球的一个意义，而由我们的这个李佳莹航天员操纵，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太空之眼亲自来点亮，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有意义。
2: 苏慧提到，项目由构想到完成大约花了两年时间，团队成员包括科大学生认为项目的成功对本港年轻一代有很大的鼓舞作用。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家莹展开首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是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离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志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至核心执行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家

0: 型的逐夢故事，相信會在更多青年心入面播下一顆探索太空事業的種子，鼓勵青年追逐夢想，拼搏奮鬥，在助力國家科技強國建設的同時實現人生價值。轉睇下長洲太平星照壓軸活動長包山決賽結束，郭家明同埋公子山分別蟬聯包山王同包山后，兩人都有意繼續參與日後比賽。大批市民同遊客就入長洲觀賽。任浩峰報導。
1: 一年一度的長包山決賽午夜在長洲北大廟遊樂場足球場上演。
2: 3、2、1。
1: 12名晉身決賽的選手施展渾身解數，大部分人都率先爬上包山的最高位置，爭奪最高分的9分包。比賽時間3分鐘，
3: 分一秒啦，攞到幾多就幾多啦，唔好理啲分數啦。
4: 我諗咧，佢哋咧全部都要哇，即刻1分鐘啊！
1: 参赛者争胜到最后1分1秒，一边爬落包山，一边尽抢3分包同埋1分包，放入背部个篮。限时结束前，有选手未能够捉地，最终由抢包山赛事常客郭家明夺冠，第11度封为包山王。他说受天气影响，初时未能够投入状态。
5: 其实我觉得比较热啊，同埋好立啊，我状态我觉得是有啲攰啊，可能等得太耐咧，同埋开始嘅时候有少少失手，好彩跟住拿捏翻上翻追翻上去，咁啊攞翻足够嘅9分包咯。
1: 女子组方面，公子山连赢3年，成功卫冕包山后，佢形容比赛激烈。
6: 今年好开心啦，因为今年系我玩咗第十一年啦，系最激烈竞争嘅一年咯。因为嘉欣喺我隔篱啦，咁啊左边系前包山王啦，咁所以都好紧张嘅。咁我嘅目标就系快过嘉欣上顶咧，咁啊机会大啲啊，咁我最好都做到噶啦。
1: 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取得。长包山接力邀请赛就由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夺得冠军，赛事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入长洲观赏，现场气氛热烈。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跟住会由梁正涛带嚟动感天地。
7: 动感天地。
8: 英超萨科日已经提前夺冠的阿仙奴，在作出轮换的情况下，凭加比尔哲西斯和马杜亚基的入波，作客2-1击败水晶宫，以85分完成今季联赛，相隔22年再次赢得英超锦标，赛后获颁奖杯，领队阿迪达被职球员抛起庆祝。输波的水晶宫如果在星期三的欧协联决赛击败华力简奴，亦都能够获得下季欧霸杯资格。萨科日另一个焦点落在降班区，热刺凭祖奥柏连拿在上半场尾段一战定江山，主场1-0小胜爱华顿，令同日大胜列斯联3球的韦斯咸即使全取3分，赛后亦都只能够排在第18位。来季和班尼同狼队降落英冠，热刺互克成功。曼城、曼联、阿士东维拉和利物浦最终分别以第2至第5完成赛季，取得欧联参赛资格。其中曼联在萨科日作客3-0大胜白礼顿，中场班奴费兰迪斯以21个助攻创造英超单季助攻新纪录。输波的白礼顿仍然以第8名的成绩获得欧协联资格。本尼茅夫和新特兰分别排第6、7位，将会一起参加下季欧霸杯。另外，继去年美网之后再度跻身大满贯正赛圈的香港球手王泽林，在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首圈直落3盘不敌比利时的布洛斯出局。 王泽林日前

在法网外围赛第三圈止步，但是受惠于有球手退赛，以递补身份参与正赛圈时，面对同样21岁世界排名比他高超过70位的布洛斯遇到考验。布洛斯分别以局数6-3、6-4、6-2连赢三盘击败王泽林。男单二号种子斯华利夫、三号种子祖高域分别面对主场球手，斯华利夫直落三盘轻松淘汰对手，祖高域在先失一盘之下连追三盘反胜晋级。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次和大家看看在克罗地亚田径史上跳高传奇布兰卡·弗拉西奇是最具代表性的名字之一。他曾经两夺世界田径锦标赛的冠军，也都曾经两度夺得奥运奖牌。几年前他退役之后，布兰卡继续效力体育界，出任克罗地亚奥委会的副主席，积极推动国家和欧洲体育发展。
1: 布兰卡在去年还是获颁一项国际公平竞技奖，表扬他的体育精神，面对伤患的顽强斗志，对于年轻运动员的关顾，以及在体育公益方面的贡献。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在今集的天地人和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克罗地亚的跳高女王。
3: 天地人，
4: 现年42岁的布兰卡·弗拉西奇是克罗地亚有跳高女王的美誉。布兰卡来自一个运动世家。1983年他在克罗地亚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出世，爸爸赢过地中海运动会十项全能，是布兰卡的体育启蒙老师，妈妈就曾经是越野滑雪的国家级运动员。布兰卡自细接受系统性跳高训练，凭住身高优势，2000年佢16岁嘅时候已经初露锋芒，喺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跳高项目力压各地青年好手，夺得冠军。2007年，布兰卡第一次夺得世锦赛金牌，喺日本大阪嘅赛场上以2.05米成绩夺冠，为克罗地亚赢得史上第一面田径世锦赛金牌。2008年北京奥运，布兰卡在鸟巢田径赛场上跳出2.05米的成绩，同冠军一样，但由于他较对手的试跳多，因此屈居银牌。一年之后，他在德国柏林第二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同一年，他又跳过2.08米的高度，至今仍然是女子跳高史上第二高的室外纪录。布兰卡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每次拿到好成绩之后，都会以招牌式独特舞步作为庆祝动作，成为他的个人标记。

限嘅田径生涯，但佢并冇从体育界抽身，反而积极投身体育公益，关注现役同退役运动员嘅福祉。凭住佢嘅个人影响力，布兰卡出任克罗地亚奥委会副主席，致力推动国家与全欧洲嘅体育发展。去年布兰卡获颁梅纳里尼国际公平竞技奖，表扬他在运动员生涯中展现的忠诚、尊重、正直体育精神、对运动的热爱，以及退役之后对体育公益的贡献。之前讲到的英语访问内容，就是他获奖之后回顾里约奥运期间和伤患搏斗的往事。布兰卡几年前创立一个数码平台，致力打造一个安全的网络社区，协助年轻运动员发掘潜力，互相支持，并同资深运动员分享赛场上的高低起伏。他希望用自身和伤患搏斗的经历，以过来人身份陪伴和指导新一代运动员，协助他们跨越生涯中的每一个关口。

0: 全球电动车的发展正是处于高速的成长期，用家追求续航力之外，当然也都会讲究设计的，不过当中出现的安全隐患都必须要留意。在内地由春年开始就禁止隐形门把手设计的电动车在内地销售，已经是获批准进入市场的车辆有两年的时间去修改设计符合要求。
1: 有车主就说，看重电动车的外观设计，但安全是重要的考虑因素。有研究汽车产业的学者就认为，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市场，相信相关的政策改动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监管标准，有望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主导汽车产业的安全标准。新闻天地记者王伟培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报道。
2: 透视大中华。
3: 电动车近年发展迅速，不少流线型的设计突显时尚和现代化美学，好像隐形门柄的设计可以同时降低风阻，提升续航，得到不少车主欢心，不过亦都带出安全隐患风险。
4: 会觉得很酷，谁都很喜欢就各种酷的设计，当你选车的时候你会考虑很多因素，像把手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因素，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这种隐藏的能不能做到100%的可靠。
5: 现在设计车的理念都会设计成隐藏式门把手，取代那种传统的门把手。有利有弊嘛，这个东西好看是好看，然后有安全隐患是为自身的安全着想嘛。
3: 隐藏式的门柄可以透过遥控锁匙、手机或者手动按压的方式开启，但由于高度依赖电源，一旦架车断电又或者在碰撞之中变形，门柄就可能无法正常操作，阻碍救援。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汽车车门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出年1月1号起要求在中国销售的汽车，除了车尾门之外，其余车门都要配置机械式的车门内外门柄。已经获监管机构批准进入中国市场的车辆就有两年时间修改设计以符合要求。有大湾区的车行说，新政策对他们未有太大影响。
6: 隐形手把确实是有出过很多交通事故，在紧急救援的时候拖延了进度，同埋有落水的时候对于施救都是有影响。对我们是没有影响的，因为我们做的车辆是流通的嘛，那他那批卖完就下一批，国家禁就禁，影响不大，没有太大影响到那某一款车型的销量。因为一款车型到好唔好卖，呢个系唔系隐形把手，其实唔系好十分重要。
3: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纪雪红认为，一啲智能化嘅电动车功能可以俾消费者感觉到强大嘅科技感。中国目前系全球最大嘅电动车市场，相信今次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嘅监管标准，同时提升新技术监管的话语权，主导汽车产业的安全标准。
7: 当这个监管政策影响到所有的汽车厂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厂的时候呢，因为它这种政策标准不是随意的制定的，它肯定是做了大量的产品的实验、消费者的调查，包括专家的论证。

0: 才推出来的，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说是在中国率先推出的，因为是中国有这么多的庞大的市场，有这么多厂商，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所以呢，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一些技术和对企业的一些监管的政策，所以呢，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监管的政策。他们在做一些相关的技术标准和监管政策推出的时候，肯定会参考中国政府啊、中国的一些行业组织的一些做法。
1: 纪雪彤认为，一般发达国家都是汽车强国，中国这几年的汽车技术发展，尤其是电动车方面全球领先，在内地的经济贡献已经超越房地产。
0: 中国这几年的汽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智能电动汽车技术发展，应该是全球领先的。当然了，像美国特斯拉，它的产品还是有很多的技术的领先性，但是包括中国的在动力电池上的这种肯定是领先于全球的。那么中国的智能驾驶呢，在前些年呢，特斯拉是领先的，但这几年出现了一些跟特斯拉并驾齐驱的一些情况，而且呢，也有一些不同的技术路线的选择。现在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超过了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已经成了第一大汽车产业。它不仅包含整车，还有上游的零部件，它的产业链是非常长的，所以它对整个经济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1: 多间中国车厂据报已经陆续调整设计方向，适应新的国家标准。纪雪红认为，电动车优点多，电力成本明显低于燃油车，质量亦都得到消费者认可。随住技术设施和配套的完善，相信市场所占的份额会进一步增加。
2: 时间嚟到朝早嘅7:24，再同大家睇下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3: 昨日佛誕，長洲是舉行一年一度的太平星照。

0: 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一年一度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昨日下午举行，巡游路线途经的大街小巷，中午过后已经有不少市民旅客无惧烈日当空，担定凳仔霸占有利的观赏位置，人山人海。队伍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不少飘色以古装角色或者时事元素为主题，有飘色就以油价高企为主题，附有印上高不可攀的字牌和模拟燃油价目表的道具，悉心演员分别穿上中东服装以及有油站商户标志的服饰。
2: 有黄有钱，我爸正加油员，加油员就是帮人加油，帮你车加油的，我不攰。
1: 多名悉心演员扮演政府官员出巡，近年常客的财政司司长亦都再度登场，向沿途的市民派糖。
3: 我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派飞机篮派糖俾啲人，我会管理好香港啲钱。
4: 我系选个局长嚟后勤，局长要帮人。
5: 邓炳强，
6: 保安局局长。
1: 大批市民旅客夹道观赏，认为造型道具神似，现场的气氛亦都好热闹。
7: 我几十年都冇嚟过参加啲城市啊嘛，呢啲系香港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支持一下都冇所谓嘅，当然系开心嘅，有机会都会再嚟噶嘛。
8: 法官唔系法官，即系佢个造型都好似啦，同埋加埋嗰个锤仔啦，极到似咯。我哋搭点船过嚟，好热闹，好正。雖然城市都有佛誕儀式，會有舞龍舞獅，但係始終你喺長洲睇嘅嘢更加唔同啦。
9: 我們一起來這邊工作的朋友，來感受一下香港本地的氛圍。可能那個游泳冠軍咯，代表香港精神啊，蓬勃向上啊，很積極啊。可能很多從港島工作的過來，或者從外地過來，為了這個活動聚集在一起，很熱鬧，大家又很守秩序。
1: 適逢今年佛誕翌日係公眾假期，喺巡遊路線附近售賣糯米糍嘅商店，下晝亦都大排長龍。負責人話：受惠一年三日的假期，帶動生意增長，
10: 比往年都好，一至兩成度啦，多人啦，天氣好啦，連續三日假期，天氣好冇落雨啊，對我啲好大幫助啦，氣氛好好，都加咗人手，嗌多咗貨啦，準備多咗貨啦。
1: 有鄰近長洲東灣的酒店，過去兩日入住率爆滿。酒店总经理黄小姐话：唔少人早于上年太平清照后已经订房，去到大约两个月前已经爆满，多咗一日假期，对生意亦都有帮助。
11: 睇完成个太平清照嘅仪式啦，参与咗之后，咁佢哋有机会会住多一日，去翻长洲享受翻成个岛聚，跟住之后先翻屋企咁样。那些預訂就會是比較臨時一點的，大部分客人都會是長洲本身原居民，但他們去了市區那裡做事啦、住啦，所以他們都會知道每年都會回來太平清照做這個節日，所以他們就會在一年前已經預訂 make sure 他們有房。
1: 太平清照亦都離不開平安包，不少人都按傳統昨天一早到老字號餅店買個寓意平安健康的平安包應節。店铺外大排长龙，负责人话受到通胀影响，租金和原材料成本上升，今年起加价，但就无咗一班熟客帮衬，预计今年卖出大约6万个平安包，同往年相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

0: 埃加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为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攞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攞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年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话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在当地星期日，美军仍然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新华社引述在海峡附近被困船只上的船员提供的录音，显示美军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船只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总部设在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说，虽然有消息指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形态并未出现明显变化。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在星期日公布，24小时内一共有3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包括运油轮、货柜船和其他商船。声明说，船只是在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协调和保障之后通行。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李俊杰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今次会同大家睇下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嘅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首名嘅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同真挚祝福。
2: 李家超深夜发稿就表示，今次的任务极具意义，记起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
3: 特区政府多名官员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出席出征仪式，保安局副局长卓巧业出席完仪式之后再见证飞船升空，他说感觉非常震撼，切实感受到国家在航天发展以及航天科技的实力。
4: 亲身咁样见证呢个火箭升空咧，感觉系非常之震撼嘅。咁我亦都咧切切感受到咧国家喺航天发展以及航天科技方面嘅实力，确实咧就系令我感触良多。咁尤其是今次咧，我哋有黎嘉莹博士作为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咧参与神23乘组嘅空间站任务，我真系为佢感到非常骄傲以及自豪嘅。咁依托住咧15规划国家嘅发展，尤其喺航天方面要成为航天领域嘅强国，我相信咧我哋香港咧必然有所贡献，亦都咧我哋必然咧系会借助嘉莹今次咧嘅航天任务咧，让我哋喺香港咧继续为国家嘅事业咧作出强大嘅贡献，发热发光。再一次咧系感谢国家对我哋香港嘅航天事业发展嘅水平啦，以及我哋人才嘅水平咧嗰种信任 認同對我們的口岸，讓我們有這個機會去為國家的航天事業貢獻。
2: 同樣在現場觀看飛船升空的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岑浩章就說，今次歷史時刻對於香港的科學家來說是有重大意義，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亦都帶來了無限機遇。
5: 我覺得這個對於香港的科學家呢也是非常之重大的意義，因為我們現在上面上去呢是有我們的實驗啦，有我們的儀器啦等等，也都有我們的在學專家在上面，那我想呢看到其實我們在這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裡面呢是帶給我們很多無限的機遇。咁大家知道我哋而家呢喺特區政府帶領下啦，同埋國家嘅領導之下呢，我都係發展我哋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啦。這個俾我哋睇到呢係更加有信心，因為知道呢我哋以前一啲做唔到嘅嘢呢慢慢係衝破個可能。我哋今次見到航天航空嘅突破啦，但係呢個啟發性呢亦都唔係局限於航天航空，亦都喺其他嘅科研領域呢俾我哋睇到我哋做好嘅實驗呢唔單止係可以走向國際，甚至乎可以走向太空。對於令我哋吸引啊，或者一啲科學家嚟香港去工作發展事業嘅，亦都非常之有幫助。俾我哋睇到其實香港咧係有好好嘅條件，喺國家嘅支持下咧，係可以將我哋嘅水平咧係做到一啲我哋之前諗都諗唔到嘅嘢嘅。

0: 我哋啱就讲到啦，神舟23号载人飞船喺寻晚顺利升空，包括首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内嘅三名航天员乘坐飞船顺利进入轨道，同空间站对接。三名航天员其后亦都顺利进驻天宫，完成中国航天员第八次嘅太空回师。
1: 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咧，寻晚就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采访。我哋而家咧喺电话度啊，就联络到佢噶，同佢倾下先啦。早晨，赵家俊。
0: 早晨，赵家俊。
2: 早晨，两位。
1: 嗱，寻晚咧就你都有份见证呢个历史时刻啊。寻晚飞船升空嘅情况究竟系点嘅咧？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咧，寻晚喺11:08顺利升空。咁根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飛船進入軌道之後，大約喺凌晨2:45成功對接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徑向端口，整個對接過程歷時大約3.5小時。本港首名嘅航天員黎嘉瑩同埋另外兩名航天員舒揚柱同張志遠順利進駐天宮，完成中國航天員第八次太空會師。在軌執行任務嘅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之后就影咗张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会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咁琴晚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嘅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出征仪式，三名航天员获得指挥长嘅出发确认。咁我昨晚都喺出征儀式嘅現場，見到咧送行嘅隊伍氣氛咧係非常熱烈，民眾一齊唱出歌唱祖國，又揮動國旗同埋特區區旗，手持花束向航天員致敬。三名航天員亦向現場嘅民眾揮手，又不時舉起大拇指。香港嘅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同埋創新科技處處長李國斌亦有參與儀式。另外仲有在香港大学修读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林同学，希望以师妹的身份来到支持师姐。他说证明了成为太空人不单只是一个梦想，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3: 证明了我们香港人一直以来都觉得航天员他是一个没办法实现的遥远的童年梦想，但是他穿上航天服然后搭上这个神舟23号去往这个空间站，都证明了一点，就是成为航天员他不是一个梦想，他是一个真的可以实现的目标来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真的很受他启发，并且我觉得很佩服他是在背后付出的努力，一定是没办法想象，无论是体能上面、心理上面，定是他专业技能上面，因为他是一个在香港长大的科学家来的。以前古代人就在这里观察天象，现在我们已经甚至发展到可以航天事业飞上天那么犀利，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刻我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香港人是真的可以的。
2: 亦有出席仪式的中大毕业生说，作为一个香港女性感到非常骄傲，很希望可以鼓励

0: 其他年轻女性可以大胆尝试从事航天有关的事业。
1: 咁神舟二十三号升空之后咧，嚟紧会展开啲乜嘢嘅任务呢？
0: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神舟23号的主要任务包括同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并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出舱活动和科普教育等。今次三名航天员的其中一人会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试验，会获取更加长期的飞行数据，验证航天员在长期飞行的健康保障能力，为科学项目提供更长期的研究机遇。至于哪一位的航天员会执行这项任务，会根据后续的在轨任务执行情况再去决定。神舟23号嚟紧会开展多达百几项的科学与应用项目，涉及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和航天医学领域等，好似利用小鼠胚胎和干细胞等构建人工胚胎，探索建立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同埋探索长期飞行入边人嘅适应性能力、人嘅适应特性同埋能力边界噶。
2: 昨晚咧，两间大学港大同科大咧，其实都有安排师生啊，一齐咧系睇住飞船升空嘅直播噶。佢哋有啲咩感受啊？
0: 黎嘉莹咧今次喺太空在轨驻留期间，会操作由科技大学团队牵头研发嘅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系本港首项登上国家太空站嘅科研载荷。领导呢个项目嘅科大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维，琴晚咧就同一班师生一齐睇星空直播，见证呢个历史时刻。咁佢解释啦，天运相机就相当于一部红外线嘅相机，可以拍摄二氧化碳甲烷浓度嘅分布，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嘅工作提供关键数据。佢认为呢项项目嘅成功对本港年轻一代有好大嘅鼓舞作用。
3: 黎博士他也会来亲手操纵由我们香港科大我的团队牵头研制的这个天运相机，这个就实现了一个香港制造、香港操纵的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所以我觉得是非常的激动。那我们这个天运相机呢，它是一个全球首款轻小型高精度高分辨率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点源协同探测仪，可以对碳排放有精准的一个数据，支持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为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供一个关键的数据支撑。
0: 修读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的学生形容今次的成就是香港航天工程的里程碑，感到好自豪，希望日后都可以有机会亲身参与本港第二、第三个载荷项目的研究。至于黎嘉莹当年在港大读博士时的导师，港大工程学院计算与数据科学学院名誉副教授周锦培，昨晚就透过视像和师生一起看星空直播。他说黎嘉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希望他将来有机会回母校和师弟师妹分享经验，又希望他一切顺利、开心和旅途愉快。
2: 好，今朝早咧，唔该晒赵家俊啊，咁啊，麻烦你咧就继续同我哋咧留意同埋跟进住咧飞船嗰个嘅最新情况啦。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同大家睇报纸之前呢，再睇一节天气嘅消息。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神23发射成功，港人飞天圆梦。星岛日报，香港女儿圆梦神舟，飞越星河进驻天宫。大公报，神23天宫会师，港人圆梦仓宫，黎嘉莹领命出征。明报头版同样报道神23星。

0: 空黎嘉莹今日登天宫。
1: 南华报早报就头条报道，本港首名航天员展开任务。信报头条报道，神二十三顺利升空，香港太空人创历史。商报嘉莹出征太空，成神舟叩天宫。东方日报的头条是报道，飘色凤为标，星土油价标。
0: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U-23 运载火箭，昨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回对接的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八次太空会师，并且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二十三成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将会系同神舟二十一号乘航天员乘组系进行在轨轮换。喺空间站驻留期间，将会系喺空间生命同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等嘅领域展开多项实验同埋应用，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完成舱内外设备安装、调试同埋维护、维修等等嘅任务。咁而咧，截至目前为止，国家已经系有30名航天员、47人次进入太空执行飞行任务。呢个系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嘅发射圆满成功，并且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同真挚祝福。李家超话：今次嘅任务极具意义，既系15/5时期嘅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系首次有嚟自香港特区嘅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同自豪。他又说，特区政府会把握今次历史时刻，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激发青少年投身创新科技领域，为国家和香港特区培育更多创科人才。同时，本港多区的商场和多个社团机构等都直播了升空过程，采访多位看直播的市民、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见到他们说认为本港诞生首位航天员具有重大意义，希望这个只是开始，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小朋友追逐太空梦想。是商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早前徐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运相机，是有望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的数据支援。项目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慧接受文汇报专访的时候说，团队自2023年起，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嘉莹亦都是在不足2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都是展现了香港速度和坚韧精神。他期望未来透过天运相机在轨应用，可以进一步提升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对环境变化的理解。团队已经是与香港太空馆约定，将会是在5月31日举办公众演讲，聚焦天运相机的运作原理和研发历程。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理工大学航空航天高等研究院后任执行院长于宏宇就说，教育界要把握这一波的航天热，需要加强在轨实验合作和产学研融合，学校积极推动航天教育，构建从课堂到太空培养航天人才的新模式。他又说，本港大学院校近年积极发展航天相关课程和研究，未来应该加强在轨实验合作，推动更多科研专家，例如是空间智能材料、遥感、大数据处理，加速航天技术成果向商用转化，发展商

0: 业、航天、卫星应用、低空经济等嘅产业。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就报道，黎嘉莹嘅好朋友、岭南大学跨学科学院副教授李佳透露，当黎嘉莹知道要去到北京受训，丈夫同三个小朋友都决定随行，咁亦都会担心小朋友会唔会适应到内地生活。即使只系周末能够同家人聚首，佢仍然咧系尽量珍惜相处嘅时间。而至於他的博士導師、港大工程學院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名譽副教授周錦佩，就盛讚黎嘉瑩除了是學術能力紮實，處事亦都是專注而細心，更加是有很強的溝通能力，善於和團隊之內不同年紀、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員合作。信報報導。
0: 星岛日报报道，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在今个月的21号至25号举行，吸引不少的市民旅客入岛参与。至昨晚九点，新渡轮长洲至中环线的乘客量大约为38000人次，飘色汇景巡游就在昨日下午进行。小朋友扮演不同角色讽刺时弊，包括扮成中东游王，反映油价高企的问题。大批市民和游客带旺不少的商户生意，当中有饰品店的生意大增6至7倍。不少的旅客看飘色和抢包山之后，顺道在长洲过夜，导致度假屋和酒店一房难求，当中有两房一厅套房叫价升至1500元，比平日600元上升 1.5 倍，酒店的房间亦都全数订满。是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长洲太平清照的重头戏抢包山决赛在长洲北帝庙游乐场足球场举行，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旅客专程去到长洲观赛。有市民连续15年亲身去到观看，清晨5点多之前已经是前来等候领取免费的入场券。比赛最终是由郭家明夺得男子组冠军，女子组就由公子山胜出。有来自法国在香港住了超过一年的女士就说，虽然不是第一次去长洲，但是就是第一次是来到欣赏太平清照，了解本地文化。看完飘色巡游之后，她更加是形容体验新奇有趣。东方日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在网志总结早前的欧洲三国访问行程，此行让他感受最强烈的是欧洲的求变意识十分强烈，在经贸、投资和创科等多个领域，香港和欧洲之间可以务实合作，共创双赢，并体现在多个面向。在政治上，单边主义和大国竞争让他们充分意识到要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在经贸关系上，他们希望多边合作，分散风险，以建立更强的经济韧性。在产业投资上，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上的前沿创科领域，他们意识到必须化讨论为行动，整合力量，急起直追。是文汇报报道。
1: 商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团出访，为处于中亚的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寻找商机。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特首此行会有好有作用，外访团包括不同领域的商界代表，可以加强香港和哈萨克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哈萨克很多公司亦都可以来香港上市，香港亦都可以引领内地公司开拓这个新兴市场。贸发局研究总监庞铭就分析，中亚市场对于中国内地资本的吸引力是逐年增强，这个对于香港的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来讲是明确信号，即是两地的实体经济投资加深，跨境资金融通以及财富管理、法律、合规等等专业服务都有很强需求，香港可以在当中担当中间人角色。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近日网上流传影片，显示一名讲广东话的男子在旅游巴上同一名保安员争执，男子更加一度讲粗口。贴文指涉事的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事发的时候正带领学生参与新加坡旅行团。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表示，校方已经启动危机 处理

0: 小组跟进事件，将会喺交流团完结之后，联同教育局约见李卓卿了解事件。教育局就话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教育局回复查询话未有回应涉及涉事的校名和人名，但是话十分关注事件，提醒教师应该对个人操守有严格的要求，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教育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的行动。是明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信报嘅社评话，神舟23号飞船发射，舱内承载三位太空人之中，包括系来自香港擅长电脑科学嘅黎嘉莹。黎嘉莹深知飞天唔单止系个人梦想嘅实现，更加系香港同祖国同心同向嘅见证。黎嘉莹成为第一位港产航天员，咁让人明白咧，太空同香港能够拉近距离。政府如果是要積極推動太空經濟，不妨成立統籌全局的專責部門，為香港的創科產業和經濟轉型拓闊更大空間。信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講到黎嘉瑩以香港載荷專家身份搭乘神舟23号奔赴中國空間站，突顯了香港已經深度陷入國家創科佈局。港澳透過常態化參與國家級航天計劃，將會進一步匯聚和培養更多的創科人才。黎嘉瑩的成功之路將會激發港澳青少年奔向夢想的熱情，令社會更加團結奮進。文汇报社评，
2: 商报的社评就说，国家15五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航天产业亦都为香港的创科产业重要板块。今次出现首位香港航天员，更加是标志参加国家航天工程从地面进入太空，显示香港是有能力培养和输出航天科技人才。商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黎嘉莹成功进入太空，她既是首位踏足太空的港人，亦都成为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但必须看到个人的努力从来离不开国家机遇和系统的托举，没有国家科技发展和航天强国战略提供的舞台，港人登上太空是遥不可及。国家持续为港人搭建起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平台，这个亦都是全港民众为黎嘉莹圆梦而倍感自豪的主要原因。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就话，在当前的国际秩序重组、俄乌战争长期化、美伊战火是未息的背景之下，中俄背靠背形成是战略依托，中国拥有完整的齐全的产业链，在解决全球问题之中，角色亦都是独一无二，地位不断攀升。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指控中美俄正在分裂欧洲，其焦虑日深，皆因中美俄过去两周各自互动。卡拉斯抱怨中美俄分裂欧洲，实则是中美俄务实地协调利益，未将欧盟视为谈判对手。欧盟抗拒美国剥削，仍然希望压制中俄，结果作茧自绑，自我削弱全球的话语权。是《星岛日报》社论。
2: 时间接近朝早嘅8点啊，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展望未来两三日，亦都系大致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